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巴士海峡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Get a balanced analysis o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opic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This is Dialogue.
2: Hello and welcome to Dialogue. August the 15th marks 81 years since Japan'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in World War II. Yet 8 decades later, Japan's failure to fully confront its history of aggression remains a source of concern. From downplaying wartime atrocities to questioning aspects of the post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诺沃亚总统此访将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他举行会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同他会见。中方期待通过诺沃亚总统此访进一步夯实中俄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据中国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中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 1.8 微克，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今年是中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中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今年中国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中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亚洲象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目前中国已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2: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轻阅读。
4: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家乡的自然书写者是对青年女作家沈淑之和龙迎春的一种恰当描述，也是他们一直想要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所达成的。在沈淑之《月亮出来》这本书里，儿时山中的野果、父母饭菜的味道、季节变换时的温情细节、城市生活的细微感受，从乡间风物到北漂生活，让沈淑之的文字伸向了更远的地方。而龙迎春是一位来自湖南凤凰的苗族作家，他长期致力于书写湘西风土人情，被读者视为继沈从文之后又一位深情描绘故乡的作家。他的《春山外·湘西三部曲》记录了湘西七县一市的自然风光、非遗传承人和风土人情， 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两位作家将分享他们的创作经历与思考。首先有请沈淑芝。淑芝，你的《月亮出来》举办过四场读者见面会，由此可见读者对这本书的关注度。那么这四场见面会每一场的主题应该是不同的吧？
5: 对，每一场那个读者见面会的话，其实是有不同的主题的。
6: 每一场的主题都包含了什么？
5: 可以，我先想一下是哪四场。
6: 没问题。
5: 暂且拖得有点长，我都想不起来了。第一场可能是跟那个梁红老师还有辽金老师在五棵松做的那一场活动。
6: 嗯，
5: 然后我先回忆一下哦。
6: 嗯，
5: 第二场活动是什么时候做的？第二场活动是在哪呀？怎么想不起来了？然后第三场活动是跟阿姨老师和丹宝老师在那个鸟屋做的，怎么死活想不起来？第二场活动是在哪做的？哦，是在那个北京的那个城市图书馆。做的一个分享，在城市图书馆做的一个分享，然后第四场活动就是您之前看到的那一场。
6: 这四场签售会都涉及了哪些主题？
5: 都涉及哪些主题啊？大部分其实都是还在聊家乡的，因为我这本书里面，这本书里面那个绝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内容，就是说一大部分内容，其实它还是我就是一贯以来写的那个关于家乡的那些书写嘛，所以就是分享会的内容的话，一大半都还是围绕着就是自己对于家乡的记录、家乡的书写，以及过去的书写，以及现在我那个年龄大了以后，再去记录现在的家乡的话，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就是跟小时候不同的感受。因为我在最后一篇那个乡下的晨昏里面写了一些，就是我现在回到家乡所感觉到的那种跟以前不一样的那种很伤痛很寂寞的那种感觉。
6: 你现在回到家乡会感到有一种伤痛，会感到有一种寂寞，这是一种自我的进步还是什么？
5: 我觉得这不算是一种进步，它算是一种变化吧。我开始写作到现在其实也有十几年了。我从自己开始写作的一开始，其实我的写作的主要的内容和主题其实就是围绕着我的童年和家乡写的。虽然中间我也有写别的东西，但是就是书写关于童年的回忆，还有那个地方的风物风俗，还有地方的一些比如说植物啊、人事啊什么的，他们一直都是我自己所写的那个主题的，就是集中所在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写作是有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就是从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每一个作家，我觉得他可能都会倾向于从自己最熟悉的那个生命经验里面去挖掘可以写的素材。那对我来说，就是我从小在乡下长大到18岁离开家乡的这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去写我记忆里的这个童年。我一开始所写下来的其实就是我记忆里觉得最宝贵的东西。对于一个儿童来说，他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在那种很贫乏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很难得的，比如说逢年过节的吃的呀，然后很好看的花呀，在生活里面偶尔被大人就是很好的对待了一下呀，就是这些就是生活里面让我的记忆里感觉非常动人的，我自己难以忘却的东西。所以我一开始的写作写的是这些，然后慢慢的就是随着自己写作的年份变长以后，而且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以后，然后父母也衰老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回去的话，会看到一些就是之前你可能看到了但是你没有感受到那么深的东西。我自己的这个感受其实是随着我感觉大概是到了37、38岁以后吧，就是再回去的时候，你看到父母的衰老以及乡村的那种就是几乎是无可挽回的衰败，你回去之后你会看到村子里面几乎就只剩下一些就是老人了，然后还有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傍晚的时候经常骑着电瓶车带着小孩去那个，因为我们是夏天回去的嘛，就是我在最后一篇乡下的晨昏里面写的，我是在盛夏的时候带着小孩回去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因为白天太热了太晒了没法出去，然后每天傍晚我就骑着电瓶车带着小孩在那个附近的这个村庄的那个村道上面兜风， 就是为了让小孩散心。然后那个我经常走的那条路呢，其实是我小时候上学的路，就是你经过自己小时候非常熟悉的路。然后那个地方现在因为人变得越来越少了，它变得就是比我小的时候其实要草木蓊郁的多，然后也显得就是很衰败。然后过去的房子还在那里，但是它就已经不是我小时候的那种粗心的样子，它已经变成了那种很破旧的发黑的那种样子。然后在那个房子的门口，傍晚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一个老头子或者一个老奶奶，他还坐在椅子上，在他的那个门口坐着，基本上就是这个家里面唯一还留在那个家里面的人。就是你知道这个人，他是你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路上经常看见的，你也知道他很熟悉，他可能跟你还有某种就是亲戚层面的关系，但是因为你已经离乡很多年了，你已经忘记了该怎么去叫他，你只是从那个面上看，知道自己认识这个人，知道自己似乎应该去用一个某一个长辈的那个名称去叫他，但是你就不好意思去叫，因为我目睹了这种衰老和衰败，心里怀着一种很隐秘的同情，这种时候你很难停下来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离开了很久很久之后，你很难去回到以前的那个熟悉的状态。还有包括我经常那个时候经常带小孩到镇上的那个时候镇上最大的超市去买东西，我在那个时候也感觉到就是自己的就是虽然我经常回来，但我已经不再是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现在还跟他发生联系的人。因为我虽然在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去那个超市去买东西，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我很快就会走掉，我不会再跟这个比如说在我离开之后才在这个镇上出现的这一个超市里的人发生就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连接。他跟我们小时候就是开在村子口的那种小店，你对小店里的人的一切都非常熟悉，他也很熟悉你，你也很熟悉他，那种生活是完全不相同的。包括就是回到家乡以后，你能够看到你可能20多岁甚至30出头的时候，你还就是不能很清楚的感觉到的那种就是父母关系里面和父母跟他们自己的父母关系里面的那种性别的不平等。我回去的那段时间我外婆生病了，我外婆她那个眼睛看不见了，完全失明了，就是也没有很多人照顾她。我妈妈就每天给她做饭送，给外公外婆做饭送上去，然后送到她家去，然后就是趁着中午再给他们打扫好卫生，然后再回来又赶紧忙着我自己家里的农活。因为我爸爸还种了很多的田，所以他非常的忙，非常的累。但是他与此同时呢，他做着这么多事情，他又得不到我外公的那种喜爱，因为我外公偏爱他的其他的孩子。就是看着那个阿姨啊妈妈啊他们每天在聚在一起打电话，或者抱怨着就是这种自己付出了很多但是得不到父母的这种可能一辈子都想得到的但始终没有得到的那种爱，心里也会感到很伤痛。还有我妈妈就是她非常的忙，但是她又担心自己花了很多的精力照顾自己的父母，我爸爸不高兴要说她，就是这种种种的就是这种处境的艰难。我觉得我在20多20-30岁的时候可能看的还没有这么清楚，所以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再去看见这些事情的话，就是内心所感觉到的那种情感的沉重是超过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年轻的时候所感觉到的那种。我开始会注意到就是生活里面的这些沉重的东西，并且就是意识到就是说他们不能简单的被归结于就是说比如说是某个人性格上的欠缺，而是更多的能意识到它其实是一种结构性的那个社会环境下面所塑造的人的那个行为和人的认知，它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去改变。但是我已经发现了这里面令人痛苦的地方，然后我又没法去改变它，所以我看着这些事情心里会很难过。
6: 随着年纪的增长，您每次回去以后可能失落的东西会更多，那是不是意味着随着您年纪的增长，经历的丰富之后，您会带着一种思考或者某种批判的这种精神再回到故乡，再去看那些童年发生过的所有的记忆，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情呢？
5: 是会有这种眼光，不过我觉得就是自己之前所写下来的那些很珍贵的东西，对我来说他们仍然是很珍贵的，因为我的父母他们本身是那种就是愿意为了孩子而付出自己所有能付出的东西的那种性格，就是说在小的时候在那个贫穷的环境里面，自己确实是受到是有过很多就是珍贵的记忆、珍贵的瞬间，他们被我写了下来，他并不会因为就是我现在有看事物有了不同的那个看法而改变过去我所感觉到的那些就是好的东西，而且就是事情其实是变化的，我觉得我所感受到的这些新的困境和新的问题，它其实也是随着就是父母年龄的变大而逐渐显现的。就比如说，像我妈妈赡养外公外婆的这个事情，实际上在前面十几年，它是，这个矛盾是没有显现的，因为那个时候外公外婆他们还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所以就是这种矛盾在那个时候，它可能就微微的有一些端倪，比如说，外公外婆偏心啊。就因为在乡下的观念里面，那个儿子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就这种观念的话，对，是的，在那个时候他可能他会展现一些端倪，但是他不会演化成为一种矛盾，而且因为你能看到就是做出更多照顾的行为的人是女儿，但是呢这个女儿她始终她一辈子她都得不到她父母的肯定，就这种矛盾是到了他们的身体已经到了必须得别人照顾的时候，这个矛盾才变得就是真正的就是让人看得更清楚了。
6: 是。接下来我要请出的是龙迎春。说到湘西呢，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或者说提到湘西首先会说凤凰或者吉首。
7: 就是我们说到凤凰或者说到吉首的时候，其实我现在会用一个更大的概念叫湘西嘛。湘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通常呢可能地域上面就地理上面你去理解它是一个湖南西部这样的一个位置概念，但是它另外有一个行政概念，我们说湘西的时候，当我说湘西的时候，它指的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6: 少数民族地区。
7: 对，然后它下面辖七县一市，然后它的州府自治州的州府是吉首市，其他还有七个县是凤凰、古丈、永顺、花园、宝靖、泸溪和龙山，就是一共七县一市，这样我们讲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然后沈从文先生呢，他是凤凰人，就他
6: 您的老乡啊，
7: 凤凰县的，对，是我的老乡，但他的编程写的故事的发生地在花园县的茶洞，现在这个茶洞镇改叫了编程。因为沈先生的作品，
6: 就是因为这一部的文学作品吗？
7: 对，是的。那个湘西还有一个地方，它就是因为一部文学作品，或者说后来因为一部电影而改了名字，就是永顺下面的王村，现在叫芙蓉镇。
6: 它
7: 因为古华的小说，
6: 对，
7: 它先是古华的小说，然后是谢晋的电影，然后它改叫了芙蓉镇。
6: 您是少数民族吗？
7: 我是苗族，
6: 您是苗族，
7: 土家族，但是我身份证上是苗族，就我父亲是苗族，我母亲是土家族。
6: 因为您的故乡是凤凰，那是不是，湘西的这种文化的符号特征比较明显的凤凰，可以算作是一个代表的地方，是吧？
7: 对对对，是的，凤凰是一个苗族聚居地。就是在凤凰是苗族比较多，就是湘西这两地，一个是土家族比较多，就土家跟苗族主要两个民族，当然还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但是在凤凰是苗族居多。
6: 那湘西它是一种怎样的文化特色呢？
7: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要从这个自然环境来讲啊，湘西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我们说它山环水绕，围绕的是武陵山脉，然后它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是沅水，然后沅水通往洞庭，同时呢在湘西的境内，这个沅水它又有两条非常重要的支流，一条是吴水，一条是酉水，贯穿湘西全境。然后另外它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人文璀璨的地方，你看凤凰啊这样一个小古城，它是国家的历史文化名城。然后在永顺， 就它有世界文化遗产老丝城，主要是它的怎么说，它的这个土司王城，800年的土司王朝统治在这个世界文化遗产老丝城。

0: 然后在龙山，它有里耶，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古镇，出土了38000枚请柬，这是中国历史上目前出土最多的秦代的简帛最多的地方。之前在就是湖北的云梦，也就是出了1000多枚吧。我们讲北有兵马俑，南有秦简。就是那边是一个皇陵，就秦始皇陵，它出土的一些就是文物，就是更偏物的，但是文字的史料的几乎都集中在里耶这个地方。然后同时，它因为它这种少数民族风情，我们会看到我们通常特别凤凰经常被拍到的那个吊脚楼，在临江而立的那种吊脚楼。那它也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特有的这种建筑，然后也可以说这个地方它很特别，它就一边是这种，非常清灵的澄澈的山水风光，然后它也有非常热烈真挚的这种，少数民族风情和人情。湘西在自古以来在文化上属于楚国，就是我们要寻找更早的这种文化源头的话，所以屈原来过这个地方，他被放逐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包括他的九歌，然后他的山鬼，其实很多其中的一些里面的一些意象，其实都是跟湘西的一些当时的这种自然环境，还有他的这种重巫重神这样的一些神秘的这样的一些仪式有关，所以它又有一种非常瑰丽的，刚才你说到的那种神秘的诗意，还有这种非常野性的一种生命力，所以它非常非常特别。
1: 感觉您说的这么多，可以想象给您种下了很强的、很有特色的这种文化创作的基因。您在凤凰生活了多少年？
0: 我一直到上大学之前，就18岁之前都在湘西，我出生在这里，然后在这儿长大。
1: 长大，那什么时候开始想写像《春山外》这样的作品来描绘湘西呢？
0: 其实怎么说哈，我写湘西，其实我们讲也，它其实也就是对故乡的书写嘛。这个对于很多作家来讲，其实都是这样的。他们的最初的书写，或者有的人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书写，像福克纳，然后像你包括像莫言。然后，甚至像那个刘震云，他们其实都是在写故乡的。那我其实也不例外。大概断断续续的，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然后后来到我上硕士的时候在中山大学，就是已经开始写这种单篇的跟故乡相关的散文。成书，其实我最早第一本关于湘西的散文集是在2002年出版的。那到了《春山外》《湘西三部曲》，它其实是已经成了一个相对的来说非常自觉的书写，然后它是比较立体的这个念头起于2020年，那个时候我刚好在工作上可能面临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转折，或者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就是我想逃回故乡去。或者我想回到故乡去，然后那个地方一定他能包容我、接纳我那样的一个念头产生，所以我当时在想，哎，要不我不工作了，我就去写作吧，我就去写湘西。然后念头萌于2020年，但是真正的完成是2025年年底，写了5年多的时间。
1: 这本书可以说是您在这个5年当中的一些采风。
0: 是的，它其实不是一本，它是3本。
1: 是的，那这里边的故事有哪些真正发生过的？
0: 我是散文集，3本都是散文集，所以它是非虚构类的。可以说里面的所有的作品，它都是真实的。你比如说，就是《阿婆的春天》里面的第一篇，好多朋友还有一些读者，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特别喜欢第一篇，叫《西樵旧事》，它是写我故乡的，就是我老家凤凰下面的一个村子。它叫三拱桥，我取了一个西桥的名字，是因为我上学的那个地方叫小西桥，所以我取了西桥。里面写到了，就是我身边的人物，像那个韩婆婆，就是一位老人，我一个朋友啊，把她称为是，她说哇，那个时候在那样的一个山村里面，其实那是一个女性主义，就像我们在讲女性主义，

0: 然后那就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先驱，因为对，因为那个老奶奶我都还记得她，她夏天的时候，就是我写她，就是她会裸露着上身，然后在柳树荫下面去学人，学习的学，人家的人，学人这个就是只是讲八卦，然后讲别人的一些故事的意思。在夏夜里，就真的他特别的，就是你现在想来都特别的大胆豪放，不可想象的那样的一种光景。然后在他的这个学人里面，就出现了很多人物，这里面有这个草衣，我们也叫苗衣吧，石大坨。然后他如何的在救治乡民们的同时，自己因为一次洪水，然后他想去。捞住飘来的一些杉树，然后自己落水了，然后溺水而亡。但是在这里面，就是也是我有另外一个朋友说，就在这个石大坨的身上，你会看到这种苗族人或者说湘西人的一种大生死观，就生死在他的面前，他的那种野蛮的那样一个生命力，好像对他来说，死也无足惧的那样的一个。感觉他会有那样的一个力量感，然后还有包括这里面写到的韩婆婆的儿子，然后写到我童年的伙伴，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巴士海峡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赵不由发现出了郎凡，八子还缺魁子宋祁钰，册子张美，但随即想起来今天殿试两人去复试了。他们二人原本都是太学上社上等生，不需殿试便可直接授官，但今年重新科举，上等生也需殿试。赵不由依着简装的姿势跪坐下来问道，
3: 你们已经知道郎凡的消息？
2: 众人默默点头。简庄成身说，
3: 昨天我们几个等他和张美一直不见来，就先散了，却不知道郎凡竟在那只船上，方才郑敦来说才知道。
4: 我也是今天早上遇到万福时才知道的。
2: 郑敦低声叹气。赵不由问道，
3: 方才我先去了郎凡家，听了妻子讲，寒食那天郎凡先和你们聚了，之后下午乘船去了应天府。
4: 应天府？他去应天府干什么？
2: 郑敦猛地问道。
3: 你们不知道他去了应天府？
2: 郑敦忙说，
4: 不知道，他一个字都没讲。
2: 简庄略于沉思说，
3: 那日聚会吃过饭后又说了会儿话就各自散了，他的确未说自己要去应天府。
2: 那天聚会他是否有什么异常？诸子各自回想。郑敦先答道，
4: 和平常一样，喝酒多，说话少，偶尔才说一两句，好像没有什么异常，至少我没看出来。
2: 江度年说，
4: 后来他和张美两个争了两句。
3: 哦，争的什么？
4: 四时不动心。对，是争过这个。
2: 郑敦也记了起来。赵不由知道这是孟子所言我四时不动心，东水八子聚会时多是讲论学问，叹息孔孟仁义之说，便问道，
3: 他们各自什么主张？
2: 田况答道，
5: 张美说不动心是再无烦恼，得失不盈于怀，平心而行，无所不当。郎凡却说张美是禅家之说，并非儒者之心，见如

0: 钩子落紧，如何能不动心？郑敦说，
1: 两个争了一场，最终也没争出个是非对错，然后大家就散了。
0: 赵不由心想，两人所说的心并非同一个心，张美所言的心是得失忧惧心，人到四十，心智已定，内无所救，外无所惧，进退取舍，不再惑于利害，计较得失，意之所在，自然而至，这应该是孟子本意。而郎凡所言的心，则是恻隐之心，是人之天性良知，岂能让它变成木石，僵死不动？郎凡所言不错，但并非孟子四十不动的那个心。不过，不论对错，从这场争执中，是否能看出郎凡当时心境？他去应天府，是什么让他动心呢？他正在沉思，郑敦突然说，
1: 除了郎凡还有一件事。
2: 什么事？
1: 张美也不见了。
2: 如何不见的？
1: 寒食那天去完后，我因有事便没和他同路。傍晚我才想起来，我替他在二王庙求的吉符忘了给他，就拿了去上社找他。到了他宅舍当中，却不见他，问他的室友说他并没有回来。
2: 那之后你就没有再见过他？
0: 郑敦摇摇头说，
1: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上社，他的斋友说他一夜都没有回去，我不放心，下午又去了，他仍没回来。昨天一天我跑了三趟，他还是没有回来。
0: 今天是殿试。
1: 是啊，昨晚他的斋友们也很着急，四处找他，学正也知道了，命所有上社生都去找，却始终不见他的人影。今早我又去看，他还是没有回来。我又赶到东华门外，想着他可能从其他地方直接去殿试，可是人太多，复试的人穿的又都一样，没有见到他，不知道他到底去了没有。
2: 那宋祁钰也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赵不由听着郑敦声音里略有些迟疑，又问，
2: 那张美走之前也没跟他讲？
1: 昨晚他也到处寻找张美呢。
0: 宋祁钰和张美虽然同在上社，但太学六人住一室，五室一斋，他们两个不住在同一斋。宋祁钰号称魁首，但殿试只考一道策论，这是张美专长，不但太学，满京城的人都在争猜两人究竟谁会是今年的魁首。如果张美今天真的缺考，人们恐怕会大大的失望。至于张美，十多年苦学只为这一天，一旦缺考，恐怕终生抱憾。什么天大的事能让他在殿试之前突然消失呢？赵不由心里升起一阵不祥，但愿张美失踪和郎凡之死并无关联。他又问其他四子，四子都黯然摇头。简庄等人要去郎凡家中调问，郑敦心里担忧张美，说先去东华门看看张美回来没有，晚些再去郎凡家。赵不由听见，便和郑敦同路前往东华门。两人拜别简庄等人先行，赵不由见郑敦牵着驴子，他个子本来就偏矮，若自己骑马，高矮悬殊更大，不好说话。从这里去东华门并不远，就特意没有上马，郑敦也就没有骑驴，两人牵着步行说话。东水八子中，郑敦和魁子宋祁钰、侧子张美更亲近些，他们三人是越州同乡，一起上的童子学、县学、府学，又一起考入太学。只是到了太学，天下英才聚集，学识高下便分了出来。宋祁钰和张美不但顺利由外社、内社升至上社，更被誉为太学双英。宋祁钰经书策论俱优，连年独占魁首，所以成为魁子。而张美经书稍逊，但常遇策论，兼具曾巩之谨严、苏辙之醇厚，所以被称为策子。唯有郑敦进入太学后顿觉吃力，今年才勉强升到内社。不过三人自幼及长都处在一起，情谊比寻常手足更深。两人说着话，不觉来到皇城东华门外，殿试便是在这里吉英殿举行。 门前有许多侍卫整齐地站列，红木岔外有不少人在观望。两人因牵着驴马不好过去，就站在街对面等候。等了一会儿，有考生开始出来，围看的人起哄喝彩起来。出来的考生有的满面红胀，有的面带喜色，有的神情呆滞，但多少都有些大梦初醒的样子。
1: 哎，奇遇！
0: 郑敦突然说。果然，宋奇遇从东华门的朱漆大门中走了出来，身形修长，风姿挺秀，白色衣袂在清风里掀动，如一杆雪旗。
1: 魁子！
0: 围观的人顿时嚷叫起来，更有一些人围挤过去，争着凑近去看太学魁首。宋奇遇微微笑着朝众人插手致礼，而后加快了脚步。等他挤出人群走过街来，赵不由才牵马迎上前去说：
1: 奇遇。哦，不由兄。
0: 宋奇遇忙几步走了过来。
1: 恭喜恭喜啊，多谢多谢。哦，哎，郑敦你也来了。你看到张美没有？
0: 郑敦焦急地问道。宋奇遇神色顿时暗下来说：
1: 我特意留意，榜上有他的名字，但进去时并没见到他。他的座号是东98，我出来正好要经过，可是座上没有人。我还纳闷，他平素就下笔慢，今天竟这么快就交卷了。哎，你们没看得出来吗？没有。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顾镇命人准备了巡检官船，他立在船头，让桨夫慢慢的划，沿着汴河一路徐徐向东巡看。今早他先押着顾27去开封府里上报案情，府尹手下四个推官分左右厅轮流值日推问与送。今天当值的推官姓文，一个谨小慎微却又极爱发作的人。文推官昨夜已经风闻了一些，以为不过是讹传，听过顾镇详细禀报后才知道是真事，死了20几个人倒也罢了。看过那卷银帛上的字后，他大惊失色，忙带着顾镇去见府尹王鼎。王鼎昨晚喝多了酒，尚在家中昏睡，被叫醒后喝了碗醒酒汤，才披了件袍子，打着哈欠，敲着脑袋出来见他们。和文推官一样，听到死了人，他仍然迷糊着双眼，并不当回事。等顾镇在院子里展开那卷银帛之后，他顿时变了色，冒出汗来，宿醉也顿时醒了。他厉声吩咐顾镇赶紧追查那白衣道士的下落，自己也忙去换官服，赶着去上奏此事。顾镇也低头重听了一遍，重新一一点头承命。终于听到文推官喝道：
1: 还不快去。
0: 顾镇这才急忙去府里申领了巡检官船，坐船出了城，来到虹桥下游。果然如古德信的亲随甘亮所言，两岸都是农田，一眼望过去都是青青平野。虽然岸边种着柳树，但弃筏登岸后想要不被人察觉很难，要藏起木筏更难。他让船上工手和船夫都睁大眼睛寻找岸边有无木筏，但直到汴河下所税官都没有看到任何踪迹。上下船只到税官都要点检交税盖印后才许放行。甘亮昨天到这里后已预先告知值日税官，让他今天在这里等候查问。顾镇的船刚到税官小码头，那个税官已经在码头上等着了。顾镇仔细问过，昨天他们的确没有见到木筏飘下来，连大些的木棍都没有见到，看来那道士是在中途逃逸。顾镇便向那税官讨要前天和昨天两日的过往船只目录簿记。那税官很是热心周到，昨晚已经叫人誊抄了一份，立即取出来交给了顾镇，并说过去

0: 两天，去京城的客货船只共有342只，去下游的船则有276只。顾振粗略一看，昨天上午果然有只应天府的客船，船主姓名是梅立强，船工24人，船客6人，另载了货物香料20箱，铜铁厨具20套。顾振又问了几句，见问不出什么来，就道过歉，上船返回。回途中他不死心，仍命蒋福慢滑，沿路再细细查看。他倒不是顾及府尹及推官的严令，只是不肯轻易服输。这些年朝廷风气大坏，官员数十倍于当年，却再难见到当年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那般清直名臣。如今满朝官员固然并非全部奸贤贪虐，但大多因循未诺，庸碌自保，只求没有大过，等着按级升迁，再无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身在其中，顾振屡屡灰心，常常生出归田之心。不过他生性好强，又最见不得不公，军巡使这个职任最合他意，追奸惩恶好不快哉。他想起曾和赵不由争论孔子那句，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说，
1: 孔子这句话说反了，古之学者为人，今之学者为己才对，若只为自己，不成了自私自利之徒，算得了什么仁人君子。
0: 赵不由听了笑着摇头说，
2: 早先我也这么想，不过这些年细细琢磨后才明白此中深意。一心只为他人，乍一看是仁者胸怀，但其中有两处疑问。其一，你为他人好，他人却未必真觉着好。就如有人不爱吃鱼，你却非要拿鱼给他吃，居心虽善，却是强人所难，适得其反呢。
0: 他忙说，
1: 这么说难道人都不该行善吗？
0: 赵不由又摇摇头说，
2: 这就是第二处疑问，何者为善？世人从小被教导行善，大多人一生也都在行善，但很少去想什么是善。若不明白什么是善，行再多的善也只是愚善。就如一个和尚根本不懂梵文，只听人说梵经才是真经，便去苦念梵经，念一辈子也不知道其中之意。若只是自家念也好，以为这样才是善，便强要别人也跟着念，那便是不善了。更有自己觉得苦，不愿再念，却强要别人都念，那就是恶了。
1: 我们都被教导要忠孝仁义，这难道有错吗？
2: 以人来说，心怀仁慈固然没错，但见一人执刀杀另一人，该对哪个仁慈呢？
1: 当然是被杀之人。
2: 那若被杀之人是个恶徒，而执刀之人是个善人，他杀人是被迫自卫呢？
1: 这个嘿嘿，你又来绕我。
2: 赵不由笑道，不是我绕你，善本就是个极难解的题目。孔子所言的为己为人也是在说这个，若听了别人之言并不深思，便蒙头照着去做，这是为人。为人之人善是听来的，行善也大多是做给人看的，别人若见了赞了，心中就喜，别人若不见不赞，甚至责骂嘲笑，自己便会生出许多气馁怨恨，这善也就行不下去了。
1: 那为己呢？
2: 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家先仔细思量，体认的确实真切了再去做，这便是为己。为己之人，不管别人见与不见，赞与不赞，自己知道这是好便去做，做了便觉得心安心乐，这便是孔子所言不改其乐呀。
1: 这么说来是我会错理，不过照你所言，到哪里去寻真的善呢？
2: 本心。
1: 本心如何去找？
2: 不需寻找，只要抛开善恶成见，摒弃得失之念，自然然活泼泼，本心自会呈现呀。
1: 那你找见了？
2: 有时有，有时无吧。
1: 那什么样子呢？
2: 春风万里，草木竞秀。
1: 那这是本心？
2: 哦，个人气质秉性不同，本心也各不相同，这只是我之本心所见，你的是什么样我并不知道。

0: 不过，我想其中也有相似相通之处，比如说安宁、敞亮、和暖、生机。那之后，顾振也自己试着寻找本心，但不得其门而入。不过，对自己职任，他倒是有了个见解，将孔子那句话稍稍一改，就成了古之为官者为己，今之为官者为人。我并非为谁做官，只为自己本心，就是这个意思。他站在船头，正在巡视两岸，忽见天上一只苍鹰，独自在苍穹中振翅盘旋，威武雄劲，让人心生敬畏。他不由得笑了笑，
1: 难道这是我的本心？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由和宋祁钰、郑敦告别，独自骑马出城，回到汴河岸边那只新客船。郎凡已死，张美又失踪，这件事越来越古怪。两人同时出事是偶然，还是彼此有所关联呢？如果有关联，会是什么事让他们两个一个送命，一个失踪？寒食那天，东水八子相聚，郎凡和张美曾争论过不动心，难道他们两个是因为这场争论而引起怨愤？不会，八子在一起时常争论，赵不由自己也曾参与过几场，虽然争论时难免因各执己见而动了义气，不过都只是学问之争，八子始终志同道合，情谊深厚。况且就算两人真的动了怒，私下继续争执以至于动武，赢的也该是郎凡。郎凡的身手比起那些武师也许稍显不济，但平常人他还是能够轻易对付，何况张美又十分的文弱呢。八子中除了简庄，张美是最沉稳的一个，凡事他都会深思熟虑，不肯轻易下结论，更不会急躁行事。在学问上，他甚至比简庄更用心刻苦。为了求解《论语》中的一个安字，他遍读群经，苦思了十几年，甚至仍说未能够真的明白，尚不心安，还在继续的求索苦思。这样一个稳重笃实之人，为何会在殿试前夕忽然的失踪呢？至少可以肯定，让他失踪的原因一定意义重大，重过殿试，重过他自己的前程。驱马刚上虹桥，赵不由就看见桥栏边饮食摊上一个灰袍瘦长的背影，正展着一张纸和那胖摊主说话。那是御苑画师张择端。那胖摊主看着那张纸，笑咧了嘴：“
3: 怎么，这上面的是我呀？哎呦，俺的破摊子上了画竟这么好看呢，连米糕也画上了，哎，还真像，热腾腾的。不过昨天这时候啊，我卖的只剩了三个了。”刚催儿子赶紧回去取呢。
1: 三个米糕，当时你这摊子边挤了几个人呢？
0: 赵不由下了马凑近一看，纸上画的是一幅草图，正是这个米糕摊子，不过摊子边的人只是潦草轮廓。胖摊主挠着胖手想了想说：
3: 三个还是四个，记不太清楚了。船冒烟以后啊，看热闹的人又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凳子也被他们踢翻了，连这摊子呀都险些被击垮了呢。
0: 张择端又问道：
3: 不是冒烟后，是冒烟前，那只船还在桥东边水里打转那会儿，究竟是三个还是四个？你再想想。
0: 胖摊主扭头问自己旁边卖田鼠的瘦子说：
3: 九哥，昨天正午闹神仙之前，咱这边站了几个人呢？三个还是四个呀？
0: 瘦子正在想事，随口说：
4: 三个吧。
3: 多谢。
0: 张择端忙把那张草图铺到脚边的木箱上，取下耳边插的笔，一边念一边随手涂抹描画。
3: 米糕还剩三个，桥边人三个，
1: 不是四个。棚下两个，棚外一个，头戴蒲头，有胡须。几年前，张择端出道汴京游学，投靠吴门，甚是落魄，连石柱都没有着落。在相国寺街边卖画，被赵不由无意中看到，见他所画并非山水花鸟等雅逸之物，而是市井街巷常人常物，满纸人间烟火，俗世活趣，笔致也迥异于清逸时风，工细严谨之外，更有一股淳朴纯熟之气。他知道写雅而得雅较易，画俗而脱俗最难。正如一位女子，精装亮饰，生得再不好也能装出几分美，而不群素面仍能显出丽姿秀容，才真是美。那些画赵不由越看越爱，如读杜甫《茅舍村居》时所写诗句，更似饮了村酿老酒，初尝只觉粗制，细品之后才觉后劲醇厚，醉透寒毛。再看张择端，寒天腊月只穿一件单旧的袍子，虽然晒着太阳，仍瑟缩着不住的抽鼻子。他立即说十几幅画全部买下，不过有个附带之约，要张择端去自己家中痛饮一场。赵不由看看张择端如此谨言，记性更是惊人，心里一动，等他画完笑着招呼说：择端。张择端一抬头见是他，原本凝神肃然的脸顿时露出笑意，笑出数十道皱纹，看着既苍老又真纯。
3: 哦，不由兄，
1: 你画的是昨天的河景，写真的？
3: 是啊，昨天正午，日影刚好不见的那一刻。
1: 哦，那河两岸都要画吗？
3: 是。
1: 当时你在哪里？
3: 哦，那儿。
1: 张择端指了指红桥顶东边桥栏处，正是绝佳观看点。
2: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5: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6: Apa kabar?
7: Apa kabar?
6: Nek sok sabay di?
8: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9: Hi, 你好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4: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1: 芝麻你干嘛呢？
12: 喂，
13: 马布丁呢们
12: ？I'm doing good。
11: 我很好，你呢？
4: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Here, every voice。
4: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1: 特朗普当天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伊朗正遭受惨败，在美国彻底击败伊朗后，很快他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他说出这句话时轻笑了一下，并补充道，这是真的。
2: And after we finish defeating Iran, which is being very badly defeated, pretty soon I'll be declaring theHormuz Strait, a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ssentially, that's what it is. We have the blockade. No ships get through unless we want them to.
1: 特朗普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并称他永远不会道歉，他做了正确的事。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0: 伊朗副外长加里波·阿巴迪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波·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者是一次演说就能够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他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美国必须接受现实。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海峡实施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将会被替换。
1: 14号，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媒体说，林肯号航母正在或即将启程离开，并将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舰船接替。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当被记者问及舰上军人家属是否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予以否认。他还说，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哈德逊研究所国防概念与技术中心高级研究员兼主任布莱恩·克拉克14号表示，林肯号已经部署了将近9个月，这比海军正常的部署时间长了大约2个月，这无疑对船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影响。
3: They've been at sea for about 250 days, so they've been at sea without a port call for more than 6 months, which is a pretty long time, obviously, before they get to see land or see anybody other than their crewmates on the ship. So it can be very monotonous, you know, and that also takes a toll on people.
1: 克拉克进一步指出，尽管船员的任务强度较高，且时常面临来自伊朗方面的间歇性火力威胁，但他认为舰上生活是一种单调乏味与间歇性快速行动、紧急恐惧或对袭击的紧急反应相结合的状态。这种单调与周期性袭击的结合使得船员在海上这段时间压力非常大。此外，克拉克指出，中东地区当前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大量物资只能绕道运输，部分情况下需经非洲之角转运，因此给林肯号补充基本物资变得非常困难，新鲜食品、果蔬等在这种条件下更是无法运到船上，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船员的困境。
0: 针对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水兵生活条件糟糕，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这些均属虚假信息，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不过很多美国议员称，林肯号航母上的乱象是由政府失职造成的。
4: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回应称，媒体关于林肯号

0: 航母上生活条件糟糕的报道完全失实。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再次刊发了上个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的采访，当时就有水兵坦言，精神压力很大。
1: It's hard, you know, it's hard on your mental state, you know, to see for 8 months, without being on dry land. It takes a toll on you.
2: I miss my family, and I'm ready to go home.
0: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就此接受采访时，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漠视官兵权益、军费优先级错位。
3: I don't think President Trump is listening to these alarming examples of how sailors have been pushed to the very limits.
4: I don't expect for an aircraft carrier to be the Holiday Inn, but we also should expect basic habitability. We should expect running water and clean drinking water, enough food to eat.Working plumbing. If the president has enough money to be gilding everything inside in Washington, D.C., and to be building a ballroom for himself, but there's no money for plumbing or for enough to eat for our Marines and sailors, that's, I mean, it makes no sense.
0: 莱文还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对伊朗的任务目标模糊，航母的换防时间、保障措施全程不透明，完全是管理层失职所致。
5: 1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将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该部队将会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不过，到目前为止，将有哪些国家加入尚不清楚。
0: 声明称，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声明没有说明有哪些国家已经或者计划加入这一联盟。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此次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距离此前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已过去9个月。蝎子打击特遣队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第一个专门的单向攻击无人机中队。该中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同时，该中队在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并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美国防务独家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库存，这凸显出高价武器在对抗低成本可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装备时的劣势。为此，美军正在加速各类无人机作战平台以及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列装。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称，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5: 那么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有何特点？美国此举有何用意？又将会对地区局势产生何种影响？我们来看观察报道。
0: 问题一，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有何特点？将执行何种任务？
6: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要强化针对伊朗的侦察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规模小，部署灵活，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长时间的活动，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同样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也会使用大量的低成本的中小型无人机，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压制。可以说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是美国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争夺主导权和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作战力量。美军此前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执行作战任务，遭到了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长时间的袭击和袭扰。现在呢，美国就是想借鉴和抄袭伊朗无人机作战的方式，利用大量廉价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较量。
0: 问题二，美军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有何用意？
6: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是要在实战的环境中，针对他新组建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进行检验、进行磨练，而且呢，也要探讨和其他盟友啊进行无人装备联合运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作战的模式。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环境非常的复杂，既有军事目标，也有民用的目标。那如果在目标选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出现了误判，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不仅无法针对中东地区的其他美军部队进行帮助、进行支援，反而呢会添乱。所以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它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战效能，我认为呢还是一个未知数。
0: 问题三，美军这一计划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
6: 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想把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力量整合到一起，共同针对伊朗施加压力。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进攻性的无人机，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袭击，肯定也会招来伊朗的火力报复。伊朗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进行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相关的盟友面临更多的风险，甚至呢让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所在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陷入到新的冲突和危机当中。
5: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4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伊朗光明通讯社的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该通讯社还发布了多张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该型号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总价超13亿美元。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援引伊朗环境署的消息报道，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的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了原油的污染。报道援引伊朗环境署的一名官员的话说，污染源据信是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这名官员表示，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北侧，紧邻伊朗海岸。近期多艘油轮在附近海域遭袭，伊朗方面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原油污染是由该地区外国军事行动造成的。也门胡塞武装14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南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并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的相关目标发射了导弹，造成人员伤亡。
7: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该组织袭击了沙特奈吉兰地区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成功击中目标。胡塞武装军事官员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战机侵入也门萨达省上空的回应。萨达省与沙特接壤，是胡塞武装控制区和主要据点。沙特方面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袭击也门西南部摩卡港的沙特军事增援部队、武器和军用船只，造成数十名沙特支援人员死伤。声明还称，该组织将继续打击沙特在也门的军事集结。对此，也门政府官方媒体报道说，胡塞武装的5枚导弹击中摩卡港，有导弹击中港口附近渔船，另有居民区遭到殃及，导致平民死伤。当地居民表示，摩卡市内连续发生猛烈爆炸，港口及周边地区升起火焰和浓烟。
5: 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 达尔表示，真正落实每一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的途径。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进行分析和解读。牛先生，你好。
8: 主持人好。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示，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呢，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那么您觉得这可能实现吗？特朗普为什么会在此时发表这样的言论？
8: 特朗普说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宣布为美国的领土，这个确实可能有点耸人听闻和夸大其词。这个呢，也符合特朗普的语言习惯。特朗普之前说话也经常是虚虚实实，那么比如之前他说过要彻底摧毁伊朗的文明，要占领格陵兰岛，要占领巴拿马，那么这些最后也都没去落实。但是呢，特朗普这样说的意图他是很清楚的，就是在目前美国和伊朗的战争中，霍尔木兹海峡成了最大的争夺的焦点，也成了美国和伊朗博弈的最关键的地方。那么对美国和伊朗来说，现在双方退步的可能性都很小，双方把这个都作为一张最重要的牌来打。对伊朗来说，伊朗认为这一张牌就是伊朗手里的终极武器，所以伊朗提出来，如果伊朗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必须满足伊朗的五个条件，如果这五个条件都满足了，实际上就是要求美国向伊朗投降。那么伊朗也实际上明确地说了，说美国必须承认自己是失败了，然后伊朗才同意打通海峡，这个美国肯定是不会去做的。同时美国这一方面也认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最重要的问题。那么之前有媒体报道，特朗普说伊朗的核问题这一次可能就不解决了，只要能把海峡打通了就可以结束战争。那么前两天美国的副总统万斯也明确地说，现在见地油价，打通海峡是美国首要的战争目标，那么核问题排到第二位了。所以现在双方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坚持不下，特朗普这样说的意图还是向伊朗施加压力，威胁伊朗，就是告诉伊朗说最后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了，霍尔木兹海峡都可能被美国占领了。所以还是希望通过语言上的威胁让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妥协，希望伊朗尽快的打通海峡。好的，主持人。
5: 已经在中东部署了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将会被华盛顿号替换。那么据媒体披露，目前舰上水兵的士气低落，生活条件也非常的糟糕，已经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要跳海。林肯号航母可能面临哪些困境？美国一面刻意的去淡化舰上的问题，一面呢急派华盛顿号去换防，有什么样的考虑？
8: 首先呢，林肯号航母上的生活状况现在肯定是比较糟糕的。因为一方面呢，本来军舰在海面上执行任务，上面的生活条件就不是太好，所以美国国防部跟海军部现在都出来说，林肯号航母上出现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在军舰上经常会出现的，比如新鲜食物的短缺啊，比如士兵的心理问题啊，还有军舰上的设备的这个损坏啊，这些是经常出现的。但是对林肯号来说，它的问题就是它已经大大的超期服役了，到今天为止它已经在海面上漂了250多天了，所以它超期服役之后它的问题就更突出了。因为正常情况下，美国一艘航空母舰正常的一次的那个服役时间大概是6个月，那么林肯号呢，它已经是进入了第9个月，所以它上面面临的问题就更大了。那么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林肯号是现在目前航母在一个时间里边不靠岸那个超过200天，这是创下了记录了。你不靠岸，那么新鲜的食物就补充不了，然后士兵也不可能去休息，然后航母的大规模的维护也不可能进行，所以它的问题就更严重。但是更突出的问题不是这些战术上的问题，那么士兵现在心理压力大，最主要的是战略上的问题，就是对于这场战争为什么打，这场战争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这场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现在美国不知道，那么林肯号航母上的士兵也不知道， 这是对他们最大的压力。那么美国现在要派华盛顿号去替林肯号，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说的，说美国准备无限期的来封锁伊朗。你要无限期的封锁，就必须保持两个航母战斗群在阿拉伯海，所以他替换新的航母去，说明美国已经做好了跟伊朗打持久战的准备。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丽萍。
9: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美伊对峙之际呢，美军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美国军力调整能否在非对称博弈当中获得足够的筹码？伊朗又将如何来应对呢？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是美国 Defense Group 网站的报道，题目是美军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连续数月的冲突导致昂贵的弹药储备快速的消耗，美军紧急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称，这对于地区安全来说是一大利好。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目前呢正处于磋商和正式邀请的阶段，以吸收更多的合作伙伴加入其中。该部队将在整个中东地区提升攻击型无人机的作战能力，构建统一的跨领域多国家的威慑体系。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题目是航母轮换暴露美军局限性。林肯号已经创下了连续海上执勤天数的记录，该航母及其搭载的飞机在轰炸行动当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那此后一直参与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外界对林肯号航母上的生活条件以及官兵所承受的压力感到担忧。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向中东派遣华盛顿号航母接替林肯号。分析称，这次航母轮换暴露了美国海军应对全球事件和维持长期行动的局限性。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题目是伊朗具备持续作战的能力。文章说呢，伊朗具备持续作战的能力和决心，他们认为单凭美国是无法决定这场冲突的节奏，长期对峙将提高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代价，最终促使华盛顿妥协。那目前伊朗的指挥体系仍然完好，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快速生产确保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发动攻击的能力，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干扰。伊朗长期与美国以及海湾国家维持对抗的状态，加大了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的报道，题目是伊朗采取进攻性姿态。近日，伊朗进行关键人事调整，新任命的多位指挥官拥有更丰富的实战和作战经验，具备将行动扩展到伊朗境外的能力。那与此同时呢，伊朗安全战略包含进攻性混合战争要素，各军种间协调性增强，决策与反应速度也加快，这表明伊朗在重压之下采取更为主动的姿态。评论称，更广泛的对抗应尽快转化为谈判的筹码，才能巩固自身实力，否则很难走出停火和谈判后再度爆发冲突的循环。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丽娜。
5: 好的，感谢丽萍。当地时间14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会见美国驻黎大使伊萨和美黎以三方军事协调小组负责人时强调，以色列军队应停止其在黎南部的破坏性的行动，扩大黎南部的以军撤军试点区域，并为其撤离进程设置清晰的时间表。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在黎南部设置的几个试点区撤出，并由黎军队接管相关的地区。自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启动以来，黎方多次指出以色列违反协议安排，阻碍了黎军在试点区域的部署。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的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纳比勒·阿布·鲁代奈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及以色列犹太定居者近期在约旦河西岸不断升级的行动，并称这种侵略行为正在破坏和平前景。声明表示，以方持续的军事行动及犹太定居者侵占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相关国际决议，构成了战争罪。以方应对此带来的破坏性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本周早些时候称，美国正计划在拉丁美洲国家对贩毒集团展开陆上打击， 然而媒体注意到赫克塞斯在言语之间不忘鼓吹唐罗主义，所谓的缉毒行动的真实意图受到了质疑。
7: 据法新社13号报道，赫格塞斯12号晚在巴拿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美国主导的美洲反贩毒集团联盟成员国已把陆上反贩毒行动提上日程，相关行动可能在贩毒集团活动的任何地点展开。赫格塞斯称，美国希望与盟友协同部署兵力，正与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国展开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再度入主白宫后，多次声称拉美是美国国内毒品、非法移民以及有组织犯罪等问题的源头，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并把在拉美的八个帮派组织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为采取定点清除式军事行动制造法律依据。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以打击西半球贩毒集团为名，宣布组建美洲反贩毒集团联盟，其中包括多个右翼执政的拉美国家。2025年9月以来，美国以扫毒为由，在加勒比海等水域展开行动，击沉数十艘所谓运毒船，导致200多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并未披露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媒体注意到，在大谈打击贩毒的同时，赫格塞斯12号接受采访时提及唐罗主义，称美国将保卫西半球免受外部威胁。1823年，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在《国情咨文》中抛出所谓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论调，门罗主义由此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基石之一。美国政府2025年12月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该推论被美媒称为唐罗主义。拉美多国领导人公开反对美国干涉。巴西总统卢拉曾表示，世界其他地区已有军事干预引发严重人道主义灾难的教训，拉美必须避免重蹈覆辙。
5: 据外媒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号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已就此向美国提出了交涉。报道称，美国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7: 拉夫罗夫称，美国的支持包括向乌提供情报数据。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已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他们作出答复，其中就包括有关情报数据的问题，以及美方深度参与组织和实施针对俄罗斯纵深民用目标进行打击的事实。俄方目前正在等待回应。拉夫罗夫还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再次访问俄罗斯，普京愿意会见他们，问题是他们带着什么来。俄罗斯塔斯社11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至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将加大力度，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俄方已经在这样做了。此外，拉夫罗夫在采访中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他指出，停火必须建立在长期可靠稳定的解决基础之上。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他强调，如果现在就以战斗接触线为边界停火，实际上等同于否定先辈战胜纳粹主义的功绩，这种方案不予考虑。问题不只是关乎部分人当下的处境，现有局势下不断有人因恐怖袭击受难丧生，这还事关俄罗斯国家对自身千年历史所肩负的责任。
5: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14号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在俄乌冲突的关键时刻，他难以找到一位有足够分量的合适人选来接任驻美国大使一职。
7: 据报道，多位乌克兰驻美大使的潜在候选人因担心无法在特朗普政府多变的政治环境中有效履职，纷纷婉拒了这一重任，导致该职位持续空缺。此前，乌克兰驻美大使奥利加·斯特凡尼希娜因可能面临贪污指控而于本月初被解职。泽连斯基曾计划将前总理斯维里坚科派往华盛顿，
10: 但他拒绝出任。泽连斯基此前承认，他正寻找一位副总理、部长或总理级别的人选。然而此后，其他潜在的候选人同样表现出不情愿。

0: 方向发展。七月，他解雇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尔罗夫，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报道称，乌克兰驻美大使职位空缺所带来的风险远超外交层面的范畴。就在各方就武器装备、防空系统、后勤保障、情报共享以及重启和平努力的相关条款做出决策之际，乌克兰可能发现自己在美国缺乏一位重量级代表人物。有议员预测，泽连斯基很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都不会任命任何人选。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请进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进行分析和解读。张先生，你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已经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的袭击行动当中，并且称呢，按目前的战斗接触线呢，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是不可接受的。那么该如何来理解俄罗斯外长的上述表态？
2: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美关系的互动有所趋冷，而且呢，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是有后退的。比如说，特朗普在2025年上任之初，他一个来调停俄乌冲突，中断了对乌克兰的军援，甚至一度停止对乌克兰的情报信息分享。但是后来，在建制派和欧洲国家的压力之下，特朗普的政策又有所后退。我们特别是在今年，特朗普政府在对俄政策上都有所调整。比如说，6月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会发言中就承认说，美国并不是一个中立者，而是向乌克兰提供情报信息分享，包括向乌克兰出售军事装备和弹药。我们看到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打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依托于美国的情报信息和通讯的支援。所以我们看到拉夫罗夫对美国的不满啊，对美国乌克兰政策的不满，实际上是在上升。第二个就是俄罗斯拒绝就地停火。应该看到俄罗斯认识到，如果就地停火的话，可能会给俄罗斯未来的中长期的安全埋下隐患。西方有可能趁临就地停火之机，重新武装乌克兰。这样的话，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环境可能会更加的严峻。所以俄罗斯一直要坚持立场，就是要全面系统的解决导致乌克兰危机的这些核心问题，包括欧洲的安全架构，包括乌克兰的去北约化、去军事化、中立化等等。可以见得现在呢，俄罗斯对于俄乌和谈实际上是还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悲观的情绪。拒绝就地停火也展示出俄罗斯要继续打下去，不打目标誓不罢休。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目前泽连斯基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出任驻美国大使。那么为什么乌克兰政府会出现驻美大使人选难产的情况？职位的空缺又会带来哪些风险？
2: 的确，我们看到在今年乌克兰政府大小组的调整过程中，驻美大使宣布辞职，而新任的人选大使一直迟迟无法落地。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是驻美大使太重要了啊，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冲突的背景下，驻美大使负责着这个事关俄乌和谈以及乌克兰从美国获得关键防空战略武器的这样一些职能。这个大使的这种位置啊，对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是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泽连斯基认为的驻美大使是要跟特朗普政府沟通，必须是他见得着的人，也就是说，必须是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核心圈子里的人，而不能是其他阵营或者是专业的外交官。那第三呢，就是因为驻美大使呢，目前肩负的任务是争取美国的支持以及美乌军工合作。那现在这些任务啊，可以说呢，对乌克兰国家安全和乌克兰整个的这样一场战争来说呢，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重要，所以呢，各方都十分谨慎。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前总理在这个被提名这个担任驻美大使，但是呢，他担心完成不了跟特朗普政府对接的这各种任务，担心会引发个人的政治上的各种风险，他呢婉拒了泽连斯基的提名。据欧洲媒体和乌克兰媒体又透露说，乌美罗夫，也就是前国防部长，现在的乌克兰的这个国家国防安全委员会秘书，也曾经被提名为驻美大使，但是美方认为他可能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 有腐败嫌疑。其二。

0: 呢，就是他的家人在美国生活定居，还有就是据乌克兰媒体他透露说，乌梅罗夫跟土耳其的关系过于亲密，也让美国感觉到这个人选不合适。可以说呢，乌克兰提名的人选要么不想干，要么呢美方不接受，这使得现在大使人选难产。这也暴露出啊，美乌关系现在是一个脆弱的关系啊，双方是尽管有所缓和，但是还远离到啊这个是一种盟友，或者说是一种非常紧密的一种关系。而且大使空缺呢，可能也会影响到美乌之间的关系以及俄乌的和平进程。如果没有大使的话呢，我想呢，乌克兰想游说美国在俄乌和谈问题上支持乌克兰，向俄施压，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做的。第二个就是没有大使的话呢，美乌之间的军工合作，比如说特朗普曾经答应给乌克兰爱国者弹药的这个生产权，那现在呢，他又后退了。那这都需要有一位得力的外交官与白宫与特朗普团队进行对接，所以大使难产也暴露出现在乌克兰所面临的国家危机中，也包括在外交上面临的各种挑战。如果不能理顺与美国的关系的话，对乌克兰的未来的形势可能会造成很多挑战和风险。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据朝中社15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4号收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发来的贺电。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说，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已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国将继续推进涉及紧迫的双边及国际问题的共同事业。8月15号是朝鲜祖国解放日，纪念1945年8月15号，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据俄罗斯媒体14号的报道，俄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浦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了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
2: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律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浦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据俄罗斯观点报14号报道，俄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副教授达尼林称，普京总统选择此时视察南千岛群岛并非偶然，这是俄对该群岛拥有不可侵犯主权的有力政治宣示。普京的此次视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此外，俄政治学家民情科称，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向其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1: 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丽萍。
3: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近日俄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那日方反应强烈，普京此举释放了哪些信号，俄日关系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题目是俄日矛盾日益凸显。普京首次登岛，重申俄罗斯的领土主张，并且抗议日本因俄乌冲突而对俄罗斯持续实施的制裁，此举引发了日本方面的愤怒谴责。文章称，这是两国紧张关系的最新一次爆发。 高市早苗在防务上采取激进的姿态，并对莫斯科加大了批评的力度。日本专家表示，普京登岛表明俄罗斯方面没有任何改善俄日关系的意愿，日本可能因此采取反制措施。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经中文网的报道，题目是俄方有意试探日本的反应。普京登岛可能是试探日方的反应。那此前呢，普京在萨哈林州视察海军演习，演讲中大量的篇幅谈及了日本。他宣称对争议岛屿的实际控制权，并批评日本拿乌克兰局势当作借口，不去深究冲突的根源，就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日本一边坚持对俄制裁，一边呢也在寻求对话渠道。而俄罗斯方面主张，若要正式重启对话，日本必须转变立场，逼迫日方以放宽制裁、重启经济合作为前提，修复双边关系。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德国之声的报道，题目是俄日针锋相对。俄日争议岛屿气候严寒，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并且拥有丰富的渔场。普京强调，包括南千岛群岛在内的主权归属已在国际文件中得到了确认，并称俄方曾与日方打造建设性关系。但是遗憾的是呢，日方似乎改变了自身的立场。日方对此表示绝对不可接受，这在俄罗斯看来是毫无根据的批评。俄方谴责日本奉行近乎敌对的反俄政策。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把俄罗斯列为安全威胁。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法新社的报道，题目是两国回旋空间收窄。普京登岛不仅是对日外交博弈，那也是针对日本靠拢北约调整防务政策的明确警示。这些岛屿已经部署了导弹系统和战斗机，俄罗斯不仅能够控制该地区的航道，还掌握了针对日本的战略筹码。日本借美日同盟延伸军事触角，立场也变得更加的强硬。领土分歧叠加安全层面的较量，不仅令两国回旋空间收窄，也让长久搁置的和平条约谈判更加的难以重启。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丽萍。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4: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玉口を含めて一切間接的であれ直接的であれ散播行為は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私の考えなんですね。
5: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4: 南京大虐殺事件についてもこれを認めようとしない諸団体あるいは政治家の人たちが多くまだいるわけです。そういう意味で言うと残念ながらもう80周年経つんですけども、東京裁判から多くの日本人は十分に学びきっていない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
5: 对于近期高市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角协后强调，这种行为是危险信号，日本必须坚守无核三原则。
4: 私はおそらくこの新安保三文書年内に出ますけれども、この安保三文書の中にも、あるいは今回も8月4日に出た防衛白書の中にも。やはり核非核三原則の問題はもう一回見直そうという雰囲気で書かれています。日本は原子力潜水艦の保有の問題とか、つまり日本は核兵器というものの保有に対してだんだん露払い的な行為が重ねられていく。 そ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もうこれ以上核保有国は増や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日本の国是にすべきであり、非核三原則は厳守す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

0: 近日，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这些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征召人员的流程，同时发布海拉尔支部原队员古奇等的口述证言视频，描述了新入队之后的培训和实操细节。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此次公布的证言视频总时长70分钟，拍摄于2016年。证言口述者古奇等，原名韦奇等，1944年4月进入海拉尔支部担任卫生兵。
2: 何から始めたかというと、まあ衛生兵のこのぐらいな教科書があって、それをまあ3ヶ月ぐらいで済ましたら、あとは細菌を作ることでしてね、まずこの細菌を培養する培地の作り方から習いましたね。仕事は細菌ばっかりだなと思って。
1: 古奇等在口述中证实其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细菌培养技术训练，熟练掌握培养基制作、器皿分类、恒温孵育等实操技能，介绍了海拉尔支部设有负责细菌培养、水源毒性检测及物资保管调度的部门，并披露其本人先后承担公文收发与实验老鼠管理勤务，还负责日常统计野鼠存活繁育数据，并向731部队本部输送实验老鼠。
2: ある日、ハルピンの本部から、兵部から、731の本部から、ネズミを600匹送られてきましてね。それから600入れたんですが、これもなかなか経験のないことでしてですね、入れすぎるともう汗びっしょりになってですね、ネズミが、もう呼吸困難になります。これはいかんと思ってですね、すぐこのダッシュをですね、箱をまた入れ直して、何匹入れていいかなかなかわからんのですよ、経験がないから。で入れて、まあ呼吸困難にならない程度に入れて。
3: 731部队呢也被称为老鼠部队，它就是讲述了就是海拉尔支部为731部队进行捕捉老鼠、送老鼠这样的一些内容，就也证实了呢731部队呢就是研制属于跳蚤细菌武器，作为王牌细菌武器呢需要大量的老鼠。海拉尔支部呢作为抓捕老鼠的执行端，也是日本侵华细菌战的犯罪体系的一部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这是中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公报显示，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优良。
4: 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近岸海域水体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均处在常年波动范围内，总体保持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珊瑚礁、滨海岩沼生态系统状况以中等为主，各监测区域的活珊瑚覆盖率均有所升高。河口、海湾生态系统基本稳定，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优良。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0: 冷空气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联手，给中国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影响。昨天，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的10点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14点到明天的14点，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漩涡的影响，十号开始，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性的降雨，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省三个地方出现了溃口险情，分别是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河南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溃口。昨天晚上的8点多，河南平顶山市的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的溃口完成了封堵，另外呢，两个溃口的封堵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8月13号，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了溃口。险情发生之后，多路救援力量抵达了现场，紧急开展溃口封堵作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1: 截止到目前为止，整个溃口的封堵已经完成了70多米。我们可以往我右手的方向来看啊，这边呢其实就是溃口的上游。那么目前封堵的作业进度呢，已经到了我们现在桥梁中间的正下方，可以看到就是那个大型货车的位置。那现场呢，桥梁的这个一侧呢，已经给它抛开了一个缺口。现在呢，工程施工车辆正在通过缺口向下抛投物料来进行封堵作业。我们从中国安能了解到呢，目前呢它这个流速，水流的流速还是非常快的，每秒呢是3.6米。再加上我们通过镜头呢就可以看到，现在在溃口这边呢，肉眼可见已经形成了一个1米多深的落差。那这还不止，在这个河道的下面呢也已经冲刷出来了一个深沟。这个溃口的宽度它越来越窄，那呢它的水流的流速也就会越来越大，那么抛投作业它的稳定性要求也就越来越高。那么目前呢，这个整个贾鲁河的这个河水呢还在顺着这个溃口由北向南进入周口中心城区，可以说当地的防汛形势呢还是非常的严峻的。目前整个周口市已经全面进入了紧急防汛期，那现在周口城区的防洪压力还在进一步的变大。我们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在在城区的多条路段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而且呢现在有一些居民小区也已经开始进水了。那么对此，周口市的水利部门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已经连夜开展了人工修筑堤防的作业。
0: 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目前鄢陵县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溃口发生之后，当地的武警、民兵和相关的消防救援部门在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组织群众撤离。今年暑期档国风动画表现亮眼，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八仙》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15亿元，成为了暑期档票房的黑马。熟悉的传统故事怎么被讲出新意，又如何的转化为观众的购票选择？我们来看今天的暑期电影观察。
2: 这一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
3: 八仙在我们这故事里不是神仙，是凡人。
4: 这8个形象一定会颠覆观众的一些想象。
5: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6: 神仙是要打卡上班的，他也要完成自己的 KPI， 他需要有自己的香火来支撑他的所谓的热度。
7: 神仙也要打卡上班，八仙也会焦虑迷茫。这个暑期在动画电影《八仙》中，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被重新讲成了一群普通人成长与选择的故事。
8: 我印象中的八仙可能就是都是那种神仙的形象嘛，但是动画片里的还是比较什么样子的都有，就是神仙和凡人也有共通之处嘛。
9: 道观你先租给我，火了我再还给你，道观租给你就火不了了，那道观你先经营着，火了你再租给我，道观火了我凭什么租给你。
7: 孩子已经能复述影片中的台词，这一次他又和母亲来到影院二刷。对孩子来说，八仙从传统故事里的名字变成了有性格有烦恼的角色。对家长来说，观影也成为孩子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一个入口。
10: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来说，就是他通过这种新型的情节，然后新的这种动漫故事的设计，然后他们重新再去学习这种传统文化。
7: 影片的跨年龄吸引力也反映在了平台的购票画像中。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0.9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0.7到1.2米的清浪，东海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1.3到1.6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2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3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8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Some say Chinese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nd learning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2: So learning Chinese,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非常非常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15号就日本政要当天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近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澳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行动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菲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预警监测公报和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九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5.5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3.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4%， 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

0: 中国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增长 2.4%， 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冰雪是大自然赋予北国的浪漫笔触，将这片大地雕琢成银装素裹的童话秘境。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的林海凝霜挂雪，玉树琼枝遍历雪原，凛冽的寒风却挡不住草原之上的火热欢腾，特色市集的烟火气萦绕街巷，民俗盛会的热闹氛围，雪雕冰灯的鲜活景致，让这片雪域天地处处洋溢着温暖与生机。我们踏雪而至，奔赴这场冰雪与民俗的美好相遇，和您一起探寻雪原之上的人间烟火。
3: 当风裹着雪吻遍了千里草场，也就造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如此壮阔的景色。这里是呼伦贝尔，北国的极寒仙境。其实零下三四十度，很多人觉得就不太适合出门了，因为不到十分钟就会全身都冻透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对于当地人来说啊，那真的是家常便饭，稀松平常。而近年来呢，随着冬季呼伦贝尔游客的数字逐渐攀升，我们也感受到了这冰天雪地也拥有着非常强大的吸引力。虽然现在看上去一片孤寂啊，冬天总会给人一种这个非常寂寥的感觉，但是冬季的呼伦贝尔这冰天雪地当中却拥有着无限的热情。走吧，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2: 呼伦贝尔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全市县辖14个旗市区，其中有2个区、5个市、7个旗。每年的一月份是呼伦贝尔最冷的月份，市区气温已低至零下27摄氏度左右。摄制组抵达时，当地正在举办热闹的伊德喜冬储肉大集，我们慕名前往。
3: 那孙老师，您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冬储肉大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什么样的集市？
4: 冬储肉大集是每年组织的一个活动吧，这是第9场。我们这个冬储肉大集主要是牧民出售自己养的牛羊肉为主，
3: 大家为冬季储备一些食材哈。
4: 对对对对。
2: 伊德喜在蒙语中意为冬储肉，是鄂温克族自治区的冬季特色民俗文化活动。伊德喜冬储肉大集活动现场业态丰富多样，涵盖非遗表演、文创展销、牛羊肉售卖、特色美食品尝、现场直播带货等多个环节。集市上最热闹的地方当属免费赠送布里亚特包子和奶茶的区域。
3: 我们先去尝包子再逛集市，因为森格勒老师说这个包子从早上一开始就领了哈，500个领完就没有了，是这儿吗？冒着热气的。
4: 对对，那个
3: 他们真的是很公平啊。摄像我森格老师给了3个包子，你等一下再吃，我们先帮大家品尝一下。就这个包子和我们平时吃的包子还真不太一样，我们平时吃的包子它的皮儿是比较松软比较厚的，这个就是薄薄的一层皮儿，有点像蒸饺的那个感觉。
4: 对对对，
3: 我吃了啊，森格老师。
4: 好的好的，
3: 因为这个不抓紧吃就都是冻包子了。
4: 哇，完了有汤汁儿，
3: 看见
4: 馅儿的，
3: 算是里面是一颗很大的牛肉丸，而且我觉得它里面很多的汤汁儿，
4: 是是啊，
3: 甚至赶上灌汤包了，但没灌汤包那么多汤哈，是油汤和肉汤，
4: 肉汤
3: 很香，
4: 肉汤对。
2: 布里亚特包子是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区西尼河地区布里亚特蒙古族的民族风味食品。它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末，人们在游牧生活中融合汉族面食技法与游牧饮食传统而形成独特风味。市集上真空包装的布里亚特包子20个，售价大约100元，由于都是采用天然牧场牛羊肉切丁为馅料，搭配洋葱、羊尾油或野韭菜提升风味，形成了浓郁汤汁和筋道口感，因此吸引了很多游客购买。品尝过布里亚特包子后，我们继续逛集市。
4: 这都是我们民族的服饰，咱们群众自己做的皮袄啊，还有这个帽子，还有这个布里亚特靴子。这边是我们牧民自产的牛肉，
3: 卖肉的啊，
4: 卖肉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冬储肉的主角，我们本地黄标牛肉。
3: 您好，摊主，我们了解一下这里的肉哈。一冬天四口人的一户人家，要储备多少斤肉就够了？
5: 最基础的话就准备一头牛。
3: 卖的最好的、最畅销的是哪个部分？
5: 排骨。
3: 排骨多少钱一斤？
5: 35。
2: 31岁的沙格斯勒家中养有50头牛，他告诉我们，呼伦贝尔的黄标牛肉脂肪分布均匀，肌肉纤维格外细腻。炖煮后带着天然的甜味与奶香味，是制作烤肉、火锅和手把肉的首选食材。行走在伊德喜大祭，一场场热闹的竞技表演随处可见，其中最吸引人的当属蒙古族的传统竞技活动打色日。打色日是指参赛者在不借助任何外力和工具的情况下，徒手将牛骨节敲断，这不仅是对力量与技巧的展示，更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
3: 快快快快，这就叫打色日啊！
4: 对对对，徒手击牛骨、这是我们的色的主持人啊，叫吴明兔。
3: 您好您好啊，我身边就是打色日的这些色日了哈、选择了牛的哪个部分？
6: 有牛的就是腰部那块，
3: 腰部的骨头。
6: 对，
3: 另外这个骨头的哪个位置比较好打断，有什么讲究吗？
6: 稍微这块吧。
3: 这里为什么好打断呢？原因是什么？
6: 原因是就是这个头往外摔的话，打到寸劲儿、
3: 我大概理解就是抓着这边嘛，往外甩的话，打这儿就像是给它掰断一样，
6: 对，
3: 找那个寸劲儿给它打断哈。
2: 色日在蒙古语中是脊梁骨的意思。比赛所用的色日会先做打磨和防滑处理，避免割伤选手手部，同时为保证比赛公平，还会用白毛巾提前遮盖，选手通过抽签选取。比赛时，参赛者需领会沉肩坠肘、巧劲破骨的古法技巧，通过调节呼吸、协调肌肉，将力量精准作用于牛骨节的薄弱处，才能将其击断。36岁的特尼格尔是鄂温克族人，他从18岁起就开始参加打色日比赛，见我们对此十分感兴趣，他便热情地邀请我们体验打色日的乐趣。
3: 就这样打，
7: 对，然后，连贯，
3: 只能打3下，
7: 不是，爆发1下，然后这样调整多少次都没事。
3: 我这个手现在冻的都没什么知觉，就是打上去都不带疼的。哇，疼
7: 疼啊，能不疼吗？
3: 已经打红了，大家看一下。
7: 应该用这个肉打，斜着点打，斜着。对，这样打。对，你好厉害呀！
3: 这怎么能打断呢？你试一下。
7: 这个呀，
3: 特尼格尔大哥现在要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怎么打断了哈。哇，在打断的那一刻有一种清脆的像那个塑料掰断了的感觉，徒手打断这个需要的力量太大了，太厉害了。
2: 2026年春节前，伊德喜冬储肉大集12场活动共累计吸引市民及游客28.1万人次，销售额达1831万元，已经逐渐成为呼伦贝尔冬季旅游的一项特色活动。 离开市集，摄制组驱车20分钟返回呼伦贝尔市区。近年来，为丰富冬季文旅体验，呼伦贝尔市在海拉尔区的伊敏河上打造了城市天天纳达木、融融雪世界等一系列冬季文旅项目，持续丰富着当地群众和游客的冬日生活。循着这份热闹，我们也走进了充满趣味的冰雪天地。
3: 看这里，把冰做出了羊脂白玉的颜色，还有北极熊带着它的宝宝。好，我要出发了！啊，这个速度比我想象中的要快一些。推荐。
2: 呼伦贝尔融融雪世界里的冰滑梯长达200米，游客滑行时既能感受风驰电掣的急速快感，还能俯瞰雪世界的绝美全景。园区内圆润可爱的雪雕与造型别致的冰雕相映成趣，北欧风暖屋错落分布，30个呼伦贝尔抱抱加热装置更是遍布各处，在-30摄氏度的凛冽低温中，持续为往来游客送上浓浓暖意。此外，最让我们倍感欣喜的，当属这里独具特色的冰屋酒店。
3: 先进一下这个冰雪的大门。哇，一走进来，感觉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
8: 这块是一个会客厅啊，吧台，
3: 办理入住的地方。
8: 对。
3: 这里是可以喝一些下午茶之类的吗？
8: 对，这是一个小卡台，
3: 真的可以。这个园区里有卖咖啡什么的哈。
8: 是的。
3: 有游客在这儿喝吗？
8: 有热饮，
3: 应该喝不了10分钟就体温全都被带走了哈。那我的客房在哪儿呢？
8: 客房在后面。
3: 好漂亮，还有水晶矿。
8: 它的每一个装饰物都是跟冰雪有关的。
3: 由于这样的冰雪世界，它有非常多的灯效，所以大家看我们头顶一抬头就是闪亮晶晶的感觉。
8: 对啊，刚刚我们这个
3: 条件不错呀，还是双人床
8: 是吧？晚上你躺到这儿，然后说，关灯，咱就关灯睡觉了。
3: 好了，我要休息一会儿了。今天在雪地里走的实在太累了。但是啊，我有个疑问，我感觉躺在这儿有一股寒冷正在向我袭来，让你知道这就是呼伦贝尔的冬天。真的有人住在冰屋里吗？
2: 拍摄中我们了解到，冰屋酒店其实是一处概念体验区，内部温度依然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因此并不具备居住条件。这里的每一间房屋都有专属主题，既有充满童趣的亲子房，也有现代简约的舒适房，为游客拍照打卡提供了丰富又别致的取景地。置身其中，仿佛步入了童话般的冰雪世界。短短一天的拍摄中，冷的是极致寒冬，暖的是人间烟火。这或许就是呼伦贝尔独有的魅力。凤凰山巅，看汽车在雪原上自由漂移，尽享速度与激情。哇！
3: 我给大家说，这个坐在汽车测试的车辆上，完全比这个游乐园的过山车还要紧张刺激，更吓人。
2: 中俄界河上静坐冰面，邂逅冰钓的独特魅力，收获冬日里的别样惊喜。宝藏之城，冰雪秘境呼伦贝尔正在播出。结束呼伦贝尔城区的拍摄，摄制组从海拉尔区出发，奔赴雅克什市，听闻那里藏着呼伦贝尔独有的雪域风光。出行途中， 阳光时隐时现，气温渐渐降低，沿途的景致也悄然变化，草原的辽阔慢慢融进山林的苍茫，天地间的冰雪意蕴愈发浓郁。我们一路循着风雪前行，最终抵达凤凰山。牙克石的向导郑小叶早早在此等候，他告诉我们，这里的温度要比海拉尔区低上5摄氏度左右，而我们脚下的这片林海，正是牙克石极具代表性的雪域景观。
3: 哇，走到那个山顶，有一种辽阔感，茫茫雪原，远处是森林，再看我们身后，为什么这身后没有雪啊？
9: 这一片啊。大鹏，你可以看啊，这一片就是我们这块特有的叫红毛柳啊，它的生长环境就要求是特别冷，比如说像西伯利亚、俄罗斯这种高纬度、高寒地区才会生长的。你看冬天，其他的树木都已经枯了，但是远远的看出一片红色。对对对，而且它下面你看有一条不动河，虽然现在我们这儿已经零下30-40度了，但是那条河还在冒着热气儿。那么其实，在牙克石，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景色，就是。一手草原，一手森林。
2: 红毛柳也叫酸天柳，是杨柳科的柳属植物。远处一片片、一簇簇的红毛柳映着风雪，将火红的色彩送入我们的眼帘。而不动河形成的原因，则主要是由于地形凹陷与河流流速较快所致。遥望间，大兴安岭的林海银装素裹，雪岭连绵起伏，勾勒出雪域山林的苍劲轮廓，宛如一幅雄浑壮阔的冰雪画卷。
9: 那么亚龙，你看远处这连绵的这个群山，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兴安岭。大兴安岭它绵延是1400公里，那么其实它有2/3的这个部分都在我们内蒙古。我们牙克石是一个因林而兴的一个城市，
3: 我们也和他问个好吧，喊一下，你好啊，牙克石！
9: 你好，牙克石！对，因为他这块还是没事。
2: 牙克石在满语中意为要塞，由于地处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的交汇之处，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加之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极利于降雪，因此造就了长达近200天的积雪期。雪期长，积雪厚，雪质优，也成为了牙克石独有的冰雪禀赋。
9: 大鹏，你来看看我们这儿的雪，你感受一下。
3: 我刚才踩的时候已经感受的有一种清脆和松软在其中。
9: 对，那你再用手来接触一下，
3: 捧一下，
9: 你看看，捧一下看看。
3: 哦，哎。大家看我一捧起来，它就像那个饼干酥脆了一样，看到没有？
9: 对，它特别的，脆，
3: 沙沙的，
9: 沙沙的感觉。我们这儿的这个当地的雪，被称为粉雪，
3: 那就是滑雪最好的雪是吧？
9: 对，因为它这个我们这儿的高寒高纬度的地区，造就了我们这个雪质非常的好。你轻轻抓起来，你看。它不会成团儿，它没有那么大的粘性。
3: 哦，还真是
9: 很酥，
3: 这种质感呢，还是推荐大家来现场感受一下。我和小叶怎么形容，大家都感觉不到。
9: 对对对，
3: 不过隔着屏幕感受一下吧。
2: 粉状天然雪如银沙漫卷，铺就出林海雪原的雄奇与草原冰雪的辽阔。郑小叶告诉我们，依托独具优势的冰雪资源，凤凰山内还打造了滑雪道、雪滑梯、糖葫芦回廊、冰屋火锅、雪地摩托等特色体验区，为游客增添别样的冰雪乐趣。地处大兴安岭中脊中段的牙克石市，冬季寒冷，冰封期长达6个月。漫长的严冬为高寒环境下工业品暴露检测实验创造了优质条件。与郑小叶告别后，我们驱车来到凤凰山上的一家汽车冬季测试基地，见到了一位特殊的汽车测试员。
3: 思文你好。
10: 哎，你好。
3: 思文来自瑞典哈。
10: 对，
3: 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在这样的冬季寒冷的环境下都测些什么呢？
10: 要测底盘啊，撞向啊， 空调也有
11: 啊，
10: 然后要看车内有没有地方会进雪，还有各种测试，比如说新能源它也得测试它那些电池，
3: 哎，这个续航很重要，
10: 续航，对。
3: 但我们先了解一下你的这个测试场吧。
10: 对
3: 它的面积有多少啊？
10: 这个面积大概有100万平方米。
3: 那它有哪些不同的部分呢？我看有直道，然后有冰面，
10: 这个是圆环道，有三个不同大小的一个圆形的那种测试道，最外面的那个有压式雪面，直径有300米，
3: 啊，
10: 最里面是抛光冰面，80米，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0.9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0.7到1.2米的清浪，东海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1.3到1.6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2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3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8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也就是
3: 葛思文已经在雅克什生活了近20年，这里早已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葛思文的老家在瑞典北部的阿尔耶普卢格小镇，那里以全球顶级的汽车冬季测试中心闻名。他的父亲拉什也一直深耕汽车冬测这一行业。2006年，拉什来到雅克什市，看中了雅克什得天独厚的环境以及极寒气候，便在此建起了冬测基地。当天我们驾驶的是一款中国

0: 合，
1: 是
0: 来给出这个安全的测试结果。
1: 然后比如说我们就开到这个冰面，对不对？
0: 上冰面了，各位，
1: 对对，
0: 冰面可能就哦
1: 更滑了，
0: 哇，有一种上来就溜冰场的感觉。别呀，别这样，很容易就摔出去了。
1: 行，然后如果想漂移的话
0: 啊，真的要到漂移了吗？我是来拍汽车，这为什么没有把手啊？这里，哇！
2: 雪圆环道路上，汽车在极寒中悄然迸发强劲动力，在纯白雪面肆意漂移，轮胎碾过厚雪，溅起漫天雪雾，车身甩尾的弧线在雪原上划出灵动的轨迹。凛冽寒风里，电气的低鸣与雪花簌簌声交织，每一次精准转向，每一回流畅漂移，都尽显汽车驾驭的极致操控魅力。
0: 我给大家说，这个坐在汽车测试的车辆上，完全比这个游乐园的过山车还要紧张刺激，更吓人，而且这个速度太快了。哇，你这个车技可以啊。
1: 对，还可以吗？
0: 我现在看这个斯文，他有一种这个电影里面的赛车手的感觉。我想说这辆车的抓地力还是很好的。
1: 是很好的，因为它是四轮驱动。
0: 基本是按照斯文这个想驾驶的轨道在行进的。我给大家说实话，我有一点点紧张，可能不坐在这个车里，大家的视线感受，哎，偏了偏了偏了，
1: 没事，
0: 偏了，没事吗？
1: 没事。
0: 刚才是你故意的吗？
1: 对。
0: 啊，这个如果我们一会儿飞出去，是不是会这个翻车呀？
1: 会。
0: 我把帽子戴上吧，还是有点危险，不要磕到头了。
2: 雪地漂移测试中，记者乘坐的车辆时速飙升至每小时120公里，呼啸着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此时户外气温已接近-35摄氏度，这般极寒天气不仅是对车辆性能的严苛考验，对现场拍摄的摄制组以及摄像机而言，更是一场不小的挑战。我们也尽可能采用多角度拍摄，力求完整记录下这极具冲击力的难忘瞬间。拍摄中我们了解到，随着牙克石汽车东侧基地的持续发展，如今热衷在冰雪之上驰骋的驾驶者也能来到这里体验冰雪驾驶，学习专业的冰雪路面驾驶技术。
0: 但其实现在我们知道全球非常流行这个买中国的新能源车，
3: 对，
0: 很多新能源车也会来你这里测试。
3: 对，会。
0: 你觉得他们的在你这个测试领域怎么样，表现如何？
3: 我觉得他们表现非常好，因为他们都是通过这种测试，而且续航也没有大家想的影响那么大，所以再冷也没什么问题。
0: 我特别想你评价一下中国牙克石这座城市的冬季测试，放眼全球，它现在算是什么样的一个产业的水平？
3: 我觉得是已经达到了世界顶级的一个
0: 就最高水平。
3: 对，测试道路啊，牙石的气温呢，我觉得还比我们老家还要好。
2: 葛思文告诉我们，2006年，他所在的公司与合作伙伴将系统性的冬季低附着力路面测试引入中国，也让大兴安岭深处的牙克石成为搭建天然实验室的优选之地。如今牙克石的汽车东侧基地已陆续引入兰博基尼、法拉利等顶级车企与品牌，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还有不少世界知名汽车品牌在这里开启冬季训练营。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里将成为享誉世界的冰雪汽车测试标杆之地，在大兴安岭的茫茫雪原上勾勒出一幅集科技探索、极致体验与冰雪风光于一体的别样冬日图景。中俄界河上静坐冰面，邂逅冰钓的独特魅力，收获冬日里的别样惊喜。
0: 哦，朋友们，嗨，你好，这可是我亲手钓上来的。
2: 在这里，既能品味地道的俄式异域风味，也能邂逅绚烂的暗夜极光。宝藏之城，冰雪秘境呼伦贝尔正在播出。

0: 呼伦贝尔的冬日是一幅铺展在北国大地的冰雪长卷，这里藏着万般风情与无限意趣。而若想遇见呼伦贝尔冬日最极致的辽阔，便要向着额尔古纳出发，去邂逅那片更纯粹更苍茫的雪域风光。从牙克石市区出发，摄制组驱车近四个小时来到额尔古纳市的黑山头口岸，这里是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的流经之地，也是守护北疆国门的重要关口。我们到达时恰好有一场冰钓活动正在举行。
1: 李老师您好，
2: 欢迎欢迎。
1: 我是亚鹏。
2: 这就是我们中俄界河冰钓的现场。
1: 所以这个冰钓活动是两国都可以参加吗？
2: 都可以的。在咱们的冰钓现场不仅是可以冰钓的，然后我们还可以体验比如说冬捕啊，比如说这个拖拉机拉雪圈呢、投掷冰壶啊，以及其他的一些冰雪游乐的项目。而且我们还可以品尝到一些地道的美食，比如说俄罗斯族烤肉串啊，铁锅炖鱼呀、雪地火锅啊，这些都非常的美味，体验感十足。
0: 于中礼告诉我们，黑山头口岸中俄界河冰钓活动自2023年启动，如今已是第三届。摄制组拍摄时，刚好巧遇近百人的旅游团在此住宿。循着这份热闹，我们来到了界河边的户外美食区。
1: 大家还能看见我们吗？一走进来，烟雾缭绕哈，可能是因为温度太低了，
2: 太低了，
1: 所以这个烟气更重哈。
2: 对，有点在人间仙境的感觉。
1: 但是我已经闻到这个浓浓的饭香了。这边是什么？
2: 这边是我们的小鸡炖蘑菇。
1: 这边呢？
2: 这边应该是我们的杀猪菜吧？
1: 哦，别说，就是站在这个炉子旁边，就有丝丝暖意，已经开始温暖我们了。这就是火锅了。您好，
3: 你好，
1: 您是游客哈？从哪儿来？
3: 辽宁。
1: 在这个冰天雪地里吃火锅是什么样一种感觉？
3: 好吃。
1: 我看这一锅是什么？
3: 羊杂汤。
1: 羊杂汤。这大哥您是一样也不辣呀，吃完火锅喝羊杂，
3: 都得尝到嘛。
1: 最喜欢额尔古纳的哪个美食？
3: 绝对大火锅好吃。
1: 火锅好吃哈，这涮羊肉嘛，蘸一点点麻酱，
3: 感觉也特别好。
0: 曹永春来自辽宁铁岭，此次自驾1000多公里来到额尔古纳旅游，计划在呼伦贝尔停留5天，沉浸式感受这里的冬日特色。眼前的大火锅高约2米，在冰天雪地中品尝这份独特滋味，深受游客喜爱。看着大家吃得热火朝天，津津有味，记者孙亚鹏也忍不住调了些蘸料，准备一同品尝这份冰原之上的美味。
1: 冰天雪地里
2: 吃涮羊肉，
1: 这是我行走在这个雪地里无数次幻想的场景。
2: 今天
1: 就是这个时候能吃上一口热乎的，该多么幸福啊！
2: 是在零下30多度的天气里，别有一番滋味。
1: 我跟你说，我只是聊了5秒钟的话，这肉就凉了，赶紧吃。
2: 这羊肉怎么样呀？
1: 非常好吃。肥而不腻。每块肉呢都带有一点点这个肥花，好香啊。
2: 再配着我们当地的韭菜花，味道特别好。
1: 吃完涮羊肉再来玩铁锅炖，往下顺一顺，酸菜肉血肠，非常地道的呼伦贝尔的铁锅炖。
2: 是，尝一尝，
1: 特别有味儿。喝点这个铁锅炖的汤，整个人那个感觉温度现在在逐渐渗透到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当中。
0: 冰河之畔，鲜香裹着暖意，成了界河旁最动人的冬日烟火。冰封的额尔古纳河面上，68顶暖帐错落排开，在阳光下升腾着袅袅热气。我们走进帐篷才发现，里面的温度竟然能保持在零上20摄氏度，游客只需置身其中，便能惬意体验冰钓的独特乐趣。
1: 哦，收获颇丰啊！
4: 这是今天一下午的渔获。
1: 几点来的？
4: 早上9点半开始垂钓的，一直到现在
1: 4-5个小时了，钓了小半桶哈。哎，这条挺大的，
4: 这个鱼叫雅螺，它的别名叫华子，也是冷水鱼，煎的话是比较好吃的。
1: 它这样子有点像鲤鱼和鲫鱼的这个结合体，
4: 细长。
1: 所以这里面一共有主要的鱼类有哪几种？
4: 主要的鱼类有鲤鱼，有鲫鱼，有狗鱼，
1: 还有华子。
4: 对，还有华子和柳根。
1: 就是从这样一个小孔里面钓鱼，对吗？
4: 直径大概在20，冰厚大概在1.5米左右。水深的话是6米。
0: 左小东是额尔古纳本地人，从事旅游行业。他告诉我们，帐篷连同取暖炉、钓具、小桌椅等用品均由主办方提供。在界河体验冰钓，费用约每小时40元人民币，十分实惠。见冰钓这般有趣，记者孙亚鹏也忍不住跃跃欲试，想要亲手体验界河冰钓的乐趣。
1: 那冰钓需要有一些技法在手上，
4: 主要是找鱼层就可以了，其他的话就不用了，
1: 就等着。
4: 对，就等着。
1: 啊，
4: 窝料。一般我们到冬天的话，所谓的窝料是用的鸡肝，去打碎了它，完了去充当这个是窝料。
1: 我感觉到有个东西拉了我一下。
4: 是的，我刚才看好像是有口了，你先稍微往下放点。
1: 啊。
4: 你可再挑逗一下，慢慢的挑逗一下，对。
5: 可是。哎，好好好，摇轮，
6: 真的吗？
1: 哦，朋友们，
6: 嗨，你好，这可是我亲手钓上来的。
0: 冰钓爱好者总是格外专注，目光凝望着冰洞，屏气凝神，静待鱼讯。这份乐趣，既藏在鱼上钩的瞬间，更藏在冰面之下的未知中。这份不期而遇的惊喜。让每一次垂钓都满是期待。离开黑山头口岸，摄制组前往额尔古纳市区。这里聚居着众多俄罗斯族人，多元民族风情在这片土地绽放。我们走进了当地一家俄式餐厅。
1: 您好。
7: 哎，你好，
1: 是孙大姐吗？
7: 是的，你好，
1: 跟您联系过了。
7: 哎，好。
1: 当地人推荐说你们家的俄罗斯美食做的特别好吃。
7: 是的，
1: 我们来品尝一下。
7: 好，谢谢。
1: 这都是您家吗？
7: 是的。
1: 大家看一下，他家屋子特别好看。
7: 对，这个是2层，上面有一个那个放东西的一个储藏室。
1: 最顶上那个小尖尖的房子是储藏室哈。
7: 对对 对, 对。
1: 那这一圈都是您的饭店了。
7: 是的。
1: 这边是正烤串的吗？
7: 对，来看一下。
1: 来吧，各位朋友们。先看一看额尔古纳俄罗斯风情美食，这是什么肉串？
7: 猪肉串。
1: 哇，这个绝对够御寒的。
7: 是的，
1: 很适合当地人吃。
7: 好，谢谢。
0: 孙颖是俄罗斯族人，他的餐厅装修极具俄式风情。除了经营餐厅，他还在2楼打造了30间客房，为前来额尔古纳旅游度假的游客提供住宿服务。
7: 我嫂子。
0: 后厨里，他的儿子杨鑫和嫂子龚秀琴。正忙着制作俄罗斯族传统美食费子包。
1: 那我们
0: 记者孙亚鹏也打算跟着学做这道特色美食。
1: 材料主要是，
8: 像馅料里面啊，有一部分米饭、洋葱，还有就是费子包里面的羊费子了。
1: 这就是纯羊费是吗？
8: 对
9: 对，
8: 煮熟了，煮熟
9: 剁碎。
1: 好，我们开始做起来。
9: 我这面做剂子，他那边和馅。
1: 那除了这些材料之外，也加了很多调料进去哈。
9: 对，
1: 我看有
9: 黑胡椒、油，还有盐、味精。
1: 嫂子这个手法非常地道啊。其实和我们擀饺子皮儿是一样的，
9: 对，包子皮。
1: 但是它的这个质地要更软，
9: 对，
1: 更松一些。
9: 对，和这个面是搁牛奶还有鸡蛋，你来试试吗？
1: 我来试一试，
8: 试一个。
9: 跟那个包饺子也差不多，小包子。
6: 馅多了吗？
8: 不怕多，就够大方就行。
9: 把它往下。对，这回就差不多了。
8: 这个东西要是小了，它最后炸出来反而可能会沁油。
0: 费子包是俄罗斯节日里的必备美食，待锅中油温升至180摄氏度左右，将费子包小心翼翼下入锅中，不停翻转炸至4-5分钟，待其外皮渐渐变得金黄诱人，便可出锅。拍摄当天，为迎接我们的到来，孙颖一家还特意为我们准备了俄式烤串、苏泊汤、肉饼煎土豆、黑面包沙拉、列巴等多款特色俄式美食。
1: 一般俄罗斯族的美食最开始要先吃哪一道？
7: 一开始是先要喝汤的。
1: 苏泊汤。
7: 对。
1: 苏泊是什么意思？
7: 苏巴就是俄语的汤。
1: 嗯，
8: 开胃的哦，
1: 很有味儿。那酸菜的那个酸味儿特别突出在其中，但是汤喝起来整体是肉汤那个香味儿，非常香哈。

0: 我要尝一下舅妈炸的这个痱子糕了。
1: 咬一口，灌一点黄油。
0: 哦，这样啊。
2: 第一次少来。
0: 哎，我就咬了一个这个尖儿，很好吃。
1: 对。
0: 没有任何痱子的味道，是那个洋葱配着和肉的味道。
1: 没有的。
0: 就把黄油这样灌进去。
1: 对。
0: 我这个样可以吗？
1: 可以。
0: 对，我尝一下什么味道啊？嗯。
1: 香。
0: 馅儿更加顺滑、丝滑那种感觉。
1: 对。
0: 这个肺的口感给大家说，它是化在其中像泥一样的，
1: 对，
0: 反而那个米会硬硬的，肺是软软的，一咬开是洋葱的那个葱香和胡椒的味道，
1: 对，
0: 所以是非常好吃的包子。
3: 肺子包口感细腻，苏泊汤酸香醇厚，俄式烤串搭配肉饼煎土豆和酸黄瓜更别有一番风味。杨鑫告诉我们，餐桌上的列巴和格瓦斯也都是自家制作的，这些美食都是他在外求学时格外想念的味道。
0: 小杨原来是在国外读书哈，
2: 对，
0: 去过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能吃到痱子包吗？
2: 不能。
0: 那会想念吗？
2: 没有游子是不想家乡。我也想天天都在家，现在是不是成真了吗？
0: 所以想尔古纳的时候是想的痱子包呀，还是想的苏布丹啊，还是想的什么？
2: 应该是想我妈妈。
4: 想妈妈，
1: 哄你妈开心的。
0: 可是妈妈不会做饭。
4: 她会做我妈妈吃。
0: 哦，你们家的这个关系更好。
2: 再尝尝别的。
0: 吃个沙拉吧。嗯，我夹起来现在就是火腿。
1: 啊，和面包。
0: 和面包。
2: 还有一点洋葱。
4: 洋葱修饰。
0: 炸得特别酥。
1: 是。
0: 面包炸酥之后，它里面有很多气孔，那个气孔就能把汁儿、这个沙拉的这个酱全都吸进去。哦，好好吃啊！
3: 品尝过风味浓郁的俄餐，走出餐厅，额尔古纳也渐渐入夜。华灯初上，天边尚留一抹红霞，整座城市温柔又璀璨。粉橘交融的霞光晕染天际，映照着街边错落的灯火，显得格外浪漫。而让我们更加惊喜的是，拍摄时我们了解到，额尔古纳近期有极光出现。带着对极致美景的憧憬，我们来到额尔古纳旁的湿地景区，在这里遇到了两位正在拍摄极光的摄影爱好者。
5: 我听说昨天晚上最强的，
6: 对，
5: 肉眼看到什么样的景象？
6: 绿色的，跟丝带一样。好的，上边是红色的。
5: 好，我们能不能先看一下昨天的极光什么样子？
6: 好。
5: 哎呀，哇，就在这儿吗？太好看了，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昨天晚上额尔古纳的极光。这样的磁暴活动今天到现在还在持续，只是强弱的不同。
6: 对，现在有点弱了。
7: 观测极光最佳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北纬66度到69度。
5: 嗯。
7: 那么我们国家最北点是53.29度，我们额尔古纳的最北点是53.26度，几乎就接近最北点了，
5: 就只差0.03度哈。
7: 对
5: 啊，所以我可能看不到，就是视频中看到这样景象了，只有淡淡的红色在天际线上，
6: 对，就是在天边淡淡的红。
3: 在湿地等候了一个小时，尽管摄制组未能拍到极光绚烂绽放的景致，但从张生发和采广的视频素材里，我们领略到了极光的绝美风采，它宛若天地间奏响的光谱，绚烂而灵动。拍摄至此，我们的呼伦贝尔冬季之旅也即将结束。回望此行，冬储肉大吉的人间烟火，冰雪体验的新奇趣味，深夜追光的满心期盼，皆诉说着呼伦贝尔独有的冬日魅力。这场冰雪之旅中，我们邂逅的不仅是银装素裹的北国风光，更是这片土地上最动人的热情与坚守。天地之间，冰雪与烟火交织相融，让这片土地成为旅人心中难忘的远方。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15号就日本政要当天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近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澳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行动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菲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预警监测公报和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 7.4%， 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 中国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增长 2.4%， 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

创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早些年说起中国出口的商品，大家最先想到的是衣服、家具、家电，也就是外贸老三样，靠性价比走遍全球。前几年逐渐成长起来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接过增长接力棒，撑起外贸增量。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的新兴三样，正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在海外市场赢得广泛认可，成为中国制造提质升级的最新名片。从简单日用加工品到新能源硬件，再到高端智能生物医药产品，中国这张出口货单的变化背后藏着产业升级的底层逻辑。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经济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分析三代出口产品迭代背后的经济变化。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还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近日，多国主流媒体相继将目光投向中国，他们关注的对象高度一致，那就是中国的新兴三样。详细情况，先来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一下。
1: 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越来越多从硅谷到欧洲的企业转向使用中国 AI 模型，以降低成本。文章指出，中国 AI 模型普遍定价更低，多采用开放或开源模式，降低了技术应用门槛。而美国企业模型往往成本偏高，技术体系更封闭。中国的优势在于贯穿整个 AI 价值链的全栈创新。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称，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医疗创新的强大引擎。AI 技术的融入成为生物技术领域的重要趋势，越来越多中国药企自主研发创新药，知识产权正从中国流向西方，而不是过去那样由西方向中国输出。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关注到，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在具身智能产业链多个关键环节取得领先，正从国际标准的采用者成长为重要制定者。从老三样的拼成本，到新三样的拼集成，再到新新三样的拼原创核心技术，中国经济的韧性在于不断自我迭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增加值已超过25.7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18.39%。新兴三样的爆发正是三新经济蓬勃发展的鲜活缩影，这不仅意味着外贸结构的优化，更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已进入深水区。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新兴三样新在哪些方面？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今天的新兴三样，中国制造的接力演进到底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怎样的升级曲线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来听听他的分析。王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王教授，您觉得这个新兴三样它到底新在了哪里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新兴三样所具有的新特征。从产品维度上来看哈，新兴三样不再仅仅的来卖这个硬件本体，而是输出数据、场景、算法模型，和全套的研发体系，比如说手术机器人附带的操作数据，创新药附带了全球临床权益等等哈。那从竞争逻辑上来看，新兴三样呢，从能造多少转向能否定义新产品、开辟新赛道，核心竞争力呢在于知识产权和生态整合能力。其实呢，市场的感知是最为敏锐的。从统计数据来看哈，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机器人出口啊销往了141个国家，手术机器人的出口额增长了 3.3 倍。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大约是1100亿美元， AI 大模型的发展呢也非常的迅速，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正式迈入创新驱动阶段。再进一步来观察哈，我们看机器人领域，中国企业呢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站上世界舞台。在今年年初哈，美国的国际消费电子展会上，人形机器人的展区里边，中国企业占据了超过一半的展位。宇树科技凭借四足机器人和双足人形机器人，成为了全球科研和教育场景的新宠。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最大 AI 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监测数据显示，6月15号到21号这一周哈，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了 46.7 万亿次元，其中中国的 AI 大模型这一周调用量达到了 18.81 万亿的次元，连续8周稳居首位。在硬件方面呢， AI 眼镜、 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这些创新智能产品也不断地涌现出来并进入海外市场。在创新药领域呢，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前十名当中，中国药企独占八个席位，百济神州、恒瑞医药等头部企业频频与跨国药企签下重磅的授权协议，将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靶向药等等都推向了全球临床的管线。这三个切面呢，共同展现出了中国外贸竞争力的新图谱。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那么王教授，您认为新兴三样出海的热潮对国内实体经济长远发展来说存在着怎样的深层次的价值呢？
1: 新兴三样出海的核心深层价值啊，在于推动中国经济从要素规模驱动彻底转向原始创新与标准定义驱动，通过全球高附加值循环反哺国内的产业链，确立新质生产力的长期增长引擎。我们说具体来看哈，首先是重构了增长逻辑。新兴三样的成功可以说告别了依赖劳动力和产能堆叠的传统模式，确立了以原始创新能力、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以及全球标准制定权为核心的竞争新范式，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技术方案权益的一种质变。第二呢，就是倒逼国内产业升级。因为海外高端市场啊，它的需求非常的严苛，比如说算法精度、临床数据、专利壁垒等等，这些要求都很严格哈。那么它反过来可以倒逼国内研发体系的革新，加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制造业向微笑曲线的两端，也就是研发设计和品牌服务攀升。第三呢，就是重塑价值链的地位，通过创新药的 license out AI 模型的调用、机器人系统集成等这些模式哈，获取知识产权的溢价和技术服务的收益，改变以往呢仅赚取微薄加工费的局面，夯实国家科技安全和经济韧性。第四呢，就是构建内生循环，海外高利润回报呢为长周期的基础研发提供了资金土壤，吸引了全球人才和资源集聚，形成了海外创收、国内再投入、技术迭代、更强出海的一种良性循环，培育可持续的内生增长动力。那从具体的作用机制来看哈，首先是技术溢出和生态协同，因为 AI 赋能新药，缩短研发周期，机器人的落地，那么使得这个工厂实现了智能化，提升了效率，这三者呢互为底座，形成了高能级的技术生态，推动了上下游数千亿级的配套产业整体向高端化跃迁。第二方面呢，就是定义权的争夺，从被动遵循国际规则转向了主动甚至引领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了产业链的话语权，规避了低端锁定的风险。第三呢，就是抗风险能力的增强，知识密集型出口呢受贸易壁垒的冲击相对比较小，并且通过市场多元化，比如说一带一路的共建，还有新兴市场，那分散地缘政治风险，保障实体经济外部需求的稳定性。从长远来看哈，我们这一个进程标志着中国实体经济已经完成了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创新策源地的关键跨越。那它不仅解决了人口红利消退之后的增长动力的接续问题，更通过输出解决复杂问题的中国方案，将国家竞争力锚定在不可复制的智力资本和原创技术上，就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持久的结构性支撑。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从老三样到新兴三样，中国外贸又添新名片。那么王教授，今年上半年这三类产品出口销量走高，那么都销往了哪些市场？海外采购的客户主要来自哪些国家？他们采购这些产品主要用来做什么？
1: 好，我们说今年上半年啊，新兴三样出口覆盖了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核心市场呢是东盟、欧盟、北美以及共建一带一路的这些新兴市场。海外客户呢主要来自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东南亚、中东这些工业化的加速国，采购目的呢主要聚焦于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医疗临床治疗和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那我们看一下主要的这个销售市场哈，从全球的覆盖度来说，机器人类的产品远销141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全覆盖。那核心增量的市场主要是东盟、欧盟、北美这些传统的主力市场，还有呢中东、拉美、非洲等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也成为了新的增长极，特别是在算力基建和工业改造需求上表现很强劲。那区域特征呢，就是欧洲和日本侧重高端机器人的导入，东南亚承接物流和清洁机器人规模化的应用，中东呢聚焦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欧美药企呢主导创新药技术授权的交易。从这个具体用途来看哈，美、德、日等这些发达国家，他们的客户类型呢主要是跨国的药企，还有呢高端制造企业，还有一些医疗机构，他们呢采购创新药用于靶点开发和全球临床管线的补充，也就是刚才说的 license out 模式。还有工业机器人呢用于焊接、搬运等产线智能化的改造， AI 技术嵌入算法模型和数字服务的解决方案。那另外还有就是东南亚和中东国家，包括越南啊、沙特、阿联酋，他们的客户呢主要是物流巨头、能源转型机构、政府基建的项目方。那他们采购新兴三样呢，包括清洁物流机器人来替代人工进行高危或者重复的作业， AI 大模型呢助力电网的巡检、智慧城市运营以及算力的新基建。还有呢就是全球的医疗机构和药企，包括海外医院、制药巨头，他们购买新兴三样呢主要包括手术机器人用于微创手术的辅助治疗，创新药的权益呢用于填补肿瘤、自免、代谢病等领域的全球药物缺口。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王教授，在您看来啊，我国的新兴三样需要如何来做才能够保证长远持久的出口到海外市场呢？
1: 我们认为啊，就是新兴三样如果想实现长远持久的出海，核心呢在于从产品出口转向技术加标准加服务加合规这种全生态的输出，构建不可替代的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地位。我们说核心的策略路径啊，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强化原创技术和标准的主导权，这就需要突破底层的算法、高端伺服部件、新靶点发现等这些卡脖子的环节啊，主动参与并且引领国际技术标准和数据规则的制定，避免陷入单纯的价格竞争。第二呢，就是推行本地化加生态化的出海模式，从卖单品转向交付设备加软件加运维这样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在重点市场呢建设海外研发中心、生产基地以及售后网络，实现在地制造、在地服务。第三呢，就是构筑全链条合规 和 ESG 的壁垒，建立覆盖碳足迹、数据安全、知识产权以及伦理审查的穿透式管理体系，通过国际权威认证来化解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第四呢，就是实施市场多元化和风险对冲。我们未来呢，要深耕一带一路、东盟、中东等新兴市场，降低对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这样一个依赖，那么利用出口信用保险以及法律支援机制，应对地缘政治和知识产权的纠纷。那关键执行的举措呢，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构建技术护城河，主要就是加大基础研发投入，推动 AI 大模型、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具有首创性的创新药的自主可控，将国内超大场景的优势转化为技术迭代的速度，形成国内练兵、全球复制的闭环。还有呢，就是合规前置，在产品定义阶段呢，就要嵌入目标市场的法规要求，比如说欧盟的电池法、GDPR、药品临床数据的互认，还有呢，就是建立全球供应链的 ESG 溯源体系，确保碳关税和劳工标准的合规。第三方面呢，就是品牌和服务的升级，改变低价代工的印象，打造高端技术品牌的形象，建立海外本地化服务团队，提供7x24小时响应、定制化培训以及全生命周期的维护，提升客户的忠诚度。第四呢，就是协同出海的机制哈，发挥链主企业的带动作用，组织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利用自贸协定优化区域供应链的布局，通过海外建厂规避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那我们还要强调一下未来的风险防控重点哈，一个就是知识产权的布局，企业呢要提前18到24个月在目标市场完成核心的专利网布局，建立海外侵权预警和快速响应的机制，善于呢使用法律工具来维权。第二呢，就是地缘政治的应对，避免敏感技术过度集中的出口，通过技术授权、合资合作等灵活的方式来降低政治阻力，分散产能布局，从而增强供应链的韧性。第三呢，就是人才的国际化，未来企业呢要引进和培养懂国际规则、跨文化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解决海外运营当中的法律、税务及文化适配等方面的难题。从长远来看哈，新兴三样的持久竞争力啊，其实不取决于短期的订单规模，而是取决于能否成为全球产业链当中不可或缺的技术供给方和规则的参与者，通过解决全球共性的难题，比如说老龄化、数字化转型、能源效率等等，来确立自身不可替代的市场地位。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王教授。
1: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96.8、 文昌 FM107.0、 琼海 FM102.0、 万宁 FM95.0、 三亚 FM89.1、 东方 FM90.8、 儋州 FM101.5、五指山 FM96.6、 三沙 FM101.0。 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您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0.9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0.7到1.2米的清浪，东海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1.3到1.6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2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2.3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8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
2: 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月，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今天的节目嘉宾，他此前有着医学领域的人生阅历，面对家人的不解，他勇敢做出新的规划。他自学摄影，随后进入专业院校提升专业能力，创办了个人摄影工作室。他的审美呈现出成熟的质感，对作品有着严格的标准，摒弃城市化的流水线拍摄模式，通过揣摩客户的性格特质，定制适配的拍摄风格。本期节目为您专访这。

0: 适合你导游。你可能会非常明确，就比如说什么时候涨潮啊，什么时候光是最好的，这些等等的信息，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册子吗？
1: 都在我脑海里。然后我不是还做旅行博主嘛，做旅行博主，然后我会把比如说海口的所有景点放到一个文件夹，文昌的、万宁的、陵水的，每个城市我都打包一个文件夹。那客人进来，我就会问他你想在哪个城市旅拍，他告诉我哪个城市，我就直接把那个文件夹甩给他，他自己去看。这个城市所有景点我们都有样片，都有客片，然后你自己去看，你看了之后你喜欢这个景，我们再根据这个景去给你定制。
0: 你是把这个旅游资源和你拍摄是结合到一起了？
1: 对，就是我的旅行博主和我的摄影工作室和我的旅拍摄影师两个身份是完全相辅相成的。
0: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你毕竟要出外景嘛。跑海南这么多年，11年了吧？有没有觉得很腻了？
1: 会有一点，所以我老是自己出去别的城市旅行，或者是就是出国去旅行。
0: 就像我说的，这个成本相对来说对顾客来说就更大了，那需要你更加有这个专业上的说服力了。最开始介绍的，你一开始自学嘛，是自己去找相关的书籍，然后是觉得想要再提升一个档次的话，就是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去学习。那现在在这个同步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取景可能腻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你会还想着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这方面的专业的摄影能力呢？
1: 我说实话，这两年是有一点停滞的。我前面7-8年是非常的就钻研在摄影里面，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会去看国内外的杂志大片最新的作品，我每天要刷1-2个小时，所以就是那时候非常的努力，经常去创作新的作品。这一两年开始就是摄影也开始内卷，就是反正价格也不是很高，你就闭着眼睛都能拍出来好看的照片的时候，你就不太想去精进了。所以就是现在确实干到第11年没有那种激情了，这个是实话。
0: 木子，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也提到嘛，就是有一些照片你拍出来之后肯定顾客想要自己美美的脸美就行了，但是确实这个美吧，审美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说的，有的人觉得自己的右脸好看，但是你可能会觉得从我的角度左脸也不差，是吧？那可能这一方面的话就和顾客产生了一些分歧。还有一个分歧的，就可能他们会在后期会要求你很多去精修这个图片。往往有的时候我看啊，这个原图和后来的精修片有点像是两个人的感觉。那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去怎么处理？还是就是说顾客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1: 基本上在客人拍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告诉他这个照，就是拍完选照片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时间给他看这个照片，我们同样场景别人的原始底片跟精修的对比图，他会大概知道修出来是什么效果，他能不能接受这种效果。他如果不能接受，他会告诉我们你不要去动我的身材，也不要动我的脸，就跟我调光线，去点皱纹什么的，去点痘印就可以了。那我们会去根据客人要求去修图，除非客人强烈要求要修的换一张脸，那种我们其实说实话我是修不来的。特别是有些他长相跟他在网上是两张脸，只有他自己能修出他修出来的那张脸，我们只能修出他本身自己的长相的80%相似度，他要修成另外一张脸，我们是修不出来的。那我们按我们正常的修图给到他，他自己再去修一遍。
0: 而且这样的后期修图，尤其是对于人脸的修图的话，我觉得如果修图的幅度很大，你很难把控每一张照片这个人长得都一样。
1: 反正我们家我是基本上不太动脸的，我动身材，因为很多我的客人他也是就是30-40岁有过小孩，他会微胖，微胖他就希望自己比自己现实中看起来瘦个10-20斤。你身材稍微瘦个10-20斤也不是特别明显，不会说像那种200斤修成90斤那种那么大的反差，他只是说稍微瘦了一点的感觉。那脸你只要不动太多，像我自己修我自己的照片，我会整个把头缩小一圈，但你的五官还是一模一样的，但视觉上就会觉得精致一些。
0: 自然的前提下让这个照片让这个人看起来更好看一些，是吧？更精致一些。
1: 对，
0: 我觉得木子还是比较倾向于一个自然的状态，
1: 比较喜欢就是至少80%跟你本人是，别人一看这照片就是你本人，不会说完全不认识跟你在网上怎么是两个人，不会，我自己是接受不了的。
0: 别人看了可能比如说我拍一张经过精修之后，我说周围的朋友说王月一点都不像你，那我可能也觉得有点失落。
1: 这个钱你就白花了呀。
0: 对对对，
1: 如果完全不像你这个照片是拍的谁没有意义了，他要像你才是你的人生，才是记录的你的这段时光。 不像你的话，你在网上随便去当一个图都可以做当做是你啊。

0: 对，最开始的时候说其实来找你的也都是关注了你很久的，在性格上其实也是比较相像的啊，就是所以我想再问木子一些问题，因为你的拍摄经历很多嘛，其中一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木子能跟我们分享一个让你印象深刻的经历吗？拍摄的经历。
1: 最印象深刻就是应该是去年吧，有一次是刮台风，然后那客人他就那两天在海口旅行，就刮着台风他也来找我们拍，然后我们就是只要客人愿意我们就刮台风也出去给他拍，推着台风给他拍了一组写真，这个是最印象深刻的。而且刚好那客人他头发短，是个女生，短到台风都吹不乱的那么短，就是比男生的稍微长一点那么短，然后在快结束的时候还好台风停了，就是有一点阴天有几朵云，然后在那十几分钟我们最后出道的片选的都是那十几分钟的，但是他玩得特别开心，他就觉得淋了雨也很尽兴，然后我们提供的情绪价值也让他很开心，他就特别开心说以后让我们去他的城市一定要找他，他再拍。
0: 整体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不是说像那种级别特别大的台风天。
1: 对对对，不是那种十几级房子都吹倒那种台风，那种我们也不敢去。
0: 也是相对安全的。那可能对木子来说这是一个很深的拍摄经历。
1: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应该是两年前有一对他们小孩都大学毕业了，他们55、56岁，是内蒙古过来的，那个叔叔吧他有8块腹肌，长得特别帅，然后他老婆也是55、56岁，就是他是平时跳舞的，也是模特身材一样的，又
0: 保养得很好啊。
1: 对，然后他们两个就是非常的恩爱，我这样的客人在这十几年有差不多10对有这样的客人，不管什么年龄呢，就是结婚了这么多年还这么恩爱，我是觉得很难得的。然后他们就在拍摄的过程中会主动的牵手，主动的亲吻，然后各种的恩爱，真的我觉得结婚几十年还可以有这种状态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0: 这个还确实是很美好的，就是人都不一样嘛，就有的找到了对的彼此，可能虽然时间过去很久了，结婚很久了，但是一直像往昔一样的恩爱，这个还是很难得的。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节目嘉宾，他此前有着医学领域的人生阅历，面对家人的不解，他勇敢做出新的规划，他自学摄影，随后进入专业院校提升专业能力，创办了个人摄影工作室。他的审美呈现出成熟的质感，对作品有着严格的标准，摒弃城市化的流水线拍摄模式，通过揣摩客户的性格特质，定制适配的拍摄风格。本期节目为您专访这位跨界追光者，一起来听他一路走来的取舍与坚持。看到很多游客去到海南拍照啊，也会跟风选择一些网红的打卡点，我在我的节目当中也会跟一些旅游的博主啊去聊到这一块儿。那你建议普通人去拍照的时候怎么能避开千篇一律的，就比如说确实我到海口了，我到骑楼老街了，我也是拿这个景去拍的，我怎么能拍出和别人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呢？
1: 骑楼老街这个景啊，基本上很多人查攻略都是必打卡，然后都想去那里边出片。如果你想要去体验那种游客的感觉，你就去体验，去吃好吃的，你就去逛。你在人多的地方想要出到人少的景，就是等，除开春节和国庆啊，像平时的这种人流量，你等那么一秒钟没有人的机位，它是可以等到的。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让客人摆好动作，就等在这儿，等到后面的路人刚好走过，就那一秒钟没有人，咱们就赶紧拍。
0: 是抓拍。
1: 对，就只有这样子能够尽量少拍到别人。我是有点画面干净强迫症的，希望我的作品里面只有我的客人，我非常的完美主义，所以我为什么我的客人他虽然说会觉得我说话很直什么的，但是我的作品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他们体验过一次我们的服务和我们认真的态度和好的作品，很多客人就是说他拍了很多年了，我印象深刻有一个客人他是50、60岁了，他去了30多个国家旅行，但是他说我是他遇到过最认真拍的最好照片，对于他来说是人生照片的摄影师，我们认真负责和我们拍的作品就是可以让他把它放大到几米，挂到他家里别墅的。很多客人会有这样的要求，他就希望给他拍好了，他就拿去放很大一张照片挂在家里，每天看。 他们就会这么认可我的作品。
0: 我能听得出来木子是对自己有要求。
1: 对，
0: 就不管这个顾客对你有什么要求，你自己的标准在那里就行。
1: 对，就是他只要找到我，我就要保证他能出到满意的照片。我不是说为了只挣他这点钱然后去服务他，回头谁也不认识谁，只要是我亲自拍的客人，他拿到的一定是满意的照片，我一定让他满意了走的。不管是拍摄过程，还有最后他有时候就是撒个娇让我多送他几张照片我也送，有时候他喜欢我的裙子我也送
0: 啊，
1: 我很好说话的
0: 这都送。
1: 所以你说这种服务怎么会不满意嘛？
0: 那你这个衣服什么也得自己平时购买搭配然后清洗，这都是成本。
1: 非常大的成本，这么多年应该买了快上百万的衣服了，还有所有化妆品我们只用一线品牌的，相机也是经常都在换，换一套就十几万，换一套就十几万
0: 啊。对，相机这个设备那肯定。你有赚到钱吗？这是一年
1: 我真的我赚了一套房吧。
0: 啊，那也很不错
1: 了，也就只
0: 赚
1: 了这套房。然后
0: 在海南
1: 没有多余的很多钱。
0: 那很不错了，我觉得对你的家人也是一个交代吧，这个选择没有错。他们现在会理解你了吗？但可能会更放心一些，对你未来要走的路。
1: 但说实话，摄影这个行业现在也是下行期了嘛，因为 AI 代替了大部分的。你像现在随便谁拿个手机，他都可以自己自拍一张，然后把自己 P 到马尔代夫 P 到法国，他不用真的出门去旅行，所以对我们冲击蛮大的，这特别是今年。
0: 但是我觉得那种真正想要去到当地去看去记录下美好瞬间的人还是在的，还是有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就看怎么能够找到你，然后彼此产生这种互动和连接，然后选择你。从独立摄影师到这个运营工作室，这些年经营的过程当中你遇到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1: 没有顾客啊
0: 我感觉你顾
1: 客
0: 挺多的呀。
1: 他会有淡旺季嘛，你像刮台风这种情况，
0: 不是也有顾客找你出去了吗？
1: 那个就那一个，十一年了，就那一个淋着台风愿意出去拍的。大部分只要一下雨，他就说改档期，就说改。那有时候一整个月连着刮六个台风，那一个月都没有生意的，这种时候会比较焦虑。
0: 那这可能也是让你开拓其他旅游城市的这个资源的原因之一。经常刮台风，找你出去拍的人多吗？现在？
1: 没有在海南多，因为别人还是来海南旅游的比较多吧。我觉得像国内其他城市他也没有这种景，如果想看海都来海南。那想要拍比如说拍山，拍沙漠，那我们去别的城市。刷到我的攻略都是刷到的海南的旅行攻略，他还是会来找我比较多。
0: 刚才木子提到最大的难题就是这个客源的问题了，目前你有什么渠道去宣传自己呢？口口相传吗？
1: 这个是一部分。老顾客基本上拍了满意，他会有朋友想拍都会介绍我们。然后新顾客就是所有的平台，像我自己不是做旅行博主嘛，然后我也做摄影师，所以我有很多账号。做旅行博主我就在小红书、抖音、携程、去哪儿、大众点评、微信视频号，基本上七八个平台我都会发我自己出境的所有的旅行的攻略和作品，就是以我自己出境的人像旅拍的样片相当于。然后其次我摄影工作室的账号也会在不同的渠道刷到我们的作品，刷到我们作品他一看，哎，你也是摄影师，我可以找你拍照，他就会主动问联系方式，就会加进来。
0: 是，还是要让自己能够有曝光率。
1: 对，而且说实话我自己出镜的这个说服率比较大。以前我刚开店我都是拍很多外国模特，那很多人会觉得不是你摄影技术好，是别人长得漂亮，长得漂亮闭着眼睛拍都好看。我拿我自己出镜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我也没有美到像女明星一样，那我拍我自己都好看，我拍你也会一样好看的。
0: 我看到木子其实真的是在自己的朋友圈里经常展示自己给自己拍的照片啊，在海边特别多。你很喜欢海，你住的地方在哪里啊？
1: 就在海边。
0: 就在海边。你是在海口是吗？
1: 对
0: 啊。那你可能
1: 工作室也在海边。
0: 自己给自己拍照的时候就是拿三脚架是吗？
1: 三脚架，无人机。
0: 无人机也能自己给自己拍啊？
1: 非常方便，它可以定时自拍，你可以设置比如说两秒它自动摁一下，三秒摁一下，你只要把它调好了它就自己给你拍。
0: 我看最近你这两个月自己给自己拍的挺多的，而且你的衣服都非常的颜色艳丽，橙色的、粉色的裤子、裙子啊，非常有海南特色。
1: 可能跟性格有关吧，就是我自己是喜欢这种鲜艳的、明朗的，就是阳光的东西。有一些比如说每个摄影师他有自己的拍摄风格，有的人他就喜欢拍那种忧郁的，他也有他的受众群体。就我自己的性格是这种喜欢 我觉得跟海岛蛮符合的。

0: 海岛也是阳光明媚的嘛，
1: 嗯，
0: 就也比较适合我这种主题。你说我要是在椰子树下海边拍那黑黑黑不溜秋的照片，你也不会喜欢呀。
1: 现在在短视频平台有很多人也是会教这种拍照的教程啊，就像最开始我们聊到的木子也是说觉得自己在生活当中随手拿手机拍一张就非常好，这也可能得益于比较有一定的这个审美天赋。其实现在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有很多都是特别喜欢拍照的，包括我自己也会买一个二手的相机，像你一样开始去钻研这个摄影。那你觉得现在像你这样专业的摄影师不可替代的地方在哪里？
0: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的不可替代性首先就是我的作品审美还有我们的服务。那在我们家就是全部都是根据你的自身去定制，去发现你本身的美，我觉得这种是很小众的，我们不是那种走流水的店。
1: 我刚才一直跟木子聊，木子说自己和顾客有的时候都会成为好朋友，每年都会到海南找你拍这种旅拍。你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很好奇都是聊什么比较多？
0: 什么都聊。最开始就是问他从哪个城市来，你是什么职业，然后他也会很好奇我的照片都是谁给我拍的。你也知道我说话都是
1: 比较
0: 实在的，真实的话，他会觉得就是很走心吧，不是那种敷衍的服务式的。我们就是像好朋友一样真实的去聊天，聊天南地北，聊我们旅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事情，他的旅行和我的旅行，我们都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1: 哎，木子，你有这些年回过家乡吗？还是家里人过来了？
0: 家里人定居在海口10年了，但最近他们回老家了，我也跟着回去了一趟。
1: 是当时是你劝他们过来的，还是他们觉得海南确实适合养老？
0: 他们觉得适合养老，然后我有刚好在这边工作，他们就过来了。然后当时还以为待不住，结果一待就待10年，玩得很开心，每天都玩，纯玩。
1: 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生活状态了，家人就在自己身边。
0: 对，朋友也有很多。
1: 在海南这么多年肯定认识很多朋友，而且包括全国各地来找你旅拍的，你也提到了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刚才虽然说木子说有 AI 在啊，或者说现在摄影圈也很内卷啊，但是仍然会有很多新手想入行这种人像的旅拍，去当一个专业的摄影师，甚至像你一样成立一个摄影工作室。如果有人想要在海南做摄影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就在眼下这样的一个状态里，
0: 中肯的建议就是一定要有存款。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存款，你可能撑不过2-3个月，你就只有打包回老家。
1: 可能对比你当初去成立这个摄影工作室的时候，现在成本要更高一些。
0: 以前像我刚开店的时候，整个海口只有5-6家摄影工作室，摄影是非常好做的。那现在就是随便谁出来一个职业叫陪拍，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就是他甚至不懂摄影，甚至连相机都没有，他就出个人，然后陪着你出去旅行。特别像女生一个人出去旅行，他就会找一个女陪拍，特别是那种在校大学生，又听话，年纪又小，就帮你拎拎包，帮你用你的手机帮你拍照。它是一个移动的人形三脚架，非常便宜，10-20块钱一个小时。很多人现在出去旅行，他就只找陪拍，不找专业摄影师了，因为他觉得他反正用那个美颜相机都可以P出自己好看的效果。反正只要有个人陪着他说话，陪着他帮他各种角度拍一拍，他自己再美图美一美， AI 就可以出片了。
1: 那木子，你现在觉得那些还在固定找你这样的专业摄影师出去旅拍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受众群体？
0: 就是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客人。我的客人大部分就是他会要求照片是高级的，是人景结合的，这种出现在他的朋友圈。他不会是那种只是怼脸拍的 P 的不像他本人的这种，就这种不是我的客户群体。我的客户群体就是消费能力很高，然后对自己的生活品质追求很高的客人。
1: 就是还要从这个照片的作品当中看到专业性的，有这个专业性的要求的，
0: 就是从照片里面看到他的生活品质。他还是会找我们这种专业的，就是一看就跟他的平时的品质是一样的，这样的摄影师去服务。
1: 那木子，根据你这1-2年的这个感受来看，找你的新的顾客多还是老客比较多？
0: 一半一半吧。
1: 那接下来木子，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呢？就是自己拓展自己这个摄影工作室这方面的业务，包括我刚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你对自己的一个定位，包括什么旅行博主啊，多年这个旅拍店的这个店主啊，这句话我觉得在你的未来应该会更加

0: 丰富吧。
1: 对，旅行博主是我现在想要做好的副业，想把它转成正业。就是如果我的旅行博主做得够好，我是可以不开摄影工作室了。然后第二个想要做的事情就是，现在不是很多外国人来海南旅行吗？你刚刚也说了，我很适合做什么？做导游，结合我了解海南所有的景点，以及我自己做旅行博主，海南所有的五星级酒店我也都住过，我是有这些资源的，我可以去接外国团他们在海南旅行的定制的旅行，我甚至还可以给他们拍摄，这个是我后面想做的事情。
0: 还是把旅行和拍摄相结合。
1: 对，然后就是海南岛的整个环岛的旅行，然后专门接待外宾，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情，也是未来应该是比较适合我的行业吧。
0: 你觉得在每一个不同的季节，每一个不同的时间，在海南哪些地方你是比较推荐大家去拍的呢？
1: 整个海南岛性价比最高的城市是文昌，文昌的海是比万宁临水都更蓝更深，而且游客非常少，消费也很低，酒店也便宜，然后离海口也很近，高铁过去21块钱。
0: 文昌吃的是不是也还挺多的？
1: 对，文昌鸡啊，还有糟粕醋啊，这些好吃的也很多。
0: 好，非常感谢木子给我们最后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中肯的建议啊，很实在。也谢谢木子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多年海岛摄影的经历，镜头捕捉风景更能留住真实的情绪，我们也感受到了木子非常直率的爽朗的性格，也期待木子继续用镜头记录更多发生在海南美好的瞬间，也期待你的旅行能够到更远的地方，为更多人带来美好的瞬间的记录。非常感谢木子接受我们的采访。
1: 好的。
0: 好，谢谢木子。木子再见。
1: 客气，再见。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么不听了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15号就日本政要当天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近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澳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行动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菲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预警监测公报和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九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5.5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3.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4%， 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中国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增长 2.4%， 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中
4: 苏
5: 疫苗
4: 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

0: 人如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走进神秘的复活节岛，它又称拉帕努伊岛，位于南太平洋东部，向东距离智利大陆本土约3000多公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仪，带我们一同踏上这趟跨越太平洋的奇妙旅程。你好，洛仪。
1: 你好，俊玲。
0: 每次跟洛仪聊天我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总可以打卡很多普通游客可能会较少去到的一些地方，像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充满神秘感的复活节岛。那不少听众都很好奇这座海岛它到底有多偏远，路途要辗转多久，那接下来就请洛仪和大家讲讲。
1: 这个复活节岛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地方呢，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有听说过。但是如果没有真正去过的话，其实是很难理解它到底有多遥远。就是如果你看看地图的话，它是属于智利的，但是其实它离智利本土非常远。那这个距离呢，也是我到我坐上这个飞机的时候，它在飞机上面它不是有一个飞行地图嘛，一个实时更新的一个路线，我才意识到原来它离智利本土，就是从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飞过去，你猜要几个小时？
0: 我没什么概念。
1: 我给你一个距离的概念哈，就是它从智利的海岸，也就是比较靠近圣地亚哥的地方，到复活节岛呢，大概是3700公里。
0: 3600-3700公里左右。
1: 实际飞行的话，圣地亚哥飞到复活节岛呢，要差不多6个小时。那因为它高空是有风的。从圣地亚哥飞到复活节岛呢，它是逆风飞，所以时间要更长。那回来的时候，即使是顺风呢，也要4个小时。所以就是把这个距离放到我们国家，那基本上是从东到西飞了我们大半个中国的距离。那么我这么一说的话，你就有个概念了吧？它虽然是属于智利的，但是其实它离智利本土非常远。
0: 那洛仪怎么会去到复活节岛呢？
1: 因为这地方太有名了吧。
0: 所以你就去了这次。
1: 就是我本身我从南极工作结束之后呢，我就计划在南美玩一玩，因为大老远飞过去嘛，顺便玩玩吧，所以我就把这个目的地选定了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3个地方。那我既然去到智利的话，我就觉得说，我都已经来到这个国家了，然后这么有名的一个海岛，我好像不去的话好像说不过去，所以我就开始把它放进我的行程里面。但是放到行程里面呢，也不是说这么容易去的地方，因为从圣地亚哥到复活节岛啊，它竟然只有一个航班，就是一天有2个还是3个航班，但是这个是拉美航空这个航空公司的独家航线，
0: 就是拉丁美洲航空，也叫做南美航空。
1: 所以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说，有非常多的航班去连接这个海岛。另外呢，它这个拉美航空啊，它这个票价非常的独特。像我以往买票基本上都是在携程啊、飞猪啊这些平台去买，是吧？但是呢，拉美航空这个飞复活节岛的独家航线呢，它是在这些平台上面的价格要比它官网上面的价格贵非常多，甚至是贵一倍都有可能。那这个官网呢，还不是说直接就买，你还得把它设置成西班牙语，而且这个所在的地方得设置成智利本土才可以。就是我一开始我设置成随便选了一个南美国家，比如说阿根廷，发现这个票价还是很贵，那只有后来设置成了西班牙语，位置是在智利，这个价格才会比其他方式或者其他平台查到的要低一些，但是呢也不能说非常便宜，就是我大概是前后刷了差不多1个月，就有时候能刷出 这个票来，有时候是根本是刷不出来。据说他不是一下子放票，他可能是每一天放一点点这样子。所以我最后刷了一个月，就这个都没有刷出更便宜的价格，就是最后买的是往返人民币4500左右。
0: 这个票价是往返于圣地亚哥和复活节岛的。
1: 对对对，但就算是这个价格都已经是比我在那些订票平台查到的已经便宜了差不多一半。
0: 嗯，
1: 我就担心说如果再不买的话可能就没有票了，所以最后就还是买了这个4000多的票。所以就觉得去一趟复活节岛真的不太容易，首先这个机票就是一道坎。
0: 嗯，那洛伊在复活节岛待了几天？
1: 我是待了3个晚上，其实紧凑一点的话2个晚上甚至是1天1夜是可以去玩它的那些代表性的景点的。但因为我也是想着说那么大老远的飞过去一趟，万一说时间不够那就好像划不来，所以我还是安排的比较宽松，就是安排了3个白天3个晚上在那里。但是实际上说紧凑一点的话，应该我比较建议是安排2天就好了。
0: 嗯，复活节岛隶属智利，距离大陆几千公里，是公认的很偏远的这个通航海岛。那洛伊去到那里之后，你现在回想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我飞过去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刚才说的飞机上看了一下，没想到居然要飞6个小时，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说飞国内航班6个小时是非常漫长了。第二个感受就是他看那个飞行地图上面啊，就是离开了智利本土之后就是茫茫的太平洋什么都没有，完全看不见陆地。我刚下飞机，就是我不是从乌斯怀亚飞过来嘛，乌斯怀亚经布宜诺斯艾利斯转机到圣地亚哥待了几天之后飞到了复活节岛。那圣地亚哥呢就还是比较温和的天气，就晚上还是要穿一件外套的。但是到了复活节岛就是哇，我来到热带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中午的时候降落的，非常晒非常热。而且呢就是看到这个机场也不大，但是就很开阔，就是周围也没有什么建筑，感觉一下子从南极这么冷的一个地方，高纬度的地方来到了一个热带，就那种一下子还不太适应，感觉有点魔幻。那第三个感觉呢就是这个我民宿的司机他来接我，因为这个岛上呢是没有的士，可能会有吧，就是让房东给你叫的话可能会有，但是是没有滴滴，没有 Uber， 也没有巴士，没有公车的。所以呢就是必须要安排这个民宿的主人安排一个人过来接我。那他接上我之后呢，他也很热情，他就说先带我在镇上转一下，就是让我对这个地方有一个基本的感受。然后呢这个车呢是我都忘记有没有空调，反正我就记得很热。这个地方主要的街道也就一条，可能海边那个可以算第二条街，那就是这么2条平行的街就没有了。其他地方就是有路，但是没有说这种有城镇的有商业什么的这种感觉。那离开了这2条主街之外呢，就基本上就是那个植物园啊，或者是果园，有人种植的果园啊，或者是没有人种植的，然后偶尔是有一两间房子，甚至是完全是看不到人住的这种，感觉人口密度非常的低。就是那种海岛的感觉，但是再加上了一个远离大陆的这种
0: 感觉，有点孤独啊。
1: 对对对，真的是有一种孤独感在那里。尤其是我一下子从南极过来就是不太适应。
0: 那在复活节岛你是用英语和他们交流的吗？
1: 你问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基本上是很难。就是除了专门做这个旅游的导游，而且他还是专门学过英语的之外呢，基本上是没有人会讲英语的，就是包括这个来接我的司机他也是讲西班牙语。那我的很不幸呢，我这个电话卡一落地复活节岛，我就发现他就上网就用不了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个海岛它的网络跟大陆的不太一样，所以呢就是没有了这个翻译软件，然后他不讲英语，我不会西班牙语，就是我跟他真的是沟通的非
0: 沟通，
1: 非常困难。
0: 对
1: 对，
0: 那你怎么办？
1: 没有办法，而且我后来指手画脚的跟他说，让他带我去买电话卡。
0: 嗯，
1: 结果他给我买的这个电话卡呢，非常的复杂，就是还要

0: 短信，还要什么去开通。最后呢，我在这岛上待了3天都没有
1: 与
0: 网
1: 世
0: 络，
1: 隔绝的。
0: 对，真的是与世隔绝。就是我回到这个民宿，它是有 WiFi 的，但是一旦我离开了民宿就没有了。所以就是我不管要查什么，我都得事先查。我一出去之后就真的是与世隔绝，包括这种语言啊，什么地理上的各种感觉去叠加。但是呢，它又非常的热，有那种热带海岛的那种很热烈的那种感觉，所以是一个气质蛮特别的地方。
1: 那你的攻略是到复活节岛才临时做的，还是出发前就已经把整趟行程全部都规划好了？
0: 有做过一些基本的攻略，但是我是去到岛上才去定这个一日游的行程的。复活节岛它比较特殊的就是说，首先它有一个门票，它是全岛的这些景点是通票，就是说你哪怕你只去一个景点，你也得买这个通票。那这个通票是大概是相当于100美金这样子。第二个呢，是你去所有的景点都必须要有导游，哪怕你不跟团，哪怕你说你租车自驾，你也得在你的车上带上一个导游，没有导游你是进不去任何的景点的。这个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这些当地的导游的就业嘛，就是他们导游都是有证的，正规的一个持证导游，然后进去的时候都需要在他的这个门口的管理处去登记他的导游的证，还有导游带几个人，每个人的护照、门票的号码，一个个人手的去记录，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本子在那里记录。
1: 你去的时候游客多吗？
0: 我去的时候可能不算是他们的旺季吧，至少我那个团，我去哪个地方，我不管去哪个旅行社，想要报第二天的团，甚至是当天的团，就是只要他有发团，都还是能报上的。就甚至他有一些团比较小众的团，他甚至没有到人数，然后有一个半日团，我其实是付了2倍的价钱去报这个团，然后是这个导游兼司机一个人带我，所以我去的时候应该是不算旺季。然后我也查了一下，说他这个岛上的人口大概就是5000到7000这样子，大部分人口呢都住在他的镇上和周边，就是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是没有人住的。但是他的游客的一年的游客数量有6万到10万。他的导游人数呢，就我也问了一下，说现在大概有100来个导游，所以其实我的导游跟我说，他们的岛上的导游的数量是供不应求的。然后甚至现在开始有中国人去那里做生意，去培训讲中文的导游。
1: 那你的导游呢，是讲中文还是英文呢？
0: 我也比较坎坷。我报团的时候，我是借助了一个 WiFi，我跟他用翻译软件去沟通的。他答应我说，我报的这个团，他给我安排一个英语导游。那这个英语导游也蛮厉害的，就是他用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都各讲一次，就是他精通3种语言。那到了后面的行程呢，就是我又报了一个日出团，那还是同一个旅行社。那他是因为这个很能干的导游没空，所以我就只能去了一个纯西班牙语的团。这个也是在南美洲去报这种当地团的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后面去了玻利维亚的其他地方去报。报团是有一个3天团，完全没有讲英语的，然后我就真的是糊里糊涂的就去跟了这个团，而且他报团的时候他是答应我是有英语导游的，结果就被骗了。所以呢，就我觉得在复活节岛，就是回头来看呢，复活节岛的这个旅行社还是蛮守信用的，就是他跟我说有英语导游的时候，就真的是有英语导游。
1: 所以你报的这种团，它是一天一报的，还是一个景点一报？
0: 对，这种就是它有一日游，有2日游，然后半日游，就很多的非常灵活的。那路线也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呢，我就没有提前定，我就是去到当地当天呢，就是在镇上去聊了一下，然后就选了一个一日团。后来觉得这个团不错，所以我又接着报了他们的日出团。后面呢，就还想报他其他的团，但是他人手不够，或者说凑不够人数，就得再另外找。好处就是比较灵活，那不好的地方就是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

0: 随洛宜的探访足迹来解锁复活节岛的游览路线。
1: 那我报的这个一日游的团呢，也是路线非常成熟的，它会去到岛上几乎所有的有代表性的景点。那复活节岛最有代表性的景点是什么？我相信你肯定也眼前已经出现了一幅画面，是吗？
0: 就是矗立的一座座人头石像吗？
1: 不光是人头，它其实是半身像，但是你也基本上答对了，就是这种大石像，有好几米高的石像。所以听说我从复活节岛回来，我朋友都问我说，怎么样，那些石头真的值得去吗？所以呢，就是今天节目给大家挨个的来讲一下它这些石头啊，它其实还分了好几个景点。首先呢，去了一个火山口，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复活节岛它是怎么形成，就是它是这个火山喷发还有地壳运动形成的。那包括他们后来的有一个文明呢，也跟这个火山个崇拜有一些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它有很多的石头呢，都是从火山喷发岩浆形成的一些石头嘛，所以也是跟他们的整个岛的地理是关系非常密切。那接下来呢，去到一个现在我们把它叫做采石场的地方。采石场呢，就是当年他们造这些石像的时候，在这个山上面，就是它那个山头啊，基本上是岩石的构造，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山上面，岩壁上面去把石像雕刻出来，先在这个岩壁上面去凿出来一个雏形之后呢，再把它的石像跟它的这个山体分离，那就形成了一个石像，然后他们再通过绳索啊什么这样把这个石像搬运到他们需要安装的村庄去。所以我们去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能够了解到这些石像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那这个采石场呢，现在还遗留着一些未完工的半成品，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哦，原来他们是先雕刻出雏形，然后再把它跟山体分离，然后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石像有差不多二十米，这么长，而且它是还没有跟山体分离的，就是它是斜躺在这个山上面的。来这个地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你能够了解到这个石像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
0: 我看过图片，这个石像好像长得都很类似啊。那洛宜走近看之后，会不会发现他们的表情各有差别呢？
1: 如果不是脸盲的话，你应该会发现它其实每一个石像的长相都不太一样。那这个就要说到说，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复活节岛会有这些石像。那这些石像他们造出来到底是用来干嘛的，是吧？
0: 对，比如说这些石像在当地人的生活或者说是信仰里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1: 但是这个石像呢并不是神仙，因为有很多地方都有那种原始崇拜，复活节岛的神像呢并不是神仙或者是宗教崇拜，而是他们的祖先。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后代，比如说他们这个村长，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村长去世了之后呢，他们的后代呢就会造一个石像，把这个石像的样子雕刻成这个村长的样子，那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村子看到15座石像，那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村子的15代的首领当年都长什么样，然后他们都被他们的后人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纪念，同时去也是希望说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很有能力的首领能够去护佑他的后代，所以他的这个石像的制造的产生的原因是非常独特的，它不是一个宗教崇拜。
0: 所以很多人去复活节岛就是为了去看这些石像。
1: 对，我们去复活节岛大老远就是为了看石像，而且每一个石像的景点，就岛上如果细数的话，石像景点有超过10个，但是呢，我就去看了大概4-5个吧，就是它细看的话，它还每一个都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刚才说了，第一个是去看这个采石场， 那么它采石场呢，有一些是石像是还没有跟山体分离的，然后有一些呢是散落在山坡上面的，就是它已经造好了，但是它还没有运到村子里面去。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山它是面海的一个山，就风景非常好。这个石像在山上面就是看着大海，我想象一下，就是他们的祖先在这么美好的风景的地方，应该是心情非常愉悦的啊。那接下来呢，去到另外一个有15座石像的地方，叫做 Tongariki。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复活节岛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石像群，
0: 嗯，
1: 几乎是应该是最有名的一个，因为它是规模最大的嘛，它有15个那么多。这个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他们这个村子呢，一代传一代，一共有15代的首领都被后人制成了一个石像来去对他们表示纪念。那么也就是可以推断说，这个村子应该是，或者说这个部落应该是比较强大和比较稳定的。因为你不管是造石像啊，还是说这种一代传一代啊，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社会条件才能够去造。我们也可以推断说，它的这个石像所有的一个部落呢是比较强大的。另外它这个石像非常特别的是，它的这15座的石像呢，它是面向内陆的，它不是面向大海的。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面向内陆就是保佑后代吗？
1: 哎，你真聪明。对，因为刚才我说了，它的这个作用就是表达对祖先的怀念，以及希望祖先去庇佑后代，所以它必须要看着它的村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它不能面向大海。那么这个15座石像呢，它曾经，因为它也是比较靠近海边的，
0: 嗯，
1: 它是背向大海，所以呢它一度是有海啸全部被推倒了，那后来呢是都经过了修复，这个也是保存的最完整的一片石像群。但是呢岛上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Archivi 的这个石像群呢，是有7个石像。它非常特别的是，它是整个岛唯一一群是面向大海的石像群。
0: 这是有另外的说法。
1: 对，他们有说法了，就是说他们是象征着当年第一批来到复活节岛的那个最早的岛民，也就是说他们最早的祖先，
0: 嗯，
1: 所以他们是面向大海的。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又要说一下，说复活节岛它既然是一个这么远离其他有人居住的地方的一个孤独的海岛，那最早的一批人岛民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来到这里，他们是怎么发现复活节岛的？在古代没有导航，没有轮船，当然也没有飞机的年代，其实是需要航海，可能我不知道，可能是需要1个月以上才能够来到这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因为我之前去过密克罗尼西亚，我当时有采访过一个导航员，就是他就是专门做海上航行的导航的，他就给我说了一下，说你看，他用那个激光笔指着天上说，你看这个星星，这里只有这里能够看到，然后可能再开过去之后，这个船跟星星的这个距离方位又会变化，所以他等于是他自己的脑海里就有一副大航海的地图，
0: 嗯，
1: 所以他能够去在这个茫茫的太平洋上面航行。
0: 嗯，正如洛伊刚刚说的，在没有导航、没有精密航海工具的情况下，复活节岛的先民竟然能穿越太平洋发现这座孤岛，这件事情本身就很了不起。其实岛上还有不少耐人寻味的故事，那我们稍后接着聊。
2: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叶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 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0.9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0.7到1.2米的清浪，东海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1.3到1.6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2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3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8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坐落于南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因神秘的摩艾石像走入大众视野。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怡，一同感受这座海岛最真实的旅行体验。你好，洛怡。
8: 你好，俊玲。
7: 洛怡，我们日常都称它为复活节岛，但是当地原住民对这座岛屿有着一个专属的称呼，把它叫做拉帕努伊岛哈。
8: 对，复活节岛呢，他们现在岛上呢不叫复活节岛，他们叫拉帕努伊，拉帕努伊啊，翻译过来是这个拉帕努伊呢，是它本土的语言，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岛的意思。
7: 大岛，我听说也有翻译成大石像之岛的。
8: 对，那至于复活节岛呢，其实是后来的一些外国人发现它的时候，就是一个荷兰的探险家在1722

0: 因为它的造帽子的这个石头跟造它全身的石头是不一样的石头，帽子的这个石头呢是另外一种岩石，而且是更软一点。有一些石像呢是有眼睛的，有一些是没有眼睛的。其实它在这个采石场造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帽子也没有眼睛的，因为造帽子的采石场是另外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把这个石像运到了他的村子需要安装的平台的时候呢，他才把这个帽子和眼睛给装上。那他们岛民认为呢，就只有这个石像装上了眼睛，它才具有了灵魂，所以就是装眼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岛上一些有代表性的一些石像都看了一遍，包括有一个石像呢是看日落的地方，有一个石像呢看日出的地方。基本上在岛上呢就需要花2天的时间去看这些石像。
1: 那岛上目前留存的石像大约有多少尊啊？还有就是当地岛民是一直在持续的雕刻石像呢，还是已经停止建造了？
0: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造了，不再通过造石像来表达对他们祖先的一个纪念了。所以呢，现在复活节岛上现存的石像大概是有900到1000尊。其实查一下这个数字还是蛮大的一个数字，因为我看到的石像可能就十几二十尊吧，所以就也没有想象到说它整个岛居然还有那么多的石像存在，而且呢，就是只有大概是1/3呢是安装在这个平台，他们叫做祭台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些呢是留在采石场或者是其他的散落在其他地方。那我也问了一下这个导游，因为我看到海边啊，就是有一些它不是景点的地方，也看到有一些石像。那我就问导游说：“那现在现代人他还会继续造这个石像吗？”导游就说：“因为他这个岩石开采的地方都已经是一个保护景点了，所以是现代人他是不允许再利用那个石头去造这个石像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种比较大型的石像呢，基本上都是当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就当然有一些非常小的那种，比如说几十厘米的那种，是做出来卖给游客的。但是这种大型的，不管它是不是在景点里面，还是说它在海边散落的，这些都是一个历史的遗迹。那他后面为什么没有再造了呢？现在科学家也是有几种推断，一个就是说，他的森林资源没有了，他这个石像这么大的一个石像，他搬运过去，他是需要用一个木头放在这个石像下面去滚
1: 滚
0: 动，
1: 过去。
0: 这样去对滚过去搬运的，甚至是有一些地方海边的，它可以用船来运。那后来呢，他的森林资源减少了，就缺乏了这个资源。我也是留意到复活节岛是树是很少的，就是非常晒。它现在有一些那个果树啊，什么这种不太高的树，但是没有那种非常密的那种热带雨林的那种是比较少的。这个就是他们当年也是对这个资源破坏的有点厉害。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开始有一些欧洲的殖民者过来，然后他们的这个社会环境啊，还有他们的文化都改变了，包括说他们有一些人口减少了，所以他们的这个造石像的一个传统就终止了，所以它大概是在岛上存在了300-400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文明。
1: 那我记得你之前有提到，在石像边可以看日出等日落，那和其他地方相比的话，这样的景色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出日落其实是非常取决于天气的。我去看日出的这个地方，就是15座石像的地方。我们一般中国游客，我们把它称为15天团，比较好记。它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我前一天我是去过的，而且是大中午的时候去，晒得不行。然后呢，我发现就是虽然第二天专门报了一个团去看这个日出，就虽然还是同样的一个地方，但还真的是这个日出要比白天去要好看很多，因为有朝霞的一个背景，然后就会觉得这些人像、这些石像是非常的高大，真的很好奇说，想象一下当年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会产生这样的一个 想法去花费这么

0: 多的人力物力去打造这些石像，然后把它留下来，就真的会有那种说，哎，我飞了那么远，来到这里，来看到这些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石像的那种触动。但是如果是白天非常晒的时候去呢，就只是觉得，哎呀，太晒了，就这种感受还是挺不一样。包括我去看日落的那个地方，叫做塔海，然后也是看到。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是在这里安安静静的等日落，然后，这个朝阳的光线慢慢的都洒在每个人的脸上，就那种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尤其是日落的时候啊，那个光线照在这个石像上面，然后它会投下非常长的一个影子。这个影子那么长的时候，你才真的意识到这个石像有多高，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攀爬嘛，而且它这个它是用一些小石头圈出来，就是我们不能够直接走到它脚下的，我们跟它还是保持有那么十几二十米的距离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些影子的时候，我才真的意识到，原来这些石像真的是非常巨大。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2: 洛仪，复活节岛作为海岛，它的海岸、海滩景色有哪些看点吗？
0: 我刚刚去到的第一天，那个司机就带我去海边转了一圈。那它的这个海边呢，跟我们熟悉的这种东南亚的度假海岛还不太一样，就是它是有很多礁石的，而且浪很大。就是我看到有一些比较勇敢的人，他们在那里冲浪，但是我是不敢走下去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浪就是如果不是非常懂浪的人的话呢，是很容易被海浪拍到礁石上面受伤的。但是对于喜欢冲浪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就是它的浪比较大，但是它的整个岛上呢，它有一个沙滩呢是浪比较小的，因为这个沙滩是有点陷进来，就是等于是被两边的海湾这个保护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浪比较小。那这个海滩呢，我也是专门选了一个一日游，是包括这个海滩的路线的。然后呢，我们就看完了这么多石像之后，大家也有点累了，而且非常晒嘛。然后就终于去到了这个海滩，是有椰子树的。然后我们就坐在这个椰子树的阴影下面去吃我们的午饭。我顺便说一下，他们复活节岛的它跟智利本土的时差，即使是它有这个时差，它的整个的生物钟啊还是跟我们很不一样。就是它虽然是一日游，但是我们11点钟才出发，然后我们大概是下午3、4点钟才吃的午饭。它的一整个时间呢，可能都比我们推迟2个小时左右。那我在这个地方吃的午饭呢，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它是提供了一个他们的特色料理，叫做 ceviche， 就是他们的酸的腌鱼。这个鱼呢，它是生鱼，但是它经过这个腌制之后呢，它就不是那种刺身了，它是一种有点还蛮有弹性的，酸酸的，吃起来很开胃的一种，是他们
2: 当地特色。
0: 秘鲁啊、智利啊这些，甚至是阿根廷啊这些南美国家的一个非常有代表的一个菜啊。然后呢，有面包、有沙拉、可乐啊什么这些东西。另外呢，我就看到有椰子树嘛，我就问导游说：“那这个怎么没有看到有人卖椰子？椰子水呀、啊？”因为这个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国家，肯定是到处都有叫卖的，是吧？
2: 对，
0: 随手一刀下去就给你开一个椰子。但是呢，这个导游说他这个地方只有一个人会摘椰子，会爬椰子树摘椰子，其他人都不会爬树。所以呢，这个人很忙。那后来呢，我果然是看到了有一个人在卖椰子，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摘，但是我看到他有在卖，但是就是他在卖的椰子也没有几个，我就很惊讶，因为我发现这是不是这个地方的生存压力太小了，居然没有人会去爬树摘椰子。就是说它的这个岛啊，我发现有非常多的水果。因为它阳光这么充足嘛，然后它又是火山灰的火山形成的一个海岛，所以其实应该是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然后我看到了有芒果、

0: 还有其他的一些热带水果，木瓜什么的。而且呢，我知道智利本土的水果是非常便宜，大家都知道车厘子嘛。
1: 很有
0: 那
1: 名。
0: 现在我去的时候呢，车厘子的季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买他们的葡萄、提子，还有其他的水果都还有蓝莓都非常的便宜。但是复活节岛的这个地方的水果就很贵，就是不管是超市啊，还是说点它的果汁好像是相当于人民币40-50块钱一杯，如果
1: 那
0: 是
1: 是不
0: 在他
1: 便
0: 们。
1: 宜。
0: 对，在他的餐厅点的话，然后吃一顿像样一点的饭，也不要说多豪华，稍微好一点的一顿饭，大概接近人民币200，所以它这个岛的物价是非常高的。
1: 可能也是因为它是海岛的缘故。
0: 对，它是海岛的缘故，就是它有很多的物资都是需要从智利本土运过去的。但是呢，我同时也有感叹，他们本土人是不是有点懒？因为他的，就别的不说，至少他的水果是随地，就甚至不需要他专门去种植，像什么百香果啊什么这种，他真的这种气候随随便便都能长，但是他的水果居然卖得那么贵，我真的很惊讶。
1: 那洛伊在当地有潜水吗？
0: 他还真的是可以有潜水去看他的石像，因为他有一些石像，可能是因为这个海啸还是地震的什么原因，就是已经沉没在水下了。那确实是可以潜水去看的，但是因为它的潜水的价格也相当的贵，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在陆地上已经看过了，那水下的我就不去看了吧。但是这个沙滩我确实是下去游泳，觉得说，来到一个这么遥远的海岛，我怎么着也要下水去游一下，才算是到过了海岛了。
1: 也在海里游泳了。
0: 对。那除了这个看石像之外呢，还可以去参加他们的一个洞穴的探险。当然，这个洞穴探险呢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火山形成的岛嘛，所以它就有非常多的熔岩，形成了一些地下的洞穴，甚至是有地下河，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洞穴的网络，地下的网络。然后我就去报了一个洞穴的团去跟这个导游去探索，因为它不是地面比较热嘛，所以它有一些比较大的洞穴呢，里面是甚至是能住人的，或者是拿来存储物资的。这个洞穴探险呢，难度也不大，就是基本上就是也不需要什么很专业的装备就可以进去。但是在最后上来的时候呢，导游就问我说：“你想走一个好走的还是难走的出口？”然后我就说走难走的那个，难走的那个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只有一个非常小的出口，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直接爬上去的，因为它的这个洞口下面都是一个中空的这种，当地人呢就用石头垒了一个类似梯子的一样的。站在上面呢，然后再用手撑一下这个洞口呢，就能够把自己撑出来，但是呢，因为我个子比较小，而且我踩上这个导游先上去了，我踩到这个石头的时候，他这个石头居然
1: 动
0: 塌
1: 了，
0: 了，对，
1: 塌了。
0: 塌了，所以我一下子又变矮了，我离这个洞口又更远了，所以最后就是这个导游硬生生的把我拽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还是蛮有意思的。
1: 那也算是挺难忘的体验了。
0: 对，而且也是能够确实是感受到它的一个火山岛跟其他的海岛不一样的地方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进去这个洞穴之前呢，我们是经过了一片有一些天然的灌木啊，还有经过他们的农田，其中的这些天然的植物里面呢，就有一些棉花。这个棉花呢，就是跟我们织布的这个棉花就是同一种东西。那我就问导游说：“那现在岛上既然有这么多棉花，有没有拿它来织布？”他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岛上去造一个这样的一个
1: 对。
0: 车间和这样的一个机器的流水线是非常难的，他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就这种流水线机器都需要从大陆运过来，所以他们岛上是没有工业的。”他们有一些天然的资源，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开发。那他们本土人也是一个非常躺平的状态。
1: 那在岛上还有其他的这个娱乐项目吗？你参加过的？
0: 另外就是他们一般游客呢，晚上都会去看他们的土著的一个舞蹈表演。我也是不能免俗的，我也去报了一个，因为 要不然晚上也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这个舞蹈呢，它现在岛上有两三家是比较有名的，有一家呢，我当天报还报不上。它这个舞蹈呢，就是它比较豪华的那个套餐呢，就是你可以订一个是含晚餐的。它这个晚餐呢，就会有烧猪，有点像我们的那种叫化鸡的那种，它是埋在土里面把它烤熟的，所以可以体验到他们的一个特色的餐饮。那因为我以前在夏威夷已经体验过这种烤猪了，所以我就没有选这个含晚餐的。他还会给你这个脸上去画上他们的那个装饰，一些彩绘，这个也是在他的那个含晚餐的那个豪华套餐里的。我订的是一个只有观看舞蹈的一个纯门票，那这个舞蹈呢，就是还蛮好看的，就是它是起源于有点原始部落舞蹈的那种，就是他们是要在这个脸上画一些花纹去吓退那些野兽，就是跟我在那个印尼斯瓦岛还有巴布亚新几内亚那边看到的那种土著的他们脸上的彩绘是有点像的，就是应该起源的作用都是一样。去把这个野兽给吓退，那后来就是包括演变成说有不同的部落来了，他们要展现我们的这个部落的很强大，让敌人不敢来进攻我们，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起源。那当然到现在他们就是一个是纯娱乐了，就是作用，或者说一个纯表演的作用，就是他们应该他们自己已经不太跳这个舞了，主要是给游客看的。然后这种舞蹈呢，它的那个古典的节奏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服装呢，就是要么是草裙，都是草裙为主，然后头顶上有一个羽毛花冠的一个装饰，就是都是穿的比较少的。然后呢，这个舞蹈呢，坦白说，它还观赏性蛮强的，就是这些男生女生他的身材都非常的好。尤其是有一些年轻的小伙子，真的是那种有8块腹肌，然后有胸肌，而且他身上他还要抹油嘛，
1: 亮
0: 就是
1: 亮
0: 抹
1: 的。
0: 油之后，然后这个灯光照射，就是能够看到现场的气氛还蛮热烈。但是他反而这些女生呢，她们都是一个丰腴的这种感觉，就不是说非常瘦的。当然也没有说到汤加那种很胖的感觉，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很丰腴的，然后很健美的这种感觉，跳起来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节奏的。所以这个舞蹈表演大概是2个小时的时间，是挺好看的。有现场非常多观众一直在拍视频，那它还有一些互动环节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是游客他是过生日啊，或者是他是有一个什么结婚纪念日啊，这种特殊的纪念日呢，都会被邀请上台去跟他们一起去跳舞、去互动。最后呢，是所有的游客，所有愿意上台的人都欢迎上台去跟他们互动。
1: 你去互动了吗？
0: 他一开始他邀请我，因为我是坐在第一排的，然后我也不会跳舞，我第一次拒绝。那后来觉得，哎，反正也没有人认识我，跳得再难看也无所谓，就是所以我也上台去感受了一下他们的气氛。就他们那个舞，看的时候觉得很
1: 挺
0: 简单，
1: 简
0: 不就
1: 单
0: 是
1: 的，
0: 对，不就是来回那几个动作嘛，然后扭扭屁股，扭扭腰。结果我一上台，我发现我还真的是完全跟不上他们的节奏。
1: 所以在复活节岛，除了看石像、看日出日落，也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感受一下他们的一个特色。
0: 对，
1: 那现在想想，这趟旅程是不是也挺回味的呢？
0: 对，就当时我回来之后，我朋友问我说：“你觉得值不值得去呢？”然后我就算了一下账，就是我全程的机票加上当地的住宿啊，还有吃饭啊，还有抱团的费用啊，看演出啊，这些全部加起来大概是人民币1万。想一下，我只去了3天，所以这个费用还是蛮贵的。
1: 3天的确是不便宜。
0: 结论就是说，假如你本来就要去南美，要去智利去玩的，那我觉得复活节岛，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如果你是对这些古文明感兴趣的，也想去体会这种说远离大陆的这种是一个什么感觉的话，那复活节岛还是值得去的。但是如果说在国内你就专门为了复活节岛这个地方飞过去的话，那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值当了，因为它确实是离大陆太远了，所以它的物价各方面呢，可以说是我这趟南美整整1个月下来是最贵的地方。 它除了物价高之外呢，但是它的旅游业其实没有我想象中发达。

0: 我想象中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各种流水线，然后甚至是像那个埃及那种满大街都是小贩叫卖，然后一直跟着你的那种是没有的。它也就是有一些商铺，卖旅游纪念品，然后有一个在这个旅游局旁边买门票的那个办公室旁边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摊位，也就这样子。然后价格呢，比智利本土也就稍微高一点，但是没有太离谱，所以我觉得它虽然说旅游业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支柱，然后游客也是远远超过了它的本土的人数，但是其实它的除了物价贵之外呢，它其他的方面并没有让我觉得是那种说已经是过度商业化，然后体验非常差的那种感觉。当然，它规定这个你必须要请导游进去，这个是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因为那些石像，要是你没有一个导游去带的话，其实确实是不太看得懂。另外呢，智利的导游呢，他们全国的导游都是必须要经过导游考试去持证上岗的，不是说你自己去网上去看了一些东西，然后就在那里门口去揽个客，然后就进去带你瞎讲一通，我感觉他们在这方面的这个旅游业的管理还是比较规范的。
1: 所以大家如果顺便的话，是可以去复活节岛看看的哈。
0: 对，我觉得除非你对这个石像完全不感兴趣，然后也觉得它太贵了，也不想飞那么远，那就不要去。要不然我觉得它还是我们去南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就是你很难说我已经去过南美，我去过智利了，然后我没有去复活节岛，我觉得这样有点遗憾。
1: 谢谢洛伊的分享。小众海岛、古老石像，再加上海边的晚风与特色舞蹈，这些都是洛伊在复活节岛上的体验。那如果大家未来有机会，也不妨亲自踏上这片海岛，去感受一下这里独有的氛围。好，再次感谢洛伊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15号就日本政要当天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近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澳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行动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菲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预警监测公报和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 7.4%， 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中国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 2.4%， 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3: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的父亲谢世炎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他在国民党内20多年。这张照片上穿的是国民党的将军礼服，还拿着把指挥刀。那张照片就是说从他的学生照当中把他头部截下来，陆军大学、陆军学校、空军学校都属于国民党嫡系系统。20多年来，他已经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他目睹着国民党政权日益腐败，他开始迷惘，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国？

0: 这份烈士遗物是谢世炎烈士的入党志愿书。
1: 于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身之努力。这份入党志愿书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马自清在1947年2月撤离北平之前交给他的，我父亲呢毫不犹豫地在上面签了字。像他这样留下一个文字的证明加入共产党，那在当时来讲是有风险。当时也有人让他不要这样做，以保护自己的安全，有中央的批准就完全可以证明你是无产党，把他坚决拒绝了。我一定要签署这样一个正式的志愿书，来表示我入党的决心和坚持到底、革命到底的勇气。可以看到，他连具体的日期都没有，说明当时已经是很仓促。据马自清回忆，这是他最后一次和谢世炎，前后不超过20天。他原来写上国民党，也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可以救国救民。后来20年，看国民党不行，1946年，他到北平工作，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从而看到了新的希望。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他加入了共产党。
2: 1946年初，为争取来之不易的和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根据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各一名代表所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叶剑英任军调部中共代表，李克农任中共方面秘书长。在此期间，军调部中共方面的成员对国民党军政各界各级人员展开广泛接触。谢世炎在这里认识了叶剑英、李克农等一大批共产党人。
1: 他们和谢世炎接触，就发现谢世炎对什么特别感兴趣，就对共产党发展敌后根据地特别感兴趣。作为一个军人，他就很钦佩。从这个军事角度出发，扩大到

0: 对共产党整个政策的了解，整个敌和这个敌根据的建设，他这样这个哎，这倒是一个真正的救国救民之道了。
1: 谢世炎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中共中央将他编入北平地下情报系统。他借助作战处处长的职务便利，向党组织传递了大量军事情报，为党组织掌握华北、华东地区敌方动向、制定斗争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正悄然逼近。1947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北平情报组织遭到破坏。谢世炎和战友们不幸被捕。
0: 他们的案件被国民党视为要案，所以所有的人员全部都押到南京来。到了南京以后，告诉他说：“你们都是委员长的学生嘛，只要幡然悔悟，既往不咎。委员长既往不咎。”这些人一起回答说：“我们都绝不后悔。”
1: 见谢世炎等人不为所动，国民党特务又拿出了许多污蔑共产党的材料，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动摇他们的立场。谢世炎的回答掷地有声：“
0: 我不盲目。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因为我不盲目，我是了解了他们的敌后的情况，我才相信他们的道路正确的。”
1: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谢世炎用行动捍卫自己的红色誓言，但作为一个丈夫、一双儿女的父亲，他却不能继续照顾陪伴。
0: 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姐姐，这是我，这是我们全家，这是我和我的母亲唯一的合影，这个淘气的包袱。父亲是1947年9月被捕的，11月接来南京。这时候我母亲是不顾自己已经到了怀孕末，这是晚期了，非一定要随父南下。我是在南京出生的，出生以后照了这张照片。
2: 据国民党的审讯资料说，当年国民党特务就是拿着这张照片对我父亲说：“你的妻子这样年轻，你的儿女这样年幼，你就不为自己想，你就不为他们考虑考虑。”我父亲坚定地回答说：“我不担心，我相信共产党不会抛弃他们，一定会代替我把他们抚养成人。”
0: 我好像抱你去过一趟监狱，让父亲看了看，但这是只是一个可能是美好的传说吧，因为在当时情况下，探监可能还没那么容易。
1: 谢世炎被捕后，党组织多次想办法实施营救，但是此案由蒋介石亲自过问，营救最终没能成功。
0: 想了各种办法营救，想让他轻判。就是判10年15年徒刑，就是你有些时候就哪怕20年呢，但是这就是只要不死就好说了。后来蒋介石下了狠心。
1: 1948年秋，蒋介石以泄露军机罪对谢世炎下了毒手，于是以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生之努力。1948年10月19日，谢世炎英勇就义。

0: 这一份字字千金、震撼人心的宏氏事业，它穿越了历史时空、岁月长河，至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陆胆是需要我们用生命来恪守的庄严承诺，信仰是初心抉择后的终身坚守。谢师爷抛弃了荣华富贵，用他短暂的一生以身殉职，忠诚践行了陆胆志愿书中的宏氏事业。
1: 这里是南京雨花台知名烈士墓园，是我父亲谢师爷和他的战友丁行、赵良章、孔繁蕊长眠的地方。他们和朱建国烈士一起并称为北平五烈士，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践行了自己的红色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今天可以告慰他们的是，我们的祖国早已解放，我们的人民生活正在日益改善，共产主义事业也必将实现。我们将践行跟他们同样的红色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
2: 红色誓言从未褪色，信仰之火熠熠长明。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叶挺、银威签字。这封情真意切的三 A 级电报，是叶挺于1946年3月5日写下的入党申请书。这是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因此在电报中，他首先写下了"我已于昨晚出狱"，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平安和表示感谢。在此之前，叶挺已经被国民党当局囚禁了5年0两个月。叶挺，广东惠州人，他是北伐先锋叶挺独立团团长，也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更是战功赫赫、名满天下的将领。
3: 他第一次入党是在1924年底，广州起义呢后来失败了。失败以后呢，对于叶挺就有很多说法，对他有误解，没有给他申辩的机会，所以他非常的忧郁，身体后来也变得非常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上告无门，他生气之下他就去了德国。
2: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叶挺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率部抗击日军。接到任命后，叶挺迫不及待地前往延安。在延安期间，叶挺终于有机会向毛泽东提出一个期盼已久的请求。
3: 当时爷爷说他是一直想回到党的怀抱，但是呢，当时毛主席呢觉得他留在党外要比成为党员能够更容易工作。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叶挺要是变成党员了的话，那他这个军长可能就当不成了。
2: 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叶挺的夙愿，此刻这个愿望近在咫尺，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服从大局。他把个人理想深埋心底，率领新四军深入敌后，有力牵制的日军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句藏在心底的誓言，叶挺用行动日夜践行。然而这一切都在1941年1月戛然而止。蒋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遭到无理扣押，开始了他长达5年0两个月的

0: 囚徒生涯。身陷囹圄，叶挺的生活苦不堪言。他放羊、务农、自力更生，甚至将自己心爱的相机变卖作为生活费用。对于国民党的名利诱惑，叶挺嗤之以鼻，绝不低头乞怜。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1: 奶奶劝他为了这孩子，自己要珍重。奶奶的这个来信像刀一样弯割着他的心，但是他作为军人，他还作为共产党，他当然不是党员，但是他心里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他是要用命来献身的。
0: 1943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叶挺得以与妻儿短暂相聚。次子叶正明含泪回忆，已经有4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见面时一切都变了，胖胖的脸已经显得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上了一丝丝的斑白了。这些究竟是谁给予我可爱的父亲的呢？我们懂得了，憎恨了。自1941年起，叶挺被国民党当局转于多地关押，在无数个日夜里，在满腔抗日抱负无法施展的监牢里，叶挺壮志难酬，悲愤难平，却没有一刻动摇过自己的信仰。1946年3月4日，经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复谈判，叶挺在经历了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禁生涯后，终于重获自由。这一年，叶挺已经50岁，鬓已斑白，面容憔悴，可一双眼睛依旧亮如星火。
2: 在叶挺出狱之前呢，国民党军统局的省最找过他，就问他，你出狱之后最想做的是什么事儿？叶挺回答是，我出狱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申请加入共产党。后来沈醉就把叶挺这个话转告了戴笠，戴笠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可怕之处。
0: 出狱后的第二天，叶挺提笔写下了他早已在心中默念千万遍的入党申请书。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而是一生信仰的归宿。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此刻叶挺的内心是复杂的，他期盼着能达成夙愿，又担心自己为党和人民做得太少，不够合格。2天后，中共中央发来了复电，亲爱的叶挺同志，5日电息，新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诚。
2: 这份电报呢，是毛泽东同志亲笔修改的， 光是电报开头这个称呼，毛泽东同志就反复斟酌了好几遍。从一开始的叶挺军长，到亲爱的叶挺将军，最后换成了亲爱的叶挺同志。
0: 一生同志，重于千金，半生漂泊，五年囚禁，叶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谈及入党的原因，叶挺曾这样表示：在我五年多的考虑中，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来工作，所以在我囚禁的期间，我就有了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续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1946年4月8日，叶挺重获自由的第36天，他满怀憧憬，携家人乘机前往他日思夜想的延安。当天毛泽东不顾病体，与众人一同在雨中等候，然而叶挺的身影迟迟没有出现。当天下午，那架飞机在山西省黑茶山坠毁了。叶挺夫妇、女儿叶杨梅、还未取名的小儿子阿九，以及同行的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全部遇难。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周恩来深情地将叶挺称为人民队伍的创始者。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份沉甸甸的入党申请书，字字千钧，热烈滚烫。叶挺用一生追寻信仰，用热血兑现了对党的誓言。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0.9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0.7到1.2米的清浪，东海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1.3到1.6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2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3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8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沙里长，公家车不私用，古爷爷红薯香，把手洗净清透亮，清透亮。这首童谣中的古爷爷，就是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古文昌。1950年，我随军渡海解放东山岛。1955年，担任东山县委书记。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在党员登记表的家庭情况一栏中这样写道：过去全家六口，土地一亩二分，房屋三间，因人多地少，不能维持生活，靠父兄二人替人当长工，过极贫困的生活。后来哥哥去山西当学徒，即我逃荒奔山西平顺租山坡开荒，兼做石工，来维持一家生活。
1: 因为他是贫苦农民出身，从小就知道农民的苦，

0: 海景旖旎，海产丰富，游客熙攘。然而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想改变东山岛面貌，当务之急就是改变这里恶劣的环境，唯有治沙才能让东山岛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经过几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几个人努力学习，才逐步认识到参加中国共产党必须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治住沙就留不住人，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人来干啥？要治沙第一件事儿就是摸清沙情。没有仪器，我就带着大家用牛绳、竹竿、小红旗踏遍全岛412座山头、400多座沙丘，白天勘察，晚上在煤油灯下绘图到凌晨。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不是为做官，是为老百姓解难，再苦再难我也要把风沙的底细摸清楚。1954年到1957年，3年间，东山先后8次大规模植树，均以失败告终。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古文常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1: 广东电白在海边种无麻黄成功，哇，他一看到这个通报，赶快派当时的宣传农业部长叫金国富带了一班人去学习他们的技术，第二个把苗种从那边买过来，买来以后就开始大规模的种了。
0: 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我们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谁也没想到，一场长达1个月的倒春寒，几乎把所有树苗全部冻死。种树治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所有人陷入绝望时，一个消息传来，白城村的沙地里竟然还活着9株木麻黄。
2: 为什么这9棵能成活？后来省林业专家给他指，这是短枝木麻黄，皮厚，根长，根系长，容易在沙地里那个扎根，扎得比较深，容易在沙地里成活，也可以防风。
0: 适宜的树种后，我决定成立试验小组，日夜守着树苗，观察温度、湿度、风力、土质，一点点摸索生长规律，成功总结出木麻黄种植的技术要点。在此期间，我们还发现一个关键：雨天种树，成活率最高。

0: 这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古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一年接着一年干，一茬接着一茬种。从1950年开始，整整14年，我和东山百姓一起把青春和汗水全都洒在了这片沙地上。这14年之上，就是我最踏实的答卷。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古文昌的身体。1980年，古文昌因病住院。为广大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而斗争到底，
1: 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把风沙治理好了，百姓有没有风沙的，才可以那个有田种，有粮吃。所以他主要是心里还是为了百姓。
0: 14年苦战，古文昌带领东山军民，先后植树9万多亩。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绿色外衣，筑起140多公里海岸线绿色长城，全岛绿化率达到94%以上。千年风沙被彻底锁住，荒岛变成国家级生态线。他还带领群众修建22座水库，数百处水利工程，引淡水，修海堤，让东山真正水美天丰，百姓安居。
2: 在入党动机中，古文昌是这么写的：检查当时很糊涂，只是为了打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到后来他说，为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奋斗。古文昌扎根东山14年，他在这里治沙、造林、修水库、办学校，他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为人民谋利益这一个承诺。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古文昌永远停止了呼吸。我这一生，从贫苦石匠到共产党员，从为自己翻身到为人民造福，如当时写下的那段话，我用了一生去践行。我死后就把我埋在东山的沙地里，我要亲眼看着这片绿洲永远长青，看着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就是人民至上的立场。古文昌以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带领东山百姓在这里治沙数年，以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际，践行了为民造福的价值曲线，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0: 一纸初心，半世临海，红色誓言，一生践行。从个人翻身的朴素愿望，到为人民谋福利的坚定信仰；从黄沙蔽日到万顷林海，古文昌用行动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誓言永远写在人民心中。

0: 我要求热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
1: 我是黄大发，今年91岁，贵州遵义播州区大山里的一名农村老党员。这是我在1959年写的入党志愿书，那一年我24岁。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自幼父母双亡，是乡亲们养育了我。当时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

0: 这是我们村过去流传的山歌，也是草王坝曾经的真实写照。
1: 这个地方穷得很，老家铺个钉子搞建，没得盖的人，车的话就是包咋办？这不一多啊。我们家族实在的话，我们羊都没有，羊都没有啊，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
0: 我们草王坝没有水，石磨化极其严重，全村老少守着一口望天水井，不分昼夜排队挑水，用水稻吃热乎乎的白米饭，想都不敢想。1958年，乡亲们推举我当大队长，我那时就认准一个道理，只有改变才有出路。黄大发成为大队长的第一年，就带领村民完成了60000斤粮食任务。党组织鼓励我递交入党志愿书。1959年11月，24岁的我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
0: 入党那一年，我悄悄对自己说，有3件事必须实现：饮水、修路、通电。1962年，在乡政府的支持下，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开始了第一次修渠。不懂技术，我们就竖起竹竿，两边人用眼睛瞄，看是不是对齐了。穷，买不起水泥，我们把黄泥巴当成水泥用。结果洪水一来，几下子就把沟渠冲垮了。第一次修渠修了10多年，白干了，我十分痛心。后来有人这样调侃：黄书记，是大米饭好吃，还是你们草王坝的包沙饭好吃？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我不甘心，我不能就这样认输。
1: 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不怕牺牲，不怕困难。
0: 1989年，已经54岁的黄大发向组织申请，到枫香区水利站，以辅导员的名分跟班学习3年，从零开始，学测量，学设计，学开凿技术。1990年底，我再次向上级争取修渠项目，前前后后跑了6。

0: 县城。好在工程总算立项了。
1: 院长就是在此把家乡改变了，把水修过来，把路修通，把街拉通。院长就是把人民事业做好，我说还是把水修过来。老百姓人修不通了，我说我的生命的话我还过来了。
0: 我们的引水渠必须穿过一道近300米深的绝壁，为了搞好规划测量，只能把人拴着从山顶上放下去，可身后就是万丈深渊，谁敢下去？谁能愿意下去？大家都很犹豫，情急之下我说让我先来。
2: 抽血的时候是采药给狗的时间最危险，说说来吊在原野上吊几下给王的，黄老师说亲自吊几下给看的，他亲自给看的，你其他那个看他不放心的。
0: 修渠能不能成功，三道绝壁就是拦路虎，我一人怕，其他人也会怕。共产党员，你怕牺牲行吗？我和乡亲们硬是在离地面近300米的悬崖上，用了2年时间，开凿出一条总长500米、跨越3段悬崖的水渠。
3: 首先来讲，它是基本上都在上边呢，它就是它是啥呢？第一次修的时候，它是在上边走的多，但是第二次修是倒不下来，它整体要紧点了嘛。基本上都在交主修，每天早上呢，差不多就去了嘛，晚上也到晚上再回来。
0: 一寸寸凿，一米米进，三重大山，三道绝壁，三道险崖，终究被这群普通人征服。1994年6月1日，7200米主渠贯通。清水冲破绝壁，奔涌进草王坝。1995年端午节，全长9400米的水渠全线竣工。36年，青丝变白发，青年变老翁。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生命之渠，幸福之渠。
1: 所以来的漂亮得很，我们那个水啊，九个村民组，老百姓好高兴哦。我们杀猪嘞，我们杀猪吃饭了嘛，不整天哦，老百姓水过来了，晚上家没有睡觉，晚晚都是凉啊。
0: 有了水，还得解决路的问题。1995年春节刚过，我就到县城申请修路。4公里的通村公路很快铺通。第二年，村里又顺利通了电。我又带着乡亲们整治土地，改造梯田，硬生生把400多亩旱地开垦成良田，全部种上水稻。家家户户终于吃上了白米饭。我向党组织汇报，饮水、修路、通电3件事儿我都完成了。
1: 我的热情随便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0: 2004年我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休了，但人退休了，心不能退。只要还能走能干，我就往渠上走，往渠边看。寻渠、护渠、修渠，这是我放不下的牵挂。2021年黄大发荣获七一勋章，

0: 这份沉甸甸的嘉奖，是党和人民对他一生无私奉献、坚守为民初心的最高肯定。
1: 无论是乡镇县的话，还是基层党的建设的发展，都需要千千万万黄大发式的党员扎根一线、扎根基层。黄大发这种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的精神，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攻坚克难、稳步推进中国实现的话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
0: 前些天还有人问我，你都90多岁了，为什么还在不停为家乡发展奔走？我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不能只干半辈子。过去、现在、将来，都要做出个样子。
2: 热脏的事情，回旧院都全部完成了。水修通了，路修通了，电拉通了，还有让我教育学校全部没有做，基础上全部这个地方，我就把它做完了的。
0: 从1959年写下那份入党志愿书，60余载寒来暑往，黄大发用一生的脚步、一生的苦干、一生的赤诚，把入党志愿书里的每一句誓言全都兑现在了大山深处曲水之间。
2: 我要求热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着急，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我的热情生命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3: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15号就日本政要当天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表示， 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 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近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非澳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行动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 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菲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 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预警监测公报和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 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 2025年南海区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 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6年7月末， 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355.51万亿元， 同比增长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 同比增长7.4%， 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GDP增速，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 中国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 同比增长2.4%， 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轻阅读，我是主持人周薇。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沿着季风的方向：从印度到东南亚的旅程》，作者是刘子超。这本书总共9个章节，第一章是穿越北印度的火车之旅，从印度开始，在第9章抵挡印度洋的堤坝作为结束。刘子超搭乘火车走遍印度南北，追随毛姆的足迹进入山地部落，坐游轮驶向普甘，穿过爪哇，抵达雨林深处的遗迹和火山，探寻泰柬边境上被地雷包围的古寺，在海岛之国邂逅成群鲸鲨，在白色大象的家乡寻访流亡苗人，乘古老运米船由曼谷向大城行进。他对自然倾心，也与途中偶遇的人倾谈，投身当下，又随时进入磅礴的历史，藏身度假客中。刘子超在沿着季风的方向里引用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真正的发现之旅不是为了寻找新的风景，而是为了拥有新的眼光。旅行是一段沿着大地的褶皱，进入全然迷离之境的旅程，其中最大的不确定性不是抵达，而是如何抵达。他的作品既细腻又很粗线条，粗线条的是旅程快步前行，没有过多的琐碎细枝末节，也不纠缠于旅行碰见的各色人等，惊鸿一瞥、管中窥豹的片段也非常好。细腻呢，是作者刘子超一个个微妙的小小观察，很有趣。兴许是我有一个习惯，去哪个地方旅行一定要品尝当地的啤酒，而刘子超在他的文字当中也有旅途里啜着啤酒的样子，对什么都饶有兴致的暗中观察。但很难想象，如果你足够爱看书，就用不着旅行，因为可以找到刘子超这样的作家，把精心挑选剪裁过的旅行故事讲给你听。故事关于旅行的方方面面，目的地和旅行方式每篇都不同，大量的背景知识，大量的译文趣事，最后再加上照片。人们喜欢这样的故事，因为这似乎远比旅行轻松。的确，因为子超的书的封底写着并非游记指南，我们可以明白，在自媒体时代，游记和指南这两种文体早已经

0: 没有门槛可言，互联网的流量漩涡不可逆转地席卷了一个又一个目的地，然后世界各地的游客循着相同的线索前赴后继地打卡。在这样的大潮当中，想写出不一样的东西就只能另辟蹊径，寻找少有人走的路和交通方式，要么危险，要么艰苦，要么费钱，要么费时间。但是我们从刘子超这本书当中的九篇旅程当中，除了他说的琅勃拉邦，基本上都符合以上我说的艰苦。
1: 沿着季风的方向一书，是对充满辉煌与动荡的历史和文明的描写，是古老与现代的激烈碰撞，这里有先进与落后，固守与开放之间的徘徊与坚守，这里有动荡的瞬间，也有永久不变平和的笑容，还有抚照长河的晚霞。作者刘子超的文字温暖而克制，充满着磅礴的力量。今日轻阅读，翻开沿着季风的方向，跟随作者前往南亚腹地。
0: 刘子超在写作技法上已经非常的娴熟，他通过历史、政治、宗教这些掉书袋的背景知识，简洁扎实地织进他的线性叙事当中，适时冒出一些小小的自嘲，平衡着对当地人、事物和各国旅行者略带优越感的戏谑调侃，打开所有的感官吸收到的素材，通过精雕细琢的修辞流淌出来。那些看似轻巧的过渡和收尾，想必也是几经打磨的结果。因为我刚好去到普洱，我知道普洱的爱尼拉户族，还因为我看书不喜欢从头到尾按部就班，我特别愿意首先找到我感兴趣的点来看。所以因为我的个人趣味，打开这本书首先看到的是其中一个篇章，缅甸善邦的我斯人的佐米亚。刚才我说了，我因为对普洱比较熟悉，那个地方的民族的名字啊，包括傣族、爱尼族、阿卡族、拉祜族，这些跨境民族也生活在滇南的澜沧江畔和大山深处。也许好的旅行文学加上这样一条标准，启发读者去寻找新的目光，因为在他心目中爱尼族、拉祜族和我去普洱采访之后得到的结论竟有小小的不同。因为民族语言的障碍，使得作者和原住民之间的交流总是隔着一层，难免有一点雾里看花的感觉，不够直接鲜活。但是呢，他会在他的作品当中，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会描述他在那个地方遇到的每一个人，他们之间的交流。就像他在这篇文章当中要离开爱尼人的村子时，他遗憾地表示，如果不是和朱老师有约，我倒是很想在这里住上一晚，仔细观察他们的生活。所以面对印度式的洁净，他放弃了现代化对身体的规训，坦然容纳神存在于牛粪中这样的道理，深入到佐米亚重走毛姆的善邦旅行，他看见了什么叫世界上最后一片没有真正被国家管理的地区。那我们来选择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通过我的声音演绎与大家一起共享。翻开本书第46页，刘子超写道，毛姆此前没想过去善邦旅行，我也是一样。1922年，在离开科伦坡前往缅甸的渡轮上，毛姆遇到一位旅客，他说自己在善邦的井洞度过了5年时光，那里地处偏僻，有神秘壮观的佛塔，每个星期的大集市上有来自50-60个部落的赶集者。他还讲述了井洞的诸多乐事，说自己哪儿也不想住，只想住在井洞。他的脸上有着长期独居偏僻之地的人所特有的落落寡合的神情。毛姆问他，井洞到底给了他什么？这位旅客回答，满足。就这样，毛姆雇了骡子和矮马出发前往井洞。90多年后读到这段故事的我，也萌生了去井洞旅行的想法。 不过最终促使我上路的是耶鲁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关于佐米亚的论述。斯科特的书并没有完全说服我，不过书中的一句话让我下定决心去善邦看看。斯科特写道，佐米亚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还未被完全纳入到民族国家中的地区。斯科特写道，它已来日无多。

沿着季风的方向的阅读过程，像是观看一部公路电影。不同的交通方式是作者刘子超了解不同国家的工具。在印度，他选择乘坐火车；在菲律宾，他选择乘船跳岛游。无论是豪华车厢还是平民车厢，无论是快船慢船，与旅途中遇见的人互动，一直是刘子超游记中非常有特点的部分。读者也获得了更加丰富立体的视角，听听他们自己怎么说，以及作者怎么说。当人生动了，地点也就生动了。在缅甸的慢船上，惬意的西方富人们赞叹这里美得令人忧伤。在菲律宾偏僻的小岛上，华人的后代询问着毛泽东、蒋介石是否还在世。在印度的火车站前，人们旁若无人的自由地排泄。于是在刘子超的游记中，你肯定得不到旅行攻略般的推荐，但却有着独一无二的真实体验。他深入到一个目的地，从来不是浮光掠影，他不会仅仅告诉你眼前的真实，还会告诉你之所以造就这一切的历史与文化。一名优秀的旅行者多少有一点侦探的气质，总是带着疑问，总是带着思索。不过只要你仔细看这本书，这位侦探倒还夹带着许多幽默，在漫长的旅行中吹进来一点风。他可以在一个地点停留40多天，在旅途中穿梭于不同阶层的人群。他在个人的经验里一点点勾勒世界的轮廓，并且每个结尾的节点都把握得干脆而恰到好处。我们来到书的中段，全书的赤道位，随子超来到爪哇。这里季风也停了，他去了雅加达、佛塔、火山小镇，讲苏加诺、婆罗浮屠的往事，但最终使他抵达爪哇灵魂的是一个在伊真火山口的意外。在这里，当地人为了5美元的日薪做硫磺工人，先爬3公里陡坡，再爬200米峭壁下的火山口，用最原始的方法烧硫磺，然后手捡肩挑，把80到100公斤的硫磺扁担原路扛到山下。如此一个来回需要3到4小时。这是全书打动我的细节。我刚好看到有一位朋友写的关于刘子超这本沿着季风的方向的书评，有一段话，他说最喜欢看的是硫磺的这一段，因为让他想起托斯妥耶夫斯基的农夫马列伊。在那个自传性的小短片里，驼翁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个意外。小驼翁在乡间迷路了，他甚至听到野兽的叫声。这时一个他家叫马列伊的农奴看到他，马列伊安慰小驼翁，并给他额头画十字，指明回家的方向。在回家的路上，小驼翁每每回头，还能看到马列伊向他招手，因为这个瞬间，他告诉成年后的自己，不要对任何一个烂醉如泥的农民绝望，因为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人，都可能是潜在的马列伊。顺着季风，子超和驼翁应该是相似的，他也写着历史的踪迹，丑陋的现代化以外的地方印痕。翻开本书第152页。刘子超写道：我站在这场景中，久久不能开口。即便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我依然感到语言的无力。我深知任何一个简单的陈述句背后，都是无法想象的艰苦现实。有人说这里是炼狱，可对每天采矿的硫磺工人来说，炼狱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同我们吃饭、散步、朝九晚五的工作一样平常。作为亚洲最大的火山坑，伊真火山的硫磺喷发量为世界之最，这被看作是一种幸运，因为在人口日益密集的爪哇，城市和乡村都无法再提供更多的供氧。对当地人来说，挖硫磺是一份得天独厚的工作，更是一条现实的出路。为了不忘记这震撼性的场景，我从地上拾起一块金黄色的硫磺晶体，用塑料袋包好带回中国。这样做并非有什么重大意义，
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英雄行为，只是为了深深铭记，在这样的世界，还有这样的人，在这样的生活。突然，火山湖喷发出一阵巨大的烟雾，夹着热气和硫磺扑面而来。工人们纷纷扔下工具，四散躲避。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便感到眼前一片昏暗，泪水夺眶而出，嘴里产生一股强烈的二氧化硫的酸味。我剧烈地咳嗽着，虽然戴了口罩，也毫无作用，肺液好像都燃烧起来。这时，一只手把我拉向旁边的一处背风岩石，是一个硫磺工人，他看到我困在那里，所以出手相助。他也在流眼泪，他也在大口喘气，他没带任何防护措施，脸上的皱纹里全是黄色粉末。我们蹲伏在岩石下面，等待火山平息怒气，然后我鼓足勇气爬回人间。

0: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刘子超作品《沿着季风的方向》。与诸多人类学和旅行文学不同的是，刘子超极少带着关照自身的前提去投身旅行，而是试着就像一个尚未接受人类诸多反省的婴儿，相信自己的眼睛，热忱描述那双活跃的眼睛看到的一切。因此他的感受新鲜又充沛，却没有许多私人化写作那样让人生厌的自恋。书中的季风不是一路向前，而是绕了一个圈，从印度到东南亚再到印度，也许不是原本的路途，却或许是旅行的原本模样。如季节一般，年复一年重来的旅行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可它发生了，这难道不是降临在我们生命中的诸多美妙之一吗？严肃的旅游文学在中国是很罕见的一件事，大多数是游记，那种实用功能为主的文章，配上详细的攻略和美照最佳，泛滥在各大网站。某种程度他们是应景，或者说是够用的。而子超的游记离这些很远，他书写的地方大多不是热门景点，也不会告诉你哪里值得去，他处在努力进入和抽离观察之间。能看出他在出行之前读过大量的书，尽可能去理解当地的文化。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冷静的观察者，不会过多地释放自己的情绪，不做道德上的评价。在寻访一些欠发达地区时，他警惕自己的同情。子超不是惯于写作中暴露自我的人，书中的我只是一个视角。作者刘子超不是标准的人类学家，他也不需要是，他带上路的头脑已经足够以独有的方式消解学科壁垒地向读者转述他目之所及的一切。他会引列维施特劳斯的话语，说明身体经验的重要，去闻一朵水仙花散发的味道，里面隐藏的学问比所有书本加起来的还多。他也会在写景时将太阳比喻为小巧的蝴蝶，那种江水一片灿烂的瞬间，在杜拉斯深爱过的湄公河上显得那么自然和妥帖。还有许多时候，他在纷繁的文史哲云雾里给我们讲述当地人的幽默。巴塔克人和爪哇人喜欢讲同一则笑话来表达彼此的不同。在同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人的脚被踩住了，此时巴塔克人会怒目圆睁，一把推开踩脚者，而爪哇人则会彬彬有礼地说，对不起，请原谅我的冒失，但在不久的将来我可能会用到这只脚，如果不太麻烦的话，你可否把你的脚移开呢？而我们毕竟很难像他这样深入这颗蓝色星球的角角落落，于是我们读着并且期盼着他的一本书与下一本书已经再好不过了，你说呢？好，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跟周薇一起分享刘子超作品《沿着季风的方向》，我们下期节目再约，拜拜。
1: 沿着季风的方向一书，是对充满辉煌与动荡的历史和文明的描写，是古老与现代的激烈碰撞。这里有先进与落后，固守与开放之间的徘徊与坚守，这里有动荡的瞬间，也有永久不变平和的笑容，还有抚照长河的晚霞。作者刘子超的文字温暖而克制，充满着磅礴的力量。今日轻阅读翻开沿着季风的方向，跟随作者前往南亚腹地。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0.9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0.7到1.2米的清浪，东海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1.3到1.6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2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3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8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几年前，张择端初到汴京游学，投靠吴门，甚是落魄，连石柱都没有着落。那些话，赵不由越看越爱，如读杜甫《茅舍村居》时所写诗句，更似饮了村酿老酒，初尝只觉粗制，细品之后才觉后劲醇厚，醉透汗毛。再看张择端，寒天腊月只穿一件单旧的袍子，虽然晒着太阳，仍瑟缩着不住地抽鼻子。他立即说十几幅画全部买下，不过有个附带之约，要张择端去自己家中痛饮一场。赵不由看看张择端如此谨言，记性更是惊人，心里一动，等他画完笑着招呼说：择端。张择端一抬头见是他，原本凝神肃然的脸顿时露出笑意，笑出数十道皱纹，看着既苍老又真纯。
3: 哦，不由兄，
2: 你画的是昨天的河景，写真的？
3: 是啊，昨天正午，日影刚好不见的那一刻。
2: 哦，那河两岸都要画吗？
3: 是。
2: 当时你在哪里？
3: 哦，那儿。
2: 张择端指了指虹桥顶东边桥栏处，正是绝佳观看点。
3: 哦，那我有件事拜托你。
2: 择端，能否跟我到那船上去一趟？
3: 什么事啊？
2: 哦，到那船上再说，与你作画刚巧也有些注意。
3: 嗯，好的。
2: 张择端收拾好画箱，随着赵不由下了桥，才拐向左岸，便听到顾振在高声呼唤：
4: 哎，不由。
2: 顾振站在一只观巡船上，万福立在他的身后，巡船停在那只新客船的旁边，岸上和新客船上都有弓手把守。赵不由牵马和张择端走了过去，顾振和万福已经跳上岸。顾振也认得张择端，问候过后满脸振奋对赵不由说：
4: 大半天差不多完成了两桩事。
2: 哦，船上死者身份已经查明了，那道士的下落也找到了。
4: 哎呀，的确是这两件事情，不过呀，眼下都各只完成了一半。先说头一件，你交代万福去找证人，
3: 他今天一大早便开始四处寻找，结果还不错，让万福自己跟你讲吧。万福在一边笑眯眯地说，
4: 昨天在虹桥上北岸边靠边那只煤船的人没找全，只找到11个，我让他们一个一个到这新客船上辨认，有些能认的，有些认不得，不过汇总起来看呢，有一小半死者呀都认出来了，真的都是煤船上的人。下锁税关的薄禄也抄来了，煤船船主叫梅立强。
2: 顾振将税关抄录的那几页纸张递给了赵不由。
4: 我已经命人又抄了一份，按着薄禄去排查出这只新客船的来历。
3: 好，这份呢我先留着。
2: 赵不由接过薄禄看了一遍，而后收了起来。顾振又说，
4: 那第二件事，果然如你所说，那道士和两个小童还好逃脱，但木筏不小，既然

0: 顾振递过一小片东西，赵不由接过一看，是一小片未烧尽的白布，有些粗厚。万福说，
1: 昨天我在红桥看到木筏上铺的应该就是它了。
0: 赵不由说，
1: 哦，那倒是不会徒步逃走，岸上我想应该有人接应。
0: 顾振笑道，
1: 是，离土坑不远处有车轮印，还有些脚印，都是些新留下的。那车轮印呢，一直到大路上才辨不出了，看车轮最后印子的方向是往京城来了，那道士现今就藏在汴梁城里，他做出这么一场鬼戏，本来呢恐怕是要去向官家讨赏，谁知道有人在那银帛上添了字，坏了事，成了反语，现在他就难办了。
0: 东华门前，郑敦正要开口问宋祁钰，几个太学生围了过来说，
1: 宋兄，今天策论答得如何呀？
0: 郑敦见不便再说，便说，
1: 那我去找张美。
0: 宋祁钰点点头说，
1: 好，我们分头去找。
0: 郑敦忙转身走开，身后宋祁钰和那几个太学生说笑着，语气十分的轻松，甚至可以称之为欢畅。郑敦忽然很难过，他是家中独子，三岁的时候母亲突然病逝，父亲很快将一个小妾扶正，这个继母虽然性情还算温和，后来也没有生育，但毕竟并非亲生，始终不冷不热。父亲任的武职常年在西北边地轮戍，便将他母子留在了家乡。郑敦觉得自己如同孤儿一般，幸而过了三年多，他就去了童子学上学，和宋祁钰、张美成了好友，三人同学同住同玩耍，几乎一刻都不分离。之后又一起上县学、府学、太学。他原本资质平庸，但跟着两个聪颖之友，常日听他们论经学文章，得益极多，顺利升学。宋祁钰和张美在他心中分量甚至超过父母，而此刻宋祁钰春风切怀，张美又不知下落，只剩他一个凄凄惶惶。他闷闷不乐，独自赶到朝集院西武的太学上舍，这是王安石当年变法兴学时所营建，青瓦粉墙，古木森森，门头匾额“为民为聪”四字取自《尚书》，是蔡京所题，求媚雅逸。几个门侄认得郑敦，并不阻拦。进了门，迎面一大株百年古桂，枝干粗壮，春叶鲜嫩。厅中正堂是圣贤祠庙，正中孔子像，左边孟子，右边王安石。崇宁三年，蔡京为相后，驱除旧党，推崇王安石，天子下诏，金国公王安石孟轲以来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赐孟轲，封书王。郑敦绕过前厅学殿讲堂，穿过一道侧廊，走进一扇院门，来到上舍后院。院中一个四方大庭院，北边正面是几大间讲堂，东西南各是一排斋舍，每斋五间房。宋祁钰是东边第一间，张美则是南面第三间。上舍生今天殿试，虽然已经考罢，但大多数都还没有回来。庭院中静悄悄，只听得见庭中花树上的啾啾鸟鸣。郑敦沿着侧廊来到了张美斋舍前，门虚掩着，他轻轻敲了两下，没有人应，便推开门，轻步走了进去。房内寂静，并没有人，迎面一张大炕占满了大半间。郑敦先向左边靠墙处望去，那是张美的铺位。张美做事一向爱工整，半旧的青布被子叠得方正，靠墙角端正地放着，上面搁着青布套的旧竹枕，套面也平展无皱。这几天铺位一直这样空着，因没有人睡，青布褥单上薄薄地落了层灰。呆望了一会儿，铺上空空，没有任何迹象可寻，他又转回身望向张美的柜子，柜门锁着，他没有钥匙，即便有，除了衣物和一些钱，里面恐怕也不会有什么。而旁边张美的书架上，密密排满的

0: 都是那些已经翻烂的经书文集。
1: 张美，你究竟去了哪里？为什么连一个字都不跟我讲呢？
0: 赵不由和顾振、张泽端一起登上那只新客船，连郎凡在内，船上25具尸首都齐摆在面前的大舱中，尸身上都盖着竹席。赵不由引着张泽端走到舱门边说：“
1: 泽端，这些人你帮我辨认一下，是否昨天那只消失客船上的人？”
0: 张泽端一看到这么多的尸体，顿时有些怕，缩步在舱门外，不敢靠近。听了这话，瞪大了眼睛，满脸惊慌。赵不由温声安慰说：“
1: 哦，你要画昨天正午的河景，那只客船呢、恐怕是画眼吗？”
0: 张泽端恍然点点头。赵不由继续说：“
1: 那船最初遇险时，船上的人一个个都还活生生，只过了一会儿就全都丧了命，而且至今身份未知啊，缘由不明，凶手呢更是不知下落。他们之中一个人枉死，便是一家人伤心，一船人送命，便是数百人悲痛啊。顾振兄和我目前正在追查这桩凶案，若是连死者是谁都查不清楚的话，其他就更无从下手了。”
0: 张泽端听了，又向舱门内怯然地望了一眼，嘴唇微动，似要说什么，却又有些犹疑，低头想了片刻，才抬起头说：“
1: 好，我先去看一下。”
0: 他放下背着的画箱，打开箱盖，在里面几十张纸中翻检，纸上全都是草图。他找出其中一张，图上正是那只没船遇险时的草图，虽然有些潦草，但船上20-30个人，呼喝的、放桅杆的、撑镐的、拉纤的，各就其位，历历在目，有些连眉目都画得很清楚。赵不由和顾振看了大喜，万福更是探头惊叹：“
2: 哎呀，昨天我见到的就是这样。”
0: 张泽端勉强笑了笑说：“
1: 好、船上有5-6个人的脸，我记得不太清，不知道能不能认得出来。”
0: 赵不由忙说：“
1: 哦，不妨事，能认出多少算多少，哪怕多认出一个就是大功德。”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顾振和万福先走进大舱室中，赵不由伸手揽着张泽端也跟了进去，来到左窗下第一具尸体边。万福掀开席子的一角，露出下面尸体的面部，耳、鼻、口、眼居然都渗出些乌红的血水。昨天并没有，张泽端吓得身子一颤，发出声惊呼。赵不由忙轻拍他的肩膀，温声安慰说：“
1: 哦，泽端，别怕啊。”
0: 顾振在一旁说：“
2: 仵作已经查过了，24个人的确都是中毒身亡，中午复检的时候才判断出来，所中之毒是鼠芒草，这种毒江南才有，中毒以后嘴唇破裂，齿龈青黑，死后一宿一日，九窍啊才会有血渗出。”
0: 张泽端听了更是惊怕，将眼躲到一边，不敢再看。赵不由安慰说：“
1: 泽端，以你的眼力和记性，只需看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0: 张泽端仍不敢看，微颤着声音指着手中草图中央说：“
2: 我已经看了一眼，是草顶上剥掉船桅插销的这个船工。”
0: 草图上，船顶棚桅杆脚下，一个短衫细脚的背影正在扯桅杆上的绳子。
2: 哦，但是船上这人背对着的。哦，昨天他跳上船顶的时候，我看见了。拔开插销以后，他脸也朝着我这边转了一次。高颧骨，塌鼻梁，小扁鼻头，唇上有2撇细胡须。
0: 赵不由看那尸体面部，果然如张泽端所述。
1: 好，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0: 万福又去

0: 与揭开第二具尸首顶部的席子。张泽端仍只匆忙看了一眼，便立即躲开脸，指着涂上船头撑高的高个子男子说：“
1: 是这个。”
0: 这个男子脸部画得很清晰，八字眉，勾鼻头，嘴下撇，长下巴，果然即似地上那具尸身的面容。就这样，张泽端继续一一辨认，到后来也渐渐地不再害怕。除了郎凡之外，24具尸体中，他能完全断定的有15人，略有些犹疑的4人，剩下5人中有2个当时只看到侧脸，不敢断定，其余3人则全无记忆。总体而言，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昨天没船上的人，除4-5个外，和张泽端草图也大致能够一一对应。
1: 幸亏来了一趟，这样船上人的面目都全都能够画得真切了。
0: 张泽端走出舱室，擦掉满头汗水，苍老过年龄的脸上竟露出纯真喜色。赵不由笑了笑，这画痴除了画之外再不关心其他，刚才看到死尸还怕得发抖，这会儿已全然都忘记了，又回到了他的画上去了。去年请他到家中吃饭，堂弟赵不弃正巧也在，那家伙生性促狭，偷偷地在张泽端汤碗里多加了一把盐，张泽端一口喝尽，用袖子抹着嘴，浑然不觉咸。
1: 泽端，那船消失以后，一个道士顺流飘下来，哎，那个时候你在哪里？哦，还在虹桥上。
2: 那你可发觉什么异样了吗？
1: 我要画的是船遇险那一刻，忙着记桥上众人的脸，只晃了几眼，没有仔细看。
2: 那你一眼抵别人十眼白眼，那道士身后立着2个小道童，你可看见？
1: 对了，其中略高一点那个道童是涂上船顶这个，不过换了衣服。
0: 果然呢，赵不由看着草图中央，一个妇人牵着个孩子站在船顶，挥手呼叫。他听万福讲述当时的情景，道士身后立着2个小道童，道童和道士一样，不可能凭空出来，自然是没船上原先就有。船顶那孩子应该就是道童之一，另一个孩子当时恐怕藏在了船舱内，现在这猜测从张泽端口中得到了印证。只是船遇险，妇人带着个孩童到船顶去做什么？何况那险情其实并不危急，最多只是桅杆撞上桥栏，或船头被水冲得调转，照理而言孩童留在舱中反倒安全。赵不由停住思绪，又问道：
1: 那个白衣道士你自然也看了一两眼。
0: 张泽端犹豫了片刻才说：
1: 那是林灵素。林灵素！
0: 旁边顾振和万福一起叫起来：
1: 那个玉真教主林灵素，他不是死了吗？
0: 赵不由听了也很惊诧。
3: 当今天子信道教，6-7年前遍天下寻访方士，读了道士林灵素所写的《神逍遥》，见满纸神仙妙语，大喜召见。林灵素进言说：
4: 天有九霄，神霄最高，神霄玉亲王号称长生大帝君，正是陛下，今下降于世，执掌人间。
0: 天子闻言更是欢喜，命道路院上章，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林灵素由此备受尊崇，世涯王侯公卿，收纳弟子将近20,000人，每一玉石宣赫无比。天子称之为金门羽客，聪明神仙，亲笔赐名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臣。然而2年前京城遭大水，林灵素自称精通五雷法，能星云呼雨，一使万灵。天子命林灵素到城头驱水，法术失灵，洪水照旧。城下防洪的义夫们恼愤起来，纷纷手执棍棒追打。天子失望，放林灵素归山。去年林灵素亡故，葬于永嘉。张泽端慢慢地说：
1: 我也知道林灵素已经死了1年，不过昨天我一眼看过去就认得出是他，尤其那双手，他的手指比常人的要长很多，指甲也留得长，有3寸多，手掌张开的时候五指分得很开，并且往后绷，2根拇指绷得最厉害，
2: 倒弯弓一样。
0: 顾振问道，
2: 这么说他没死？
0: 赵不由相信张泽端的眼力，说
2: 是假死，他失宠之后想借这场仙传天书翻身，不过仅凭他恐怕做不出这般大阵仗。
0: 顾振又说，
2: 有人偏偏篡改了天书，林骗子这次讨不到肉吃，反倒惹身骚，这案子越来越乱了。
0: 赵不由送走了张泽端，回到船上。万福说，
2: 郎凡的死因仵作也检验过了，胸口中了一箭，当即死亡，凶器在郎凡的身下。
0: 他从仓脚柜中取出了两样东西，都用布包裹着，一个细长，一个长方。赵不由先拿过细长布卷，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柄短剑，套着剑鞘，短剑不到一尺长。撤出来一看，剑刃前半截沾满血迹，已经干了，剑口绣着两个字，意在。赵不由认得这是郎凡的意在剑，剑名取自孟子，言不必信，信不必果，为意所在。郎凡习武却不屑于任侠者有言必行，有行必果的江湖小义，更向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者大义。赵不由又接过第二个包袱，里面是两部书，一部孟子，一部六韬。仁义之道与兵书战策正是郎凡胸中两大志愿，他亡于意在之剑，不知道是为了何等之意，是否遂了他生平所怀之意呢？或者只是偶遇暴徒，却不忍伤人，反倒被夺了这剑，送了自己性命？赵不由心中涌起了悲意，默默不语。他知道这两样东西还得做证物，便交还给了万福收好。
2: 都是在郎凡身子下面找到的？是，他的后背还沾了剑上的血迹，另外呢，他的右手背上的确是成人咬伤的齿印。
0: 那齿印到底是凶手所咬？若真是，那凶手恐怕不会武艺，为了夺下郎凡手中的短剑才会使出这等蛮横手段。但他若不会武艺，又怎么杀得了郎凡呢？难道是误杀？看来凶手杀害郎凡之后，先将剑丢进暗仓，然后才将他的尸身也藏了进去的。那么凶手会是谁呢？这24具死尸中的一个吗？那个装神弄鬼而后逃遁的道士凌林素吗？还是唯一活下来的顾27呢？或者另有他人趁乱逃走了？
2: 他又问，那个顾27是否又审问过了？
1: 顾振说，我已将他押到开封府，交给了推官。不过昨晚我们已经再三问过，估计再问不出其他新东西。我已经派人去城里四处查访那道士下落，可恨昨天偏偏是清明，出城进城的人太多，百万人中找到一个道士难呢。不过眼下知道他是林灵素，或许啊会有些线索。
0: 赵不由沉声说，
2: 这日子是他特地选的，谋划之人本就是要趁人多，动静才大，清明装神弄鬼正应景，又和天地清明、道君神圣中的清明二字。昨天郊外到处烧纸钱，也好烧木筏，毁踪迹。
1: 除了道士，那个在银帛上天字捣乱的人更加可疑，毒杀了这些人的应该是他。
2: 但眼下还不能下断言。不过从仙传天书伪造祥瑞，变作杀人灭迹，留下梵语。那只煤船上看来藏了不少的隐秘啊。
1: 这新客船的船主恐怕就是那捣乱之人，可惜啊，目前根本找不到这船的来历，更不知道船主是谁。
2: 那先从税官的薄禄排查吧。
1: 好，我已经命人再查了。
2: 好，那我再去探访一下张美的下落。
0: 赵不由越来越觉得郎凡和张美同天离开恐怕并非偶然，张美至今不见踪影，让他隐隐有种不祥之感，有些不愿面对。
2: 告别顾振，赵不由过了虹桥，来到汴河南岸。
0: 汴京往应天府的客船都在这一带待客，分早船、午船和晚船。寒食那天，郎凡搭的应该是晚船，
2: 晚船长日有三五只都泊

0: 在岸边，他一只一只挨着问过去，那些船主都不记得，一直问到烧二娘茶铺后的最后一只船，船主叫贺百三，赵不由坐过他的船认得。
1: 赵将军要搭船吗？
0: 贺百三是个干瘦诚恳的中年人。
1: 哦，不是，贺老哥，我来打问一件事。又在替人查案子啊？什么事啊？赵将军尽管问。
0: 好，你可认得礼部那位膳部房员外郎郎凡吗？
2: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15号就日本政要当天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近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澳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行动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菲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预警监测公报和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 7.4%， 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中国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3: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旧爱还是最美，同感吗？听着苏永康的这一首歌，好像感受着温柔岁月当溜走于指缝之间，你还在原地等一个悲伤的酷夏的，好像要期待着生命的尽头还是一个人的感觉，这是一种浪漫吧，还是一种体验，亦或是你在折磨自己。但抛开所有的感受，只听这样的一首歌，你还会想念回忆当中陪伴着自己一起听歌的人吗？他是在人生的哪个方向突然消失不见了，还是你突然找到了那个对的方向之后，听这首歌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陈妍希，方向。

回头太难，那就不要回啦。但是经常又说回眸的那一刻是很唯美的，所以张学友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你应该少了些许的痛苦吧，而多了一丝浪漫，有吗？还是说你更喜欢听张宇的版本，因为那种无奈，那种难处是需要找到出口来发泄的。今天晚上的心情还不错吗？亦或更期待着听到杨乃文的这首《那天》。

当年的那部《头文字 D》还有印象吗？还是说对周杰伦的这首《漂移》真的是印象深刻，因为他化身为一个非常优秀的赛车手，与对方决胜在秋名山上。那今天晚上你是不是要做同样的一个梦呢？开着快车，不管是漂移在哪座山上，还是漂移在八地城市当中，记住啊，刚考的驾照是很容易轻松吊销的，还是要保证安全第一吧。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0.9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0.7到1.2米的清浪，东海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1.3到1.6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2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3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8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最爱就会唱着这样的一首歌，它会把你带入到一段真真正正的爱情当中吗？那种美丽的感觉，一生幸之的感觉，它存在过在自己的精神财富世界当中，而后来呢，它就和你一直相依相伴呐、啊。所以你相信爱，期待爱，所以也会拥有爱。风吹麦浪，要继续听到的。

该我的爱它到底在哪儿。陈小春唱着这样的一首歌，有没有听出来是陶喆的和声？所以一想到在听陈小春的这些歌曲当中，发现他非常特点的这个嗓音里，可能也驻足着很多很多的柔情吧。既然会凄怆流涕，不如及时回避。这首歌听完之后感触也很深吗？往往就是在耳朵里很惯了一个喜欢过的这些声音吧。今天晚上陪伴你的感觉还好吗？空窗

有什么不可以，来自零点乐队。好多朋友都说如果没有周晓鸥，零点乐队好像就失去了那么一点点的味道，但这么多年听过来，还是依然觉得刚刚的那首没有什么不可以和爱不爱我算是他们的最经典吧。今天晚上听会更有感吗？还是更喜欢这里的每一个嗓音，也包括这一位，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听过蒋丽萍，有请她带来的《我为你狂》。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15号就日本政要当天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近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澳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行动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菲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预警监测公报和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5.5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3.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4%， 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中国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增长 2.4%， 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冰雪是大自然赋予北国的浪漫笔触，将这片大地雕琢成银装素裹的童话秘境。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的林海凝霜挂雪，玉树琼枝遍历雪原，凛冽的寒风却挡不住草原之上的火热欢腾，特色市集的烟火气萦绕街巷，民俗盛会的热闹氛围，雪雕冰灯的鲜活景致，让这片雪域天地处处洋溢着温暖与生机。我们踏雪而至，奔赴这场冰雪与民俗的美好相遇，和您一起探寻雪原之上的人间烟火。
5: 当风裹着雪吻遍了千里草场，也就造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如此 壮阔的景色。这里是呼伦贝尔，北国的极寒仙境。其实零下三四十度，很多人觉得就不太适合出门了，因为不到十分钟就会全身都冻透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对于当地人来说啊，那真的是家常便饭，稀松平常。而近年来呢，随着冬季呼伦贝尔游客的数字逐渐攀升，我们也感受到了这冰天雪地也拥有着非常强大的吸引力。虽然现在看上去一片孤寂啊，冬天总会给人一种这个非常寂寥的感觉，但是冬季的呼伦贝尔这冰天雪地当中却拥有着无限的热情。走吧，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4: 呼伦贝尔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全市县辖14个旗市区，其中有2个区、5个市、7个旗。每年的一月份是呼伦贝尔最冷的月份，市区气温已低至零下27摄氏度左右。摄制组抵达时，当地正在举办热闹的伊德喜冬储肉大集，我们慕名前往。
5: 那孙老师，您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冬储肉大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什么样的集市？
6: 冬储肉大集是每年组织的一个活动吧，这是第9场。我们这个冬储肉大集主要是牧民出售自己养的牛羊肉为主，
5: 大家为冬季储备一些食材哈。
6: 对对对对。
4: 伊德喜在蒙语中意为冬储肉，是鄂温克族自治区的冬季特色民俗文化活动。伊德喜冬储肉大集活动现场业态丰富多样，涵盖非遗表演、文创展销、牛羊肉售卖、特色美食品尝、现场直播带货等多个环节。集市上最热闹的地方当属免费赠送布里亚特包子和奶茶的区域。
5: 我们先去尝包子再逛集市，因为森格勒老师说这个包子从早上一开始就领了哈，500个领完就没有了，是这儿吗？冒着热气的。
6: 对对对，那个
5: 他们真的是很公平啊。摄像我森格老师给了3个包子，你等一下再吃，我们先帮大家品尝一下。就这个包子和我们平时吃的包子还真不太一样，我们平时吃的包子它的皮儿是比较松软比较厚的，这个就是薄薄的一层皮儿，有点像蒸饺的那个感觉。
6: 对对对，
5: 我吃了啊，森格老师。
6: 好的好的，
5: 因为这个不抓紧吃就都是冻包子了。有
6: 完了，有汤汁儿，
5: 看这馅
6: 儿的，
5: 算是里面是一颗很大的牛肉丸，而且我觉得它里面很多的汤汁。

0: 汁儿，
1: 是
0: 啊，甚至赶上灌汤包了，但没灌汤包那么多汤哈，
1: 嗯，
0: 是油汤和肉汤，
1: 肉汤
0: 很香，
1: 肉汤对。
2: 布里亚特包子是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区西尼河地区布里亚特蒙古族的民族风味食品。它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末，人们在游牧生活中融合汉族面食技法与游牧饮食传统而形成独特风味。市集上真空包装的布里亚特包子20个，售价大约100元，由于都是采用天然牧场牛羊肉切丁为馅料，搭配洋葱、羊尾油或野韭菜提升风味，形成了浓郁汤汁和筋道口感，因此吸引了很多游客购买。品尝过布里亚特包子后，我们继续逛集市。
1: 这都是我们民族的服饰，咱们群众自己做的皮袄啊，还有这个帽子，还有这个布里亚特靴子。这边是我们牧民自产的牛肉，
0: 卖肉的啊，
1: 卖肉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冬储肉的主角，我们本地黄标牛肉。
0: 您好，摊主，我们了解一下这里的肉哈。一冬天四口人的一户人家，要储备多少斤肉就够了？
3: 最基础的话就准备一头牛。
0: 卖的最好的、最畅销的是哪个部分？
3: 排骨。
0: 排骨，多少钱一斤？
3: 35。
2: 31岁的沙格斯勒家中养有50头牛，他告诉我们，呼伦贝尔的黄标牛肉脂肪分布均匀，肌肉纤维格外细腻，炖煮后带着天然的甜味与奶香味，是制作烤肉、火锅和手把肉的首选食材。行走在伊德喜大街，一场场热闹的竞技表演随处可见，其中最吸引人的当属蒙古族的传统竞技活动打色日。打色日是指参赛者在不借助任何外力和工具的情况下，徒手将牛骨节敲断，这不仅是对力量与技巧的展示，更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
0: 快快快快，这就叫打色日啊。
1: 对对对，徒手击牛骨、啊、这是我们的色的主持人啊，赵明兔。
0: 您好您好啊，我身边就是打色日的这些色日了哈、啊、
3: 嗯，
0: 选择了牛的哪个部分？
4: 有牛的就是腰部那块，
0: 腰部的骨头。
4: 对，
0: 另外这个骨头的哪个位置比较好打断，有什么讲究吗？
4: 稍微这块吧。
0: 这里为什么好打断呢？原因是什么？
4: 原因是就是这个头往外摔的话、嗯、打到寸劲、
0: 啊、我大概理解就是抓着这边嘛，往外甩的话打这儿就像是给它掰断一样。
4: 对对对，
0: 找那个寸劲给它打断哈。
2: 色日在蒙古语中是脊梁骨的意思，比赛所用的色日会先做打磨和防滑处理，避免割伤选手手部，同时为保证比赛公平，还会用白毛巾提前遮盖，选手通过抽签选取。比赛时，参赛者需领会沉肩坠肘、巧劲破骨的骨法技巧，通过调节呼吸、协调肌肉，将力量精准作用于牛骨节的薄弱处，才能将其击断。36岁的特尼格尔是鄂温克族人，他从18岁起就开始参加打色日比赛，见我们对此十分感兴趣，他便热情地邀请我们体验打色日的乐趣。
0: 就这样打，
5: 对，然后，哎，哎，连贯，
0: 只能打三下，
5: 不是，爆发一下，
0: 嗯，
5: 然后这样调整多少次都没事。
0: 我这个手现在冻的都没什么知觉，就是打上去都不带疼的。哇，
5: 哎，
0: 疼，
5: 疼啊，能不疼吗？
0: 已经打红了，大家看一下。
5: 应该用这个肉打，斜着点打，斜着，哎，对，这样打，对对，哎，你好厉害呀！
0: 这怎么能打断呢？你试一下。
5: 这个呀，
0: 特尼格尔大哥现在要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怎么打断了哈。哇，在打断的那一刻有一种清脆的像那个塑料掰断了的感觉。
5: 对对对，
0: 徒手打断这个需要的力量太大了，太厉害了。
2: 2026年春节前，伊德喜冬储肉大集12场活动共累计吸引市民及游客 28.1万人次，销售额达1831万元，已经逐渐成为呼伦贝尔冬季旅游的一项特色活动。离开市集，摄制组驱车20分钟返回呼伦贝尔市区。近年来，为丰富冬季文旅体验，呼伦贝尔市在海拉尔区的伊敏河上打造了城市天天纳达木、融融雪世界等一系列冬季文旅项目，持续丰富着当地群众和游客的冬日生活。循着这份热闹，我们也走进了充满趣味的冰雪天地。
0: 看这里，把冰做出了羊脂白玉的颜色，还有北极熊带着它的宝宝。好，我要出发了！啊，这个速度比我想象中的要快一些。推荐
2: 呼伦贝尔融融雪世界里的冰滑梯长达200米，游客滑行时既能感受风驰电掣的急速快感，还能俯瞰雪世界的绝美全景。园区内圆润可爱的雪雕与造型别致的冰雕相映成趣，北欧风暖屋错落分布，30个呼伦贝尔抱抱加热装置更是遍布各处。在-30摄氏度的凛冽低温中，持续为往来游客送上浓浓暖意。此外，最让我们倍感欣喜的，当属这里独具特色的冰屋酒店。
0: 先进一下这个冰雪的大门。哇，一走进来，感觉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
6: 这是一个会客厅啊，吧台，
0: 办理入住的地方。
6: 对。
0: 这里是可以喝一些下午茶之类的吗？
6: 对，这是一个小卡台，
0: 真的可以。这个园区里有卖咖啡什么的哈。
6: 是的。
0: 有游客在这儿喝吗？
6: 有热饮，
0: 应该喝不了10分钟就体温全都被带走了哈。那我的客房在哪儿呢？
6: 客房在后面。
0: 好漂亮，还有水晶矿。
6: 它的每一个装饰物都是跟冰雪有关的。
0: 由于这样的冰雪世界，它有非常多的灯效，所以大家看我们头顶一抬头就是闪亮晶晶的感觉。
6: 对呀、啊。啊，刚刚我们这个
0: 条件不错呀，还是双人床
6: 是吧？晚上你躺到这儿，然后说，哎，关灯，哎，咱就关灯睡觉了。
0: 好了，我要休息一会儿了。今天在雪地里走的实在太累了，但是啊，我有个疑问，我感觉躺在这儿，有一股寒冷正在向我袭来。让你知道，这就是呼伦贝尔的冬天。真的有人住在冰屋里吗？
2: 拍摄中我们了解到，冰屋酒店其实是一处概念体验区，内部温度依然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因此并不具备居住条件。这里的每一间房屋都有专属主题，既有充满童趣的亲子房，也有现代简约的舒适房，为游客拍照打卡提供了丰富又别致的取景地。置身其中，仿佛步入了童话般的冰雪世界。短短一天的拍摄中，冷的是极致寒冬，暖的是人间烟火，这或许就是呼伦贝尔独有的魅力。凤凰山巅，看汽车在雪原上自由漂移，尽享速度与激情。哇！
0: 我给大家说，这个坐在汽车测试的车辆上，完全比这个游乐园的过山车还要紧张刺激，更吓人。
2: 中俄界河上静坐冰面，邂逅冰钓的独特魅力，收获冬日里的别样惊喜。宝藏之城，冰雪秘境呼伦贝尔正在播出。结束呼伦贝尔城区的拍摄， 摄制组从海拉尔去出发，奔赴牙克石市，听闻那里藏着呼伦贝尔独有的雪域风光。车行途中，阳光时隐时现，气温渐渐降低，沿途的景致也悄然变化，草原的辽阔慢慢融进山林的苍茫，天地间的冰雪意蕴愈发浓郁。我们一路循着风雪前行，最终抵达凤凰山。牙克石的向导郑小叶早早在此等候，他告诉我们，这里的温度要比海拉尔区低上5摄氏度左右，而我们脚下的这片林海，正是牙克石极具代表性的雪域景观。
0: 哇，走到那个山顶，有一种辽阔感，茫茫雪原，远处是森林。再看我们身后，为什么这身后没有雪啊？
7: 这一片啊，亚鹏，你可以看啊，这一片就是我们这块特有的，叫红毛柳。它的生长环境就要求是特别冷，比如说像西伯利亚、俄罗斯这种高纬度高寒地区才会生长的。你看冬天其他的树木都已经枯了，但是远远的看出一片红色。对对对，而且它下面你看有一条不动河，虽然现在我们这儿已经零下30-40度了，但是那条河还在冒着热气儿。那么其实在牙克石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景色，就是一手草原一手森林。
2: 红毛柳也叫酸天柳，是杨柳科的柳属植物。远处一片片一簇簇的红毛柳映着风雪，将火红的色彩送入我们的眼帘。而不动河形成的原因，则主要是由于地形凹陷与河流流速较快所致。遥望间，大兴安岭的林海银装素裹，雪岭连绵起伏，勾勒出雪域山林的苍劲轮廓，宛如一幅雄浑壮阔的冰雪画卷。
7: 那么亚龙，你看远处这连绵的这个群山，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兴安岭。大兴安岭它绵延是1400公里，那么其实它有1/3的这个部分都在我们内蒙古。我们牙克石是一个因林而兴的一个城市。
0: 我们也和他问个好吧，喊一下。你好啊，牙克石。
7: 你好，牙克石。对，因为它这块还是没事。
2: 牙克石在满语中意为要塞，由于地处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的交汇之处，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加之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极利于降雪，因此造就了长达近200天的积雪期。雪期长，积雪厚，雪质优，也称为了牙克石独有的冰雪禀赋。
7: 大鹏，你来看看我们这儿的雪，你感受一下。
0: 我刚才踩的时候已经感受的有一种清脆和松软在其中。
7: 对，那你再用手来接触一下，
0: 捧一下，
7: 你看看，捧一下看看。
0: 哦，哎，大家看我一捧起来，它就像那个饼干酥脆了一样，看到没有？
7: 对，它特别的，脆，
0: 沙沙的，
7: 沙沙的感觉。我们这儿的这个当地的雪，被称为粉雪。
0: 那就是滑雪最好的雪是吧？
7: 对，因为它这个我们这是高寒高纬度的地区，造就了我们这个雪质非常的好。你轻轻抓起来，你看它不会成团儿，它没有那么大的粘性。
0: 哦，还真是
7: 很酥，
0: 这种质感呢，还是推荐大家来现场感受一下。我和小叶怎么形容，大家都感觉不到。
7: 对对对，
0: 不过隔着屏幕感受一下吧。
2: 粉状天然雪如银沙漫卷，铺就出林海雪原的雄奇与草原冰雪的辽阔。郑小叶告诉我们，依托独具优势的冰雪资源，凤凰山内还打造了滑雪道、雪滑梯、糖葫芦回廊、冰屋火锅、雪地摩托等特色体验区，为游客增添别样的冰雪乐趣。地处大兴安岭中脊中段的牙克石市，冬季寒冷，冰封期长达6个月，漫长的严冬为高寒环境下工业品暴露检测实验创造了优质条件。与郑小叶告别后，我们驱车来到凤凰山上的一家汽车冬季测试基地，见到了一位特殊的汽车测试员。
0: 四文你好。
8: 哎，你好。
0: 四文来自瑞典哈。
8: 对，
0: 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在这样的冬季寒冷的环境下都测些什么呢？
8: 要测底盘啊，撞向

0: 空调也有
1: 啊，
0: 然后要看车内有没有地方会进雪，还有各种测试，比如说新能源它也得测试它那些电池，
2: 哎，这个续航很重要，
0: 续航，对。
2: 但我们先了解一下你的这个测试场吧。
0: 对
2: 它的面积有多少啊？
0: 这个面积大概有100万平方米。
2: 那它有哪些不同的部分呢？我看有直道，然后有冰面，
0: 这个是圆环道，有三个不同大小的一个圆形的那种测试道，最外面的那个有压式雪面，直径有300米，
2: 啊，
0: 这里面是抛光冰面，80米。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葛斯文已经在雅克什生活了近20年，这里早已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葛斯文的老家在瑞典北部的阿尔耶普卢格小镇，那里以全球顶级的汽车冬季测试中心闻名。他的父亲拉什也一直深耕汽车冬测这一行业。2006年，拉什来到雅克什市，看中了雅克什得天独厚的环境以及极寒气候，便再次建起了冬测基地。当天我们驾驶的是一款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
3: 在家是前面抓地力就比较好，但是如果你这样转弯，它会飘起来，是吧？
4: 是的，
3: 就是每次来测试，就是为了要避免怎么能飘起来，它有一些稳定系统嘛，车上各种感应器啊，什么电脑什么的都有，
4: 所以是人和机器的结合，
3: 是
4: 来给出这个安全的测试结果。
3: 然后比如说我们就开到这个冰面，对不对？
4: 上冰面了，各位，
3: 对不对？
4: 冰面可能就
3: 更滑了，
4: 哇，有一种上来就溜冰场的感觉。别呀，别这样，很容易就摔出去了。
3: 行，然后如果想漂移的话
4: 啊，真的要到漂移了吗？我是来拍汽车，为什么没有把手啊？这里，哇！
2: 雪圆环道路上，汽车在极寒中悄然迸发强劲动力，在纯白雪面肆意漂移，轮胎碾过厚雪，溅起漫天雪雾，车身甩尾的弧线在雪原上划出灵动的轨迹。凛冽寒风里，电机的低鸣与雪花簌簌声交织，每一次精准转向，每一回流畅漂移，都尽显汽车驾驭的极致操控魅力。
4: 我给大家说，这个坐在汽车测试的车辆上，完全比这个游乐园的过山车还要紧张刺激，更吓人，而且这个速度太快了。哇，你这个车技可以啊。
3: 对，还可以吗？
4: 我现在看这个斯文，他有一种这个电影里面的赛车手的感觉。我想说这辆车的抓地力还是很好的。
3: 是很好的，因为它是四轮驱动。
4: 基本是按照斯文这个想驾驶的轨道在行进的。我给大家说实话，我有一点点紧张，可能不坐在这个车里，大家的视线感觉偏了。
3: 没事。
4: 没事吗？
3: 没事。
4: 刚才是你故意的吗？
3: 对。
4: 啊，这个如果我们一会儿飞出去，是不是会这个翻车呀？
3: 会。
4: 我把帽子戴上吧，还是有点危险，我要磕到头了。
2: 雪地漂移测试中，记者乘坐的车辆时速飙升至每小时120公里， 呼啸着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此时户外气温已接近-35摄氏度，这般极寒天气不仅是对车辆性能的严苛考验，对现场拍摄的摄制组以及摄像机而言更是一场不小的挑战。我们也尽可能采用多角度拍摄，力求完整记录下这极具冲击力的难忘瞬间。拍摄中我们了解到，随着雅克什汽车东侧基地的持续发展，如今热衷在冰雪之上驰骋的驾驶者也能来到这里体验冰雪驾驶，学习专业的冰雪路面驾驶技术。
4: 但其实现在我们知道全球非常流行这个买中国的新能源车，
5: 对，
4: 很多新能源车也会来你这里测试。
5: 对，会。
4: 你觉得他们的在你这个测试领域怎么样，表现如何？
5: 我觉得他们表现非常好，因为他们都是通过这种测试，而且续航也没有大家想的影响那么大，所以再冷也没什么问题。
4: 我特别想你评价一下中国雅克什这座城市的冬季测试，放眼全球它现在算是什么样的一个产业的水平？
5: 我觉得是已经达到了世界顶级的一个
4: 就最高水平。
5: 对，测试道路啊，雅克什的气温呢，我觉得还比我们老家还要好。
2: 葛思文告诉我们，2006年他所在的公司与合作伙伴将系统性的冬季低附着力路面测试引入中国，也让大兴安岭深处的雅克什成为搭建天然实验室的优选之地。如今雅克什的汽车东侧基地已陆续引入兰博基尼、法拉利等顶级车企与品牌，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还有不少世界知名汽车品牌在这里开启冬季训练营。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里将成为享誉世界的冰雪汽车测试标杆之地。在大兴安岭的茫茫雪原

0: 正在播出。呼伦贝尔的冬日是一幅铺展在北国大地的冰雪长卷，这里藏着万般风情与无限意趣。而若想遇见呼伦贝尔冬日最极致的辽阔，便要向着额尔古纳出发，去邂逅那片更纯粹更苍茫的雪域风光。从牙克石市区出发，摄制组驱车近四个小时来到额尔古纳市的黑山头口岸，这里是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的流经之地，也是守护北疆国门的重要关口。我们到达时恰好有一场冰钓活动正在举行。
1: 李老师您好，
2: 欢迎欢迎。
1: 我是亚鹏。
2: 这就是我们中俄界河冰钓的现场。
1: 所以这个冰钓活动是两国都可以参加吗？
2: 都可以的。在咱们的冰钓现场不仅是可以冰钓的，然后我们还可以体验比如说冬捕啊，比如说这个拖拉机拉雪圈呢、投掷冰壶啊，以及其他的一些冰雪游乐的项目。而且我们还可以品尝到一些地道的美食，比如说俄罗斯族烤肉串啊，铁锅炖鱼呀、雪地火锅啊，这些都非常的美味，体验感十足。
0: 于中礼告诉我们，黑山头口岸中俄界河冰钓活动自2023年启动，如今已是第三届。摄制组拍摄时刚好巧遇近百人的旅游团在此住宿，循着这份热闹，我们来到了界河边的户外美食区。
1: 大家还能看见我们吗？一走进来烟雾缭绕哈，可能是因为温度太低了，
2: 太低了，
1: 所以这个烟气更重哈。
2: 对，有点在人间仙境的感觉。
1: 但是我已经闻到这个浓浓的饭香了。这边是什么？
2: 这边是我们的小鸡炖蘑菇。
1: 这边呢？
2: 这边应该是我们的杀猪菜吧。
1: 哦，别说，就是站在这个炉子旁边就有丝丝暖意，已经开始温暖我们了。这就是火锅了。您好。
3: 你好。
1: 您是游客哈？从哪儿来？
3: 辽宁。
1: 在这个冰天雪地里吃火锅是什么样一种感觉？
3: 好吃。
1: 我看这一锅是什么？
3: 羊杂汤。
1: 羊杂汤。这大哥您是一样也不辣呀，吃完火锅喝羊杂，
3: 都得尝到嘛。
1: 最喜欢额尔古纳的哪个美食？
3: 绝对大火锅好吃。
1: 火锅好吃哈，这涮羊肉嘛，蘸一点点麻酱，
3: 感觉也特别好。
0: 曹永春来自辽宁铁岭，此次自驾1000多公里来到额尔古纳旅游，计划在呼伦贝尔停留5天，沉浸式感受这里的冬日特色。眼前的大火锅高约2米，在冰天雪地中品尝这份独特滋味，深受游客喜爱。看着大家吃得热火朝天，津津有味，记者孙亚鹏也忍不住调了些蘸料，准备一同品尝这份冰原之上的美味。
1: 冰天雪地里
2: 吃涮羊肉，
1: 这是我行走在这个雪地里无数次幻想的场景。
2: 今天
1: 就是这个时候能吃上一口热乎的，该多么幸福啊！
2: 是在零下30多度的天气里，别有一番滋味。
1: 我跟你说，我只是聊了5秒钟的话，这肉就凉了，赶紧吃。
2: 这羊肉怎么样呀？
1: 非常好吃。肥而不腻，每块肉呢都带有一点点这个肥花，好香啊。
2: 再配着我们当地的韭菜花，味道特别好。
1: 吃完涮羊肉再来玩铁锅炖，往下顺一顺，酸菜肉血肠，非常地道的呼伦贝尔的铁锅炖。
2: 是，尝一尝，
1: 特别有味儿。喝点这个铁锅炖的汤，整个人那个感觉温度现在在逐渐渗透到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当中。
0: 冰河之畔，鲜香裹着暖意，成了界河旁最动人的冬日烟火。冰封的额尔古纳河面上，68顶暖帐错落排开，在阳光下升腾着袅袅热气。我们走进帐篷才发现，里面的温度竟然能保持在零上20摄氏度，游客只需置身其中，便能惬意体验冰钓的独特乐趣。
1: 哦，收获颇丰啊！
4: 这是今天一下午的渔获。
1: 几点来的？
4: 早上9点半开始垂钓的，一直到现在
1: 4、5个小时了，钓了小半桶哈。哎，这条挺大的。
4: 这个鱼叫雅螺，它的别名叫华子，也是冷水鱼，煎的话是比较好吃的。
1: 它这样子。

0: 子有点像鲤鱼和鲫鱼的这个结合体，
1: 气长的。
0: 所以这里面一共有主要的鱼类有哪几种？
1: 主要的鱼类有鲤鱼、有鲫鱼、有狗鱼，
0: 还有华子。
1: 对，还有华子和柳根。
0: 就是从这样一个小孔里面钓鱼，对吗？
1: 直径大概在20，冰厚大概在1.5米左右。水深的话是6米。
2: 左小东是额尔古纳本地人，从事旅游行业。他告诉我们，帐篷连同取暖炉、钓具、小桌椅等用品均由主办方提供。在界河体验冰钓，费用约每小时40元人民币，十分实惠。见冰钓这般有趣，记者孙亚鹏也忍不住跃跃欲试，想要亲手体验界河冰钓的乐趣。
0: 那冰钓需要有一些技法在手上，
1: 主要是找鱼层就可以了，其他的话就不用了，
0: 就等着。
1: 对，就等着。
0: 啊，
1: 窝料。一般我们到冬天的话，所谓的窝料是用的鸡肝儿，去打碎了它，完了去充当这个窝料。
0: 我感觉到有个东西拉了我一下。
1: 是的，我刚才看好像是有口了，你先稍微往下放点。
0: 啊。
1: 你可再挑逗一下，慢慢的挑逗一下。对。
3: 可是。
1: 哎，摇轮，
3: 真的吗？
0: 哦，朋友们，
3: 嗨，你好，这可是我亲手钓上来的。
2: 冰钓爱好者总是格外专注，目光凝望着冰洞，屏气凝神，静待鱼讯。这份乐趣，既藏在鱼上钩的瞬间，更藏在冰面之下的未知中。这份不期而遇的惊喜，让每一次垂钓都满是期待。离开黑山头口岸，摄制组前往额尔古纳市区。这里聚居着众多俄罗斯族人，多元民族风情在这片土地绽放。我们走进了当地一家俄式餐厅。
0: 您好。
4: 哎，你好，
0: 是孙大姐吗？
4: 是的，你好。
0: 跟您联系过了。
4: 哎，好。
0: 当地人推荐说你们家的俄罗斯美食做的特别好吃。
4: 是的，
0: 我们来品尝一下。
4: 好，谢谢。
0: 这都是您家吗？
4: 是的。
0: 大家看一下，他家屋子特别好看。
4: 对，这个是二层，上面有一个那个放东西的一个储藏室。
0: 最顶上那个小尖尖的房子是储藏室哈。
4: 对对对。
0: 那这一圈都是您的饭店了。
4: 是的。
0: 这边是正烤串的吗？
4: 对，来看一下。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先看一看额尔古纳俄罗斯风情美食，这是什么肉串？
4: 猪肉串。
0: 哇，这个绝对够御寒的。
4: 是的，
0: 很适合当地人吃。
4: 好，谢谢。
2: 孙颖是俄罗斯族人，他的餐厅装修极具俄式风情。除了经营餐厅，他还在二楼打造了30间客房，为前来额尔古纳旅游度假的游客提供住宿服务。
4: 我嫂子。
2: 后厨里，他的儿子杨鑫和嫂子龚秀琴正忙着制作俄罗斯族传统美食费子包。记者孙亚鹏也打算跟着学做这道特色美食。
0: 材料主要是
5: 像馅料里面啊，有一部分米饭、洋葱，还有就是费子包里面的羊费子了。
0: 这就是纯羊费是吗？
5: 对，
6: 煮熟了剁碎。
0: 好，我们开始做起来。
6: 我这边做剂子，他那边和馅。
0: 那除了这些材料之外，也加了很多调料进去哈。
6: 对，
0: 我看有
6: 黑胡椒、油，还有盐、味精。
0: 嫂子这个手法非常地道啊。其实和我们擀饺子皮是一样的，
6: 对，包子皮。
0: 但是它的这个质地要更软，
6: 对，
0: 更松一些。
6: 对，和这个面是搁牛奶还有鸡蛋，你来试试吗？
0: 我来试一试，
5: 试一个。
6: 跟那个包饺子也差不多，小包子。
0: 馅多了吗？
5: 不怕多，就够大方就行。
6: 把它往下。对，这回就差不多了。
5: 这个东西要是小了，它最后炸出来反而可能会沁油。
2: 费子包是俄罗斯节日里的必备美食，待锅中油温升至180摄氏度左右，将费子包小心翼翼下入锅中，不停翻转炸至4-5分钟，待其外皮渐渐变得金黄诱人，便可出锅。拍摄当天，为迎接我们的到来，孙颖一家还特意为我们准备了俄式烤串、苏泊汤、肉饼煎土豆、黑面包沙拉、列巴等多款特色俄式美食。
0: 一般俄罗斯族的美食最开始要先吃哪一道？
7: 一开始是先要喝汤的。
0: 苏泊汤。
7: 对。
0: 苏泊是什么意思？
7: 苏泊就是俄语的汤。
0: 嗯。
5: 开胃的哦。
0: 很有味儿。 那酸菜的那个酸味特别突出在其中，但是汤喝起来整体是肉汤那个香味儿，非常香哈、
7: 啊。
0: 我要尝一下舅妈炸的这个痱子包了，
7: 咬一口灌一点黄油。
0: 哦，这样啊。
5: 第一次少来。
0: 哎，我就咬了一个这个尖儿，很好吃。
7: 对，
0: 没有任何痱子的味道，是那个洋葱配着和肉的味道。
7: 没有的，
0: 就把黄油这样灌进去。
7: 对，
0: 我这个样可以吗？
7: 可以。
0: 我尝一下是什么味道啊？嗯，
7: 香，
0: 馅儿更加顺滑丝滑那个感觉。
7: 对，
0: 这个肺的口感给大家说，它是化在其中像泥一样的。
7: 对，
0: 反而那个米会硬硬的，肺是软软的，一咬开是洋葱的那个葱香和胡椒的味道。
7: 对，
0: 所以是非常好吃的包子。
2: 痱子包口感细腻，苏泊汤酸香醇厚，俄式烤串搭配肉饼煎土豆和酸黄瓜，更别有一番风味。杨鑫告诉我们，餐桌上的列巴和格瓦斯也都是自家制作的，这些美食都是他在外求学时格外想念的味道。
0: 小杨原来是在国外读书哈，
5: 对，
0: 去过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能吃到痱子包吗？
5: 不能。
0: 那会想念吗？
5: 没有游子是不想家乡，我也想天天都在家。现在不成真了吗？
0: 所以想额尔古纳的时候是想的痱子包呀，还是想的苏布丹啊，还是想的什么？
5: 应该是想我妈妈。
6: 想妈妈，
4: 哄你妈开心的。
0: 可是妈妈不会做饭，
6: 她会做给妈妈吃。
0: 哦，你们家的这个关系更好。
5: 再尝尝别的，
0: 吃个沙拉吧。嗯，我夹起来现在就是火腿
7: 啊和面包，
0: 和面包，
5: 还有一点洋葱，
6: 洋葱西红柿。
0: 炸得特别酥，
7: 是
0: 面包炸酥之后，它里面有很多气孔，那个气孔就能把汁儿这个沙拉的这个酱全都吸进去。哦，好好吃啊！
2: 品尝过风味浓郁的俄餐，走出餐厅，额尔古纳也渐渐入夜。华灯初上，天边上流一抹红霞，整座城市温柔又璀璨，粉橘交融的霞光晕染天际，映照着街边错落的灯火，显得格外浪漫。而让我们更加惊喜的是，拍摄时我们了解到，额尔古纳近期有极光出现，带着对极致美景的憧憬，我们来到额尔古纳旁的湿地景区，在这里遇到了两位正在拍摄极光的摄影爱好者。
0: 我听说昨天晚上最强的，
8: 对，
0: 肉眼看到什么样的景象？
8: 绿色的，跟丝带一样，完了上边是红色的。
0: 好，我们能不能先看一下昨天的极光什么样子？
8: 好，
0: 哎呀哈，哇，就在这儿吗？太好看了，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昨天晚上额尔古纳的极光。这样的磁暴活动今天到现在还在持续，只是强弱的不同。
8: 对，现在有点弱了。
9: 观测极光最佳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北纬66度到69度。
0: 嗯，
9: 那么我们国家最北点，是53.29度。
0: 嗯，
9: 我们额尔古纳的最北点是53.26度，几乎就接近最北点了，
0: 就只差0.03度。
9: 哎，对，
0: 度哈，
9: 对。
0: 啊，所以我可能看不到，就是视频中看到这样景象了，只有淡淡的红色在天际线上。
8: 对，就是在天边淡淡的红。
2: 在湿地等候了一个小时，尽管摄制组未能拍到极光绚烂绽放的景致，但从张生发和采广的视频素材里，我们领略到了极光的绝美风采。它宛若天地间奏响的光谱，绚烂而灵动。拍摄至此，我们的呼伦贝尔冬季之旅也即将结束。回望此行，冬储肉大吉的人间烟火，冰雪体验的新奇趣味，深夜追光的满心期盼，皆诉说着呼伦贝尔独有的冬日魅力。这场冰雪之旅中，我们邂逅的不仅是银装素裹的北国风光，更是这片土地上最动人的热情与坚守。天地之间，冰雪与烟火交织相融，让这片土地成为旅人心中难忘的远方。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15号就日本政要当天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近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澳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行动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菲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预警监测公报和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 7.4%， 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中国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走进神秘的复活节岛，它又称拉帕努伊岛，位于南太平洋东部，向东距离智利大陆本土约3000多公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仪，带我们一同踏上这趟跨越太平洋的奇妙旅程。你好，洛仪。
2: 你好，俊玲。
6: 每次跟洛仪聊天我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总可以打卡很多普通游客可能会较少去到的一些地方，像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充满神秘感的复活节岛。那不少听众都很好奇这座海岛它到底有多偏远，路途要辗转多久，那接下来就请洛仪和大家讲讲。
2: 这个复活节岛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地方呢，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有听说过。但是如果没有真正去过的话，其实是很难理解它到底有多遥远。就是如果你看看地图的话，它是属于智利的，但是其实它离智利本土非常远。那这个距离呢，也是我坐上这个飞机的时候，它在飞机上面它不是有一个飞行地图嘛，一个实时更新的一个路线，我才意识到原来它离智利本土，就是从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飞过去，你猜要几个小时？
6: 我没什么概念。
2: 我给你一个距离的概念哈，就是它从智利的海岸，也就是比较靠近圣地亚哥的地方，到复活节岛呢，大概是3700公里。
6: 3600-3700公里左右。
2: 实际飞行的话，圣地亚哥飞到复活节岛呢，要差不多6个小时。那因为它高空是有风的。从圣地亚哥飞到复活节岛呢，它是逆风飞，所以时间要更长。那回来的时候，即使是顺风呢，也要4个小时。所以就是把这个距离放到我们国家，那基本上是从东到西飞了我们大半个中国的距离。那么我这么一说的话，你就有个概念了吧？它虽然是属于智利的，但是其实它离智利本土非常远。
6: 那洛仪怎么会去到复活节岛呢？
2: 因为这地方太有名了吧。
6: 所以你就去了这次。
2: 就是我本身，我从南极工作结束之后呢，我就计划在南美玩一玩，因为大老远飞过去嘛，顺便玩玩吧。所以我就把这个目的地选定了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3个地方。那我既然去到智利的话，我就觉得说，我都已经来到这个国家了，然后这么有名的一个海岛，我好像不去的话好像说不过去，所以我就开始把它放进我的行程里面。但是放到行程里面呢，也不是说这么容易去的地方，因为从圣地亚哥到复活节岛啊，它竟然只有一个航班，就是一天有2个还是3个航班，但是这个是拉美航空这个航空公司的独家航线，
6: 就是拉丁美洲航空，也叫做南美航空。
2: 所以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说，有非常多的航班去连接这个海岛。另外呢，它这个拉美航空啊，它这个票价非常的独特。像我以往买票基本上都是在携程啊、飞猪啊这些平台去买，是吧？但是呢，拉美航空这个飞复活节岛的独家航线呢，它是在这些平台上面的价格要比它官网上面的价格贵非常多，甚至是贵1倍都有可能。那这个官网呢，还不是说直接就买，你还得把它设置成西班牙语， 而且这个所在的地方得设置成智利本土才可以。就是我一开始我设置成随便选了一个南美国家，比如说阿根廷，发现这个票价还是很贵，那只有后来设置成了西班牙语，位置是在智利，这个价格才会比其他方式或者其他平台查到的要低一些，但是呢也不能说非常便宜，就是我大概是前后刷了差不多一个月，就有时候能刷出这个票来，有时候是根本是刷不出来。据说它不是一下子放票，它可能是每一天放一点点这样子。所以我最后刷了一个月，就这个都没有刷出更便宜的价格，就是最后买的是往返人民币4500左右。
6: 这个票价是往返于圣地亚哥和复活节岛的。
2: 对对对，但就算是这个价格，都已经是比我在那些订票平台查到的已经便宜了差不多一半。我就担心说如果再不买的话可能就没有票了，所以最后就还是买了这个4000多的票。所以就觉得去一趟复活节岛真的不太容易，首先这个机票就是一道坎。
6: 那洛伊在复活节岛待了几天？
2: 我是待了3个晚上，其实紧凑一点的话2个晚上甚至是1天1夜是可以去玩它的那些代表性的景点的。但因为我也是想着说那么大老远的飞过去一趟，万一说时间不够那就好像划不来，所以我还是安排的比较宽松，就是安排了3个白天3个晚上在那里。但是实际上说紧凑一点的话，应该我比较建议是安排2天就好了。
6: 复活节岛隶属智利，距离大陆几千公里，是公认的很偏远的这个通航海岛。那洛伊去到那里之后，你现在回想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我飞过去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刚才说的，飞机上看了一下，没想到居然要飞6个小时，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说飞国内航班6个小时是非常漫长了。第二个感受就是他看那个飞行地图上面啊，就是离开了智利本土之后，就是茫茫的太平洋什么都没有，完全看不见陆地。我刚下飞机，就是我不是从乌斯怀亚飞过来嘛，乌斯怀亚经布宜诺斯艾利斯转机到圣地亚哥，圣地亚哥待了几天之后飞到了复活节岛。那圣地亚哥呢就还是比较温和的天气，就晚上还是要穿一件外套的。但是到了复活节岛就是哇，我来到热带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中午的时候降落的，非常晒非常热。而且呢就是看到这个机场也不大，但是就很开阔，就是周围也没有什么建筑，感觉一下子从南极这么冷的一个地方，高纬度的地方来到了一个热带，就那种一下子还不太适应，感觉有点魔幻。那第三个感觉呢就是这个我民宿的司机他来接我，因为这个岛上呢是没有的士，可能会有吧，就是让房东给你叫的话可能会有，但是是没有滴滴，没有 Uber， 也没有巴士，没有公车的。所以呢就是必须要安排这个民宿的主人安排一个人过来接我。那他接上我之后呢，他也很热情，他就说先带我在镇上转一下，就是让我对这个地方有一个基本的感受。然后呢这个车呢是我都忘记有没有空调，反正我就记得很热。这个地方主要的街道也就一条，可能海边那个可以算第二条街，那就是这么2条平行的街就没有了。其他地方就是有路，但是没有说这种有城镇的有商业什么的这种感觉。那离开了这2条主街之外呢，就基本上就是那个植物园啊，或者是果园，有人种植的果园啊，或者是没有人种植的，然后偶尔是有一两间房子，甚至是完全是看不到人住的这种，感觉人口密度非常的低。就是那种海岛的感觉，但是再加上了一个远离大陆的这种
6: 感觉，有点孤独啊。
2: 对对对，真的是有一种孤独感在那里。尤其是我一下子从南极过来，就是不太适应。
6: 那在复活节岛你是用英语和他们交流的吗？
2: 你问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 基本上是很难，就是除了专门做这个旅游的导游，而且他还是专门学过英语的之外呢，基本上是没有人会讲英语的，就是包括这个来接我的司机，他也是讲西班牙语。那我的很不幸呢，我这个电话卡一落地复活节岛，我就发现他就上网就用不了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个海岛它的网络跟大陆的不太一样，所以呢就是没有了这个翻译软件，然后他不讲英语，我不会西班牙语，就是我跟他真的是沟通的非常困难。
6: 对，那你怎么办？
2: 没有办法，而且我后来指手画脚的跟他说让他带我去买电话卡，结果他给我买的这个电话卡呢非常的复杂，就是还要发短信还要什么去开通，最后呢我在这岛上待了3天都没有网络
6: 与世隔绝的。
2: 对，真的是与世隔绝，就是我回到这个民宿它是有 WiFi 的，但是一旦我离开了民宿就没有了，所以就是我不管要查什么我都得事先查，我一出去之后就真的是与世隔绝，包括这种语言啊什么地理上的各种感觉去叠加。但是呢它又非常的热，有那种热带海岛的那种很热烈的那种感觉，所以是一个气质蛮特别的地方。
6: 那你的攻略是到复活节岛才临时做的，还是出发前就已经把整趟行程全部都规划好了？
2: 有做过一些基本的攻略，但是我是去到岛上才去定这个一日游的行程的。复活节岛它比较特殊的就是说，首先它有一个门票，它是全岛的这些景点是通票，就是说你哪怕你只去一个景点你也得买这个通票，那这个通票是大概是相当于$100这样子。第二个呢是你去所有的景点都必须要有导游，哪怕你不跟团，哪怕你说你租车自驾，你也得在你的车上带上一个导游，没有导游你是进不去任何的景点的，这个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这些当地的导游的就业嘛，就是他们导游都是有证的，正规的一个持证导游，然后进去的时候都需要在他的这个门口的管理处去登记他的导游的证，还有导游带几个人每个人的护照，门票的号码，一个个人手的去记录，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本子在那里记录。
6: 你去的时候游客多吗？
2: 我去的时候可能不算是他们的旺季吧，至少我那个团我去哪个地方，我不管去哪个旅行社想要报第二天的团甚至是当天的团，就是只要他有发团都还是能报上的，就甚至他有一些团比较小众的团他甚至没有到人数，然后有一个半日团我其实是付了2倍的价钱去报这个团，然后是这个导游兼司机一个人带我，所以我去的时候应该是不算旺季。然后我也查了一下说他这个岛上的人口大概就是5000到7000这样子，大部分人口呢都住在他的镇上和周边，就是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是没有人住的，但是他的游客的一年的游客数量有6万到10万。他的导游人数呢，就我也问了一下说现在大概有100来个导游，所以其实我的导游跟我说他们的岛上的导游的数量是供不应求的，然后甚至现在开始有中国人去那里做生意去培训讲中文的导游。
6: 那你的导游呢是讲中文还是英文呢？
2: 我也比较坎坷，我报团的时候我是借助了一个 WiFi， 我跟他用翻译软件去沟通的，他答应我说我报的这个团他给我安排一个英语导游，那这个英语导游也蛮厉害的，就是他用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都各讲一次，就是他精通3种语言。那到了后面的行程呢，就是我又报了一个日出团，那还是同一个旅行社，那他是因为这个很能干的导游没空，所以我就只能去了一个纯西班牙语的团。这个也是在南美洲去报这种当地团的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后面去了玻利维亚的其他地方去报 报团是有一个三天团，完全没有讲英语的，然后我就真的是糊里糊涂的就去跟了这个团，而且他报团的时候他是答应我是有英语导游的，结果就被骗了。所以呢，就我觉得在复活节岛，就是回头来看呢，复活节岛的这个旅行社还是蛮守信用的，就是他跟我说有英语

0: 导游的时候就真的是有英语导游。
1: 所以你报的这种团，它是一天一报的，还是一个景点一报？
0: 对，这种就是它有一日游，有两日游，然后半日游，就很多的非常灵活的。那路线也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呢，我就没有提前定，我就是去到当地当天呢，就是在镇上去聊了一下，然后就选了一个一日团。后来觉得这个团不错，所以我又接着报了他们的日出团。后面呢，就还想报他其他的团，但是他人手不够，或者说凑不够人数，就得再另外找。好处就是比较灵活，那不好的地方就是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洛伊的探访足迹，来解锁复活节岛的游览路线。
0: 那我报的这个一日游的团呢，也是路线非常成熟的，他会去到岛上几乎所有的有代表性的景点。那复活节岛最有代表性的景点是什么？我相信你肯定也眼前已经出现了一幅画面，是吗？
1: 就是矗立的一座座人头石像吗？
0: 不光是人头，它其实是半身像，但是你也基本上答对了，就是这种大石像，有好几米高的石像。所以听说我从复活节岛回来，我朋友都问我说，怎么样，那些石头真的值得去吗？所以呢，就是今天节目给大家挨个的来讲一下它这些石头啊，它其实还分了好几个景点。首先呢，去了一个火山口，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复活节岛它是怎么形成，就是它是这个火山喷发还有地壳运动形成的。那包括他们后来的有一个文明呢，也跟这个火山个崇拜有一些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它有很多的石头呢，都是从火山喷发岩浆形成的一些石头嘛，所以也是跟他们的整个岛的地理是关系非常密切。那接下来呢，去到一个现在我们把它叫做采石场的地方。采石场呢，就是当年他们造这些石像的时候，在这个山上面，就是它那个山头啊，基本上是岩石的构造，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山上面，岩壁上面去把石像雕刻出来，先在这个岩壁上面去凿出来，凿出来一个雏形之后呢，再把它的石像跟它的这个山体分离，那就形成了一个石像，然后他们再通过绳索啊什么这样把这个石像搬运到他们需要安装的村庄去，所以我们去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能够了解到这些石像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那这个采石场呢，现在还遗留着一些未完工的半成品，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哦，原来他们是先雕刻出雏形，然后再把它跟山体分离，然后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石像有差不多20米。这么长，而且它是还没有跟山体分离的，就是它是斜躺在这个山上面的。来这个地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你能够了解到这个石像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
1: 我看过图片，这个石像好像长得都很类似啊。那洛伊走近看之后，会不会发现他们的表情各有差别呢？
0: 如果不是脸盲的话，你应该会发现它其实每一个石像的长相都不太一样。那这个就要说到说，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复活节岛会有这些石像。那这些石像它们造出来到底是用来干嘛的，是吧？
1: 对，比如说这些石像在当地人的生活或者说是信仰里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但是这个石像呢，并不是神仙，因为有很多地方都有那种原始崇拜。复活节岛的神像呢，并不是神仙或者是宗教崇拜，而是他们的祖先。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后代，比如说他们这个村长，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村长去世了之后呢，他们的后代呢就会造一个石像，把这个石像的样子雕刻成这个村长的样子。那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村子看到15座石像，那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村子的15代的首领当年都长什么样，然后他们都被他们的后人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纪念，同时去也是希望说 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很有能力的首领，能够。

0: 去护佑它的后代，所以它的这个石像的制造的产生的原因是非常独特的，它不是一个宗教崇拜。
1: 所以很多人去复活节岛就是为了去看这些石像。
0: 对，我们去复活节岛大老远就是为了看石像，而且每一个石像的景点，就岛上如果细数的话，石像景点有超过10个，但是呢，我就去看了大概4、5个吧，就是它细看的话，它还每一个都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刚才说了，第一个是去看这个采石场。那么它采石场呢，有一些是石像是还没有跟山体分离的，然后有一些呢是散落在山坡上面的，就是它已经造好了，但是它还没有运到村子里面去。而且呢，这个山它是面海的一个山，就风景非常好。这个石像在山上面就是看着大海，我想象一下，就是他们的祖先在这么美好的风景的地方，应该是心情非常愉悦的啊。那接下来呢，去到另外一个有15座石像的地方，叫做 Tongariki。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复活节岛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石像群。几乎是应该是最有名的一个，因为它是规模最大的嘛，它有15个那么多。这个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他们这个村子呢，一代传一代，一共有15代的首领都被后人制成了一个石像来去对他们表示纪念。那么也就是可以推断说，这个村子应该是，或者说这个部落应该是比较强大和比较稳定的，因为你不管是造石像啊，还是说这种一代传一代啊，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社会条件才能够去造。我们也可以推断说，它的这个石像所有的一个部落呢是比较强大的。另外，它这个石像非常特别的是，它的这15座的石像呢，它是面向内陆的，它不是面向大海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面向内陆就是保佑后代吗？
0: 哎，你真聪明。对，因为刚才我说了，它的这个作用就是表达对祖先的怀念，以及希望祖先去庇佑后代，所以它必须要看着它的村庄，是吧？
1: 对，
0: 它不能面向大海。那么这个15座石像呢，它曾经，因为它也是比较靠近海边的，它是背向大海，所以呢，它一度是有海啸全部被推倒了。那后来呢，是都经过了修复，这个也是保存的最完整的一片石像群。但是呢，岛上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Akivi 的这个石像群呢，是有7个石像。它非常特别的是，它是整个岛唯一一群是面向大海的石像群。
1: 这是有另外的说法。
0: 对，他们有说法了，就是说他们是象征着当年第一批来到复活节岛的那个最早的岛民，也就是说他们最早的祖先，所以他们是面向大海的。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又要说一下，说复活节岛它既然是一个这么远离其他有人居住的地方的一个孤独的海岛，那最早的一批人岛民，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来到这里？他们是怎么发现复活节岛的？在古代没有导航、没有轮船，当然也没有飞机的年代，其实是需要航海，可能我不知道，可能是需要1个月以上才能够来到这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因为我之前去过密克罗尼西亚，我当时有采访过一个导航员，就是他就是专门做海上航行的导航的，他就给我说了一下，说你看，他用那个激光笔指着天上说，你看这个星星，这里只有这里能够看到，然后可能再开过去之后，这个船跟星星的这个距离方位又会变化，所以他等于是他自己的脑海里就有一副大航海的地图，所以他能够去在这个茫茫的太平洋上面航行。
1: 正如洛伊刚刚说的，在没有导航、没有精密航海工具的情况下，复活节岛的先民竟然能穿越太平洋发现这座孤岛，这件事情本身就很了不起。其实岛上还有不少耐人寻味的故事，那我们稍后接着聊。
2: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叶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坐落于南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因神秘的摩艾石像走入大众视野。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怡，一同感受这座海岛最真实的旅行体验。

0: 体验。你好，洛怡。
1: 你好，俊宁。
0: 洛怡，我们日常都称它为复活节岛，但是当地原住民对这座岛屿有着一个专属的称呼，把它叫做拉帕努伊岛哈。
1: 对，复活节岛呢，他们现在岛上呢不叫复活节岛，他们叫拉帕努伊，拉帕努伊啊，翻译过来是这个拉帕努伊呢，是它本土的语言，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岛的意思。
0: 大岛，我听说也有翻译成大石像之岛的。
1: 对，那至于复活节岛呢，其实是后来的一些外国人发现它的时候，就是一个荷兰的探险家在1722年发现它的时候呢，它刚好是在复活节当天抵达，所以把它叫做复活节岛。也就是说复活节岛其实是一个外面的人给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自己叫做把这个岛叫做拉帕努伊。
0: 拉帕努伊，所以整座复活节岛最核心的看点就是石像。
1: 基本上岛上就是还是看不同的石像，就我前面说了，它有一些细微的区别，比如说它有一些石像是有戴帽子的，有一些石像的帽子已经丢了，那这个帽子呢是红色的，因为它的造帽子的这个石头跟造它全身的石头是不一样的石头，帽子的这个石头呢是另外一种岩石，而且是更软一点。有一些石像呢是有眼睛的，有一些是没有眼睛的。其实它在这个采石场造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帽子也没有眼睛的，因为造帽子的采石场是另外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把这个石像运到了他的村子需要安装的平台的时候呢，他才把这个帽子和眼睛给装上。那他们岛民认为呢，就只有这个石像装上了眼睛，它才具有了灵魂，所以就是装眼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岛上一些有代表性的一些石像都看了一遍，包括有一个石像呢是看日落的地方，有一个石像呢看日出的地方，基本上在岛上呢就需要花2天的时间去看这些石像。
0: 那岛上目前留存的石像大约有多少尊啊？还有就是当地岛民是一直在持续的雕刻石像呢，还是已经停止建造了？
1: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造了，不再通过造石像来表达对他们祖先的一个纪念了。所以呢，现在复活节岛上现存的石像大概是有900到1000尊，其实查一下这个数字还是蛮大的一个数字，因为我看到的石像可能就10几20尊吧，所以就也没有想象到说它整个岛居然还有那么多的石像存在，而且呢就是只有大概是1/3呢是安装在这个平台，他们叫做祭台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些呢是留在采石场或者是其他的散落在其他地方。那我也问了一下这个导游，因为我看到海边啊，就是有一些它不是景点的地方，也看到有一些石像，那我就问导游说，那现在现代人他还会继续造这个石像吗？导游就说，因为他这个岩石开采的地方都已经是一个保护景点了，所以是现代人他是不允许再利用那个石头去造这个石像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种比较大型的石像呢，基本上都是当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就当然有一些非常小的那种，比如说几十厘米的那种是做出来卖给游客的，但是这种大型的，不管它是不是在景点里面，还是说它在海边散落的，这些都是一个历史的遗迹。那它后面为什么没有再造了呢？现在科学家也是有几种推断，一个就是说它的森林资源没有了，它这个石像这么大的一个石像，它搬运过去它是需要用一个木头放在这个石像下面去滚动
0: 滚过去，
1: 这样去对滚过去搬运的，甚至是有一些地方海边的它可以用船来运，那后来呢它的森林资源减少了，就缺乏了这个资源。我也是留意到复活节岛是树是很少的，就是非常晒，它现在有一些那个果树啊什么这种不太高的树，但是没有那种非常密的那种热带雨林的那种是比较少的，这个就是他们当年也是对这个资源破坏的有点厉害。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开始有一些欧洲的殖民者过来，然后他们的这个社

0: 我们一般中国游客，我们把它称为15天团，比较好记。它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我前一天我是去过的，而且是大中午的时候去，晒得不行。然后呢，我发现就是虽然第二天专门报了一个团去看这个日出，就虽然还是同样的一个地方，但还真的是这个日出要比白天去要好看很多，因为有朝霞的一个背景。然后就会觉得这些人像、这些石像是非常的高大，真的很好奇说，想象一下当年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去花费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打造这些石像，然后把它留下来，就真的会有那种说，哎，我飞了那么远来到这里来看到这些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石像的那种触动。但是如果是白天非常晒的时候去呢，就只是觉得哎呀太晒了，就这种感受还是挺不一样。包括我去看日落的那个地方叫做塔海，然后也是看到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是在这里安安静静的等日落，然后这个朝阳的光线慢慢的都洒在每个人的脸上，就那种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尤其是日落的时候啊，那个光线照在这个石像上面，然后它会投下非常长的一个影子。这个影子那么长的时候，你才真的意识到这个石像有多高，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攀爬嘛，而且它这个它是用一些小石头圈出来，就是我们不能够直接走到它脚下的，我们跟它还是保持有那么十几20米的距离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些影子的时候，我才真的意识到，原来这些石像真的是非常巨大。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2: 洛宜，复活节岛作为海岛，它的海岸、海滩景色有哪些看点吗？
0: 我刚刚去到的第一天，那个司机就带我去海边转了一圈。那它的这个海边呢，跟我们熟悉的这种东南亚的度假海岛还不太一样，就是它是有很多礁石的，而且浪很大。就是我看到有一些比较勇敢的人，他们在那里冲浪，但是我是不敢走下去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浪就是如果不是非常懂浪的人的话呢，是很容易被海浪拍到礁石上面受伤的。但是对于喜欢冲浪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就是它的浪比较大，但是它的整个岛上呢，它有一个沙滩呢是浪比较小的，因为这个沙滩是有点陷进来，就是等于是被两边的海湾这个保护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浪比较小。那这个海滩呢，我也是专门选了一个一日游，是包括这个海滩的路线的。然后呢，我们就看完了这么多石像之后，大家也有点累了，而且非常晒嘛。然后就终于去到了这个海滩，是有椰子树的。然后我们就坐在这个椰子树的，阴影下面去吃我们的午饭。我顺便说一下，他们复活节岛的，它跟智利本土的时差，即使是它有这个时差，它的整个的生物钟啊，还是跟我们很不一样。就是它虽然是一日游，但是我们11点钟才出发，然后我们大概是下午3、4点钟才吃的午饭。它的一整个时间呢，可能都比我们推迟2个小时左右。那我在这个地方吃的午饭呢，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它是提供了一个他们的特色料理，叫做 ceviche， 就是他们的酸的腌鱼。这个鱼呢，它是生鱼，但是它经过这个腌制之后呢，它就不是那种刺身了，它是一种有点还蛮有弹性的，酸酸的，吃起来很开胃的一种，是他们
2: 当地
0: 秘鲁啊，对，秘鲁啊，智利啊，这些甚至是阿根廷啊，这些南美国家的一个非常有代表的一个菜啊。然后呢，有面包，有沙拉，可乐啊，什么这些东西。另外呢，我就看到有椰子树嘛，我就问导游说，那这个怎么没有看到有人卖椰子，椰子水呀？因为这个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国家，肯定是到处都有叫卖的，是吧？
2: 对，
0: 随手一刀下去就给你开一个椰子。但是呢， 这个导游说，他这个地方只有一个人会摘叶子，会爬。

0: 椰子树摘椰子，其他人都不会爬树，
1: 哦。
0: 所以呢，这个人很忙。那后来呢，我果然是看到了有一个人在
1: 树
0: 卖
1: 上。
0: 椰子，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摘，但是我看到他有在卖，但是就是他在卖的椰子也没有几个，我就很惊讶，因为我发现这是不是这个地方的生存压力太小了，居然没有人会去爬树摘椰子，就是说，它的这个岛啊，我发现有非常多的水果，因为它阳光这么充足嘛，然后它又是火山灰的火山形成的一个海岛，所以其实应该是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然后我看到了有芒果，还有其他的一些热带水果，木瓜什么的。而且呢，我知道智利本土的水果是非常便宜，大家都知道车厘子嘛。
1: 很有
0: 那
1: 名。
0: 现在我去的时候呢，车厘子的季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买他们的葡萄、提子，还有其他的水果都，还有蓝莓都非常的便宜。但是复活节岛的这个地方的水果就很贵，就是不管是超市啊，还是说点它的果汁好像是相当于人民币40-50块钱一杯，如果
1: 那
0: 是
1: 是不
0: 在他
1: 便
0: 的。
1: 宜。
0: 对，在他的餐厅点的话，然后吃一顿像样一点的饭，也不要说多豪华，稍微好一点的一顿饭，大概接近人民币200，所以他这个岛的物价是非常高的。
1: 可能也是因为它是海岛的缘故。
0: 对，它是海岛的缘故，就是它有很多的物资都是需要从智利本土运过去的。但是呢，我同时也有感叹，他们本土人是不是有点懒？因为它的，就别的不说，至少它的水果是随地，就甚至不需要他专门去种植，像什么百香果啊什么这种，它真的这种气候随随便便都能长。但是它的水果居然卖得那么贵，我真的很惊讶。
1: 那洛伊在当地有潜水吗？
0: 他还真的是可以有潜水去看他的石像，因为他有一些石像，可能是因为这个海啸还是地震的什么原因，就是已经沉没在水下了。那确实是可以潜水去看的。但是因为它的潜水的价格也相当的贵，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在陆地上已经看过了，那水下的我就不去看了吧。但是这个沙滩我确实是下去游泳，觉得说，来到一个这么遥远的海岛，我怎么着也要下水去游一下，才算是到过了海岛了。
1: 也在海里游泳了。
0: 对。那除了这个看石像之外呢，还可以去参加他们的一个洞穴的探险。当然，这个洞穴探险呢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火山形成的岛嘛，所以它就有非常多的熔岩，形成了一些地下的洞穴，甚至是有地下河，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洞穴的网络，地下的网络。然后我就去报了一个洞穴的团去跟这个导游去探索，因为它不是地面比较热嘛，所以它有一些比较大的洞穴呢，里面是甚至是能住人的，或者是拿来存储物资的。这个洞穴探险呢，难度也不大，就是基本上就是也不需要什么很专业的装备就可以进去。但是在最后上来的时候呢，导游就问我说：“你想走一个好走的还是难走的出口？”然后我就说走难走的那个。难走的那个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只有一个非常小的出口，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直接爬上去的，因为它的这个洞口下面都是一个中空的这种。当地人呢就用石头垒了一个类似梯子的一样的，站在上面呢，然后再用手撑一下这个洞口呢，就能够把自己撑出来。但是呢，因为我个子比较小，而且我踩上这个导游先上去了，我踩到这个石头的时候，他这个石头居然
1: 动了，
0: 塌了，对，
1: 塌了。
0: 塌了，所以我一下子又变矮了，我离这个洞口又更远了，所以最后就是这个导游硬生生的把我拽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还是蛮有意思的。
1: 那也算是挺难忘的体验了。
0: 对，而且也是能够确实是感受到它的一个火山岛跟其他的海岛不一样的地方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进去这个洞穴之前呢，我们是经过了一片有一些天然的灌木啊，还有经过他们的农田，其中的这些天然的植物里面呢，就有一些棉花。这个棉花呢，就是跟我们织布的这个棉花就是同一种东西。那我就问导游说：“那现在岛上既然有这么多棉花，有没有拿它来织布？”他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岛上去造。”

0: 到一个这样的一个
1: 对，
0: 车间和这样的一个机器的流水线是非常难的，他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就这种流水线机器都需要从大陆运过来，所以他们岛上是没有工业的。他们有一些天然的资源，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开发。那他们本土人也是一个非常躺平的状态。
1: 那在岛上还有其他的这个娱乐项目吗？你参加过的？
0: 另外就是他们一般游客呢，晚上都会去看他们的土著的一个舞蹈表演，我也是不能免俗的，我也去报了一个，因为要不然晚上也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这个舞蹈呢，它现在岛上有两三家是比较有名的，有一家呢，我当天报还报不上。它这个舞蹈呢，就是它比较豪华的那个套餐呢，就是你可以订一个是含晚餐的。它这个晚餐呢，就会有烧猪，有点像我们的那种叫化鸡的那种，它是埋在土里面，把它烤熟的，所以可以体验到他们的一个特色的餐饮。那因为我以前在夏威夷已经体验过这种烤猪了，所以我就没有选这个含晚餐的。他还会给你这个脸上去画上他们的那个装饰，一些彩绘，这个也是在他的那个含晚餐的那个豪华套餐里的。我订的是一个只有观看舞蹈的一个纯门票，那这个舞蹈呢，就是还蛮好看的，就是它是起源于有点原始部落舞蹈的那种，就是他们是要在这个脸上画一些花纹去吓退那些野兽，就是跟我在那个印尼斯瓦岛还有巴布亚新几内亚那边看到的那种土著的他们脸上的彩绘是有点像的，就是应该起源的作用都是一样，去把这个野兽给吓退。那后来就是包括演变成说有不同的部落来了，他们要展现我们的这个部落的很强大，让敌人不敢来进攻我们，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起源。那当然到现在他们就是一个是纯娱乐了，就是作用，或者说一个纯表演的作用，就是他们应该他们自己已经不太跳这个舞了，主要是给游客看的。然后这种舞蹈呢，它的那个古典的节奏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服装呢，就是要么是草裙，都是草裙为主，然后头顶上有一个羽毛花冠的一个装饰，就是都是穿的比较少的。然后呢，这个舞蹈呢，坦白说，它还观赏性蛮强的，就是这些男生女生他的身材都非常的好。尤其是有一些年轻的小伙子，真的是那种有8块腹肌，然后有胸肌，而且他身上他还要抹油嘛，
1: 亮
0: 就是
1: 亮
0: 抹
1: 的。
0: 油之后，然后这个灯光照射，就是能够看到现场的气氛还蛮热烈。但是他反而这些女生呢，她们都是一个丰腴的这种感觉，就不是说非常瘦的。当然也没有说到汤加那种很胖的感觉，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很丰腴的，然后很健美的这种感觉，跳起来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节奏的。所以这个舞蹈表演大概是2个小时的时间，是挺好看的。有现场非常多观众一直在拍视频，那它还有一些互动环节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是游客他是过生日啊，或者是他是有一个什么结婚纪念日啊，这种特殊的纪念日呢，都会被邀请上台去跟他们一起去跳舞、去互动。最后呢，是所有的游客，所有愿意上台的人都欢迎上台去跟他们互动。
1: 你去互动了吗？
0: 他一开始他邀请我，因为我是坐在第一排的，然后我也不会跳舞，我第一次拒绝。那后来觉得，哎，反正也没有人认识我，跳得再难看也无所谓，就是所以我也上台去感受了一下他们的气氛。就他们那个舞看的时候觉得很简
1: 挺
0: 单，
1: 简
0: 不就
1: 单的，
0: 是对，不就是来回那几个动作嘛，然后扭扭屁股，扭扭腰。结果我一上台，我发现我还真的是完全跟不上他们的节奏。
1: 所以在复活节岛，除了看石像、看日出日落，也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感受一下他们的一个特色。
0: 对，
1: 那现在想想，这趟旅程是不是也挺回味的呢？
0: 对，就当时我回来之后，我朋友问我说："你觉得值不值得去呢？"然后我就算了一下账，就是我全程的机票加上当地的住宿啊，还有吃饭啊，还有抱团的费用啊，看演出啊，这些全部加起来大概是人民币10000。想一下，我只去了3天，所以这个费用还是蛮贵的。
1: 3天的确是不便宜。
0: 结论就是说，假如你本来就要去南美、要去智利去玩的，那我觉得复活节岛，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如果你是对这些古文明感兴趣的，也想去体会这种说远离大陆的这种是一个什么感觉的话，那复活节岛还是值得去的。但是如果说在国内你就专门为了复活节岛这个地方飞过去的话，那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值当了，因为它确实是离大陆太远了，所以它的物价各方面呢，可以说是我这趟南美整整一个月下来是最贵的地方。它除了物价高之外呢，但是它的旅游业其实没有我想象中发达。我想象中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各种流水线，然后甚至是像那个埃及那种满大街都是小贩叫卖，然后一直跟着你的那种是没有的。它也就是有一些商铺，卖旅游纪念品，然后有一个在这个旅游局旁边买门票的那个办公室旁边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摊位，也就这样子。然后价格呢，比智利本土也就稍微高一点，但是没有太离谱，所以我觉得它虽然说旅游业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支柱，然后游客也是远远超过了它的本土的人数，但是其实它的除了物价贵之外呢，它其他的方面并没有让我觉得是那种说已经是过度商业化，然后体验非常差的那种感觉。当然，它规定这个你必须要请导游进去，这个是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因为那些石像，要是你没有一个导游去带的话，其实确实是不太看得懂。另外呢，智利的导游呢，他们全国的导游都是必须要经过导游考试去持证上岗的，不是说你自己去网上去看了一些东西，然后就在那里门口去揽个客，然后就进去带你瞎讲一通，我感觉他们在这方面的这个旅游业的管理还是比较规范的。
1: 所以大家如果顺便的话，是可以去复活节岛看看的哈。
0: 对，我觉得除非你对这个石像完全不感兴趣，然后也觉得它太贵了，也不想飞那么远，那就不要去。要不然我觉得它还是我们去南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就是你很难说我已经去过南美，我去过智利了，然后我没有去复活节岛，我觉得这样有点遗憾。
1: 谢谢洛伊的分享。小众海岛、古老石像，再加上海边的晚风与特色舞蹈，这些都是洛伊在复活节岛上的体验。那如果大家未来有机会，也不妨亲自踏上这片海岛，去感受一下这里独有的氛围。好，再次感谢洛伊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

0: 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15号就日本政要当天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近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澳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行动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菲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预警监测公报和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 7.4%， 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中国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

0: 信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从李白千年前的诗行到中国的深空探测，从仰望星空到捧起月壤，有一位老人站在逐梦九天的起点，把中国人的探月梦想一点点写进现实。他曾成功推动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他牵头制定了中国月球探测的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台背之年，他依旧步履不停，坚守科研一线。他就是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被誉为嫦娥之父的欧阳自远。
1: 您都91岁了，现在还在工作？
2: 仍然，我觉得工作是一种幸福。我还能够为国家干点事儿。心里面感觉到没有虚度光阴。还接着干，所以天天去。
1: 国家天文台，您是每天都去吗？
2: 每天都去，
1: 还按正常上班的作息去。
2: 我下午早一点，早退一点。
1: 主要是去的做什么工作？
2: 主要是考虑下一步怎么弄，总结一下我们的成果
3: 啊，
2: 带一批那个同志们啊，大家怎么样的能够适应一步一步的要求？这只是一部分了嘛，对吧？还有一些。我的研究所在贵阳，不方便，现在岁数大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在他们那，这样也有一批学生吧，
3: 对，
2: 大家讨论讨论，这心情很愉快，你不知道干活呀。
1: 因为现在网络上的热词儿，您属于高能量人群。
2: 我就不知道了，
1: 内心有一个小宇宙小能量球在燃烧。
2: 对，我就觉得这样的话，过一个人的生命才过得有价值有意义。我就很满意了，所以我每天高高兴兴上班。
4: 从1958年我们就想去探测月球，但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百废待兴，一穷二白，我们经历了35年的准备，10年的论证，我们整整准备了45年。
0: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立项，欧阳自远被任命为首任首席科学家，绕落回三步走完美收官，嫦娥系列6站6捷实现多项世界首创。20多年来，中国探月形成了完整的发展布局，也在深空探测领域走出属于中国的坚实步伐。
1: 今年马上嫦娥七号就要登上月球了，我们奔着找水去的。就是嫦娥七号的这个找水，和我们普遍意义上理解的所谓那个找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月球不是地球，
1: 对，我们也知道不可能有液态的水
2: 存在，它没有大气，对吧？
1: 对，
2: 一般的矿物里头啊，都含有结晶水，比如明矾、磷辉石等等这些，你要把这个矿物烧融了、破坏了，那点水分子才会出来。大家当然希望月球上能找到有水的地方，航天员。因为第一最重要的是要有水，生活需要，还要呼吸氧也靠水，它有没有氧气供应，所以这个水的问题是月球上要寻找资源的一个很大问题。美国做过一个试验，比如说一个大坑，这底下呢可能有一点点冰，没有太阳照着，就叫永久阴影区，温度-170度，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他一个探测器，比如这是个坑，飞过来，首先没到之前发射一个火箭砸到坑底下，一下爆炸，热量增加，冰就融化，有水蒸气冒出来，它紧接着飞过上头，这个探测器上面有很多仪器，探明确实有一点水，这个办法呢是想得好，但是不能利用，这个水啊，所以呢循环使用水，这样的你带一点上去不就解决这问题了吗？
0: 欧阳自远和月球的第一次接触要从一刻月壤说起。1978年，美国赠予中国一刻月壤，欧阳自远取其中0.5克用于研究，共发表14篇高水平论文。正是这一刻月壤为中国拉开了深入了解月球的序幕。
2: 美国的坎特总统为了祝贺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所以表示一点友好，用布瑞金斯基带了一克月球样品给我们。
3: 对，
2: 我只用了半克，
3: 你切了一半啊，
2: 发表了14篇文章。
3: 对，
2: 还有一半我送给北京天文馆，我说请你们向公众展出。
3: 跨越半个世纪，面对来自月球的物质，50多年前面对它，
2: 对，
3: 和嫦娥5号6号取回来，我们中国自己取回来的，您再次面对它，这两种心境有什么不一样？
2: 那个时候是感觉到是人家取回来的，我只要发表的东西是真实的，这次心里面充满了非常真挚的感情，到底是不是最老和最新的，是不是能反映月球的历史，这是我的追求目标，现在的中国的月球地质图也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3: 对，
2: 全世界都在用，我觉得中国人干活就是得要有这种创新性，这样的话你在世界上站得住脚，而且有不断的扩大你的影响，我相信我们中国一定能够做好的。
3: 您说这个美国人登月是真的，然后呢很多网友就说，因为欧阳院士当年研究过那0.5克美国人给的月壤，所以呢就出来证明美国人登月是真的。对于这样的言论，您为什么还要以科学的认真的态度去回应？
2: 我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告诉人们，是吧？这个关于这件事情，载人登月总不相信，他们，因为他们58年就发射人造卫星了，69年人就登上月球了，每一次2个人，他一共有6次成功登上月球，一共12个人。带回来的样品381.7公斤，他们的基础研究很差，他们6次载人就是哪儿方便就落哪儿，到一个地方抓一批人上去捡起块大石头，都这么搞，所以结果在月球的演化历史上只有一小段，从41年到31亿年，就这一段他们都有样品。41年以前干什么去了？31亿年以来到底怎么样？不知道。我们是有目标的，我们有一个科学任务，我要解决月亮它的一辈子它有什么活动，所以我们嫦娥5号我是有科学的目标去取样的。我找到一个最古老的那个地方，它那个火山喷出来的一定是很古老的，我说你们一定降落在哪个地方，那可能是要比他们的41年要老个2-3亿年，最后采回来一座42亿年，月亮45亿年诞生，我解决了一个最老的问题，月亮什么时候开始有活动，什么时候死了，现在月球已经是耗光了，没火山了，没有什么月震了，就是干巴巴的一团，自己转着绕着地球转，没有活力了，那就是代表一个天体它已经死亡了。
3: 我们现在仅仅靠月球表面的月壤的研究就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确切的结论？
2: 可以，因为现在事实证明，月球到了这个19亿年以前耗尽了以后，就再没有新的火山，它的历史全搞清楚了。我们虽然是只上去2次， 只取回来3.6几公斤的月壤，他们取回来美国381.7，不如他的1%，但是我的成果比他大几倍。我们要干就是要这么干的。他们干过了的，我要比你干得好。他们没有干过的，我中国首先搞，你才叫创新嘛。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现在水都承认月球的历史中国搞清楚了。月球的地质图演化，整个的月球演化是中国编制出来的。现在全世界都在用。
0: 在圆满完成前序任务之后，中国深空探测事业正向着更长远的目标稳步迈进。按照规划，2026年，嫦娥七号将奔赴月球南极寻找水冰存在的证据。后续，嫦娥八号将搭建科研平台，为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筑牢根基。载人登月有序推进，月球基地资源利用、地月协同的美好蓝图正徐徐展开。面向更加遥远的深空，中国对小行星、火星、木星系的探索也将接续起航。
1: 从科研站到月球基地，那您觉得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进一步的把月球的理论上的问题要解决，另外应用上的问题也得实现几样，你这才有价值啊。
1: 现在呢，就是算力后面是电力这个话题呢，引发大家的高度关注。所以呢，您的那个言论又被再次引发关注，就是给月球绑一个腰带，就是围着这个月球的赤道建一个光伏的这个发电，然后呢，宽400公里，长1.1万公里，然后呢，利用激光和这个微波把这个电传送给地球。
2: 不，这是一个暂时的设想。
1: 嗯，
2: 因为它呢，太阳一出来130度一照着，你只要做一个圈环带，永远有半个月亮被太阳照着，一直可以发电，这个电力就可以支持地球的能源需求了。所以就是新洁能源，多好呢。
1: 对，
2: 当然有，这需要时间，需要科技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我们对月球的关系啊太亲密了，月球是地球的女儿，终身的伴侣，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好的建设好月球，来支持地球的更深远的发展。
1: 我看您当时提出来的这个设想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呢，直接利用月壤，然后呢完成这个光伏板的这个铺设。
2: 当然在月球本身可以制造嘛，以后条件允许的
1: 光伏板也可以直接利用月壤完成这个制造。
2: 光伏板也可以用月壤在月球上制造，主要是光伏板呢不需要像地球一样建那么多，有一部分够它的产生的电力够用就行了，所以这样呢，这不是一个太难的问题。以后人类科技的发达，进步，逐步将会去实现它。月球就变成了地球的一个好伙伴了。
1: 您在《九天揽月》这本书里面还特别提到，说这个月球基地可能会成为深空的跳板。
2: 是。
1: 那我们未来可能以月球为跳板，会展开什么样更多的研究？
2: 现在当然我们都是从地球发射探测器去火星，甚至呢发射那个太阳系里面的那八大行星的探测，
1: 我们探测小行星的意义是什么呢？
2: 我们探测小行星的定义就是它到底是什么物质，怎么来源的，主要是研究它的轨道，
1: 对，
2: 会不会跟地球相撞，这些要预防，要准备。
1: 现在很多人就提到说，我们未来要借月球科研站、月球基地，那是不是实现月球旅游的可能性？
2: 当然

0: 可以了。
1: 嗯，
0: 你毕竟离开了地球嘛。
1: 嗯，
0: 用望远镜来看地球嘛，对吧？
1: 嗯，
0: 这也是一个新鲜事儿，对于人来说。
1: 如果有机会到太空旅游或者到月球旅游的话，您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哦，我当然也想看看地球啊。
1: 嗯，
0: 对吧？
2: 如今向公众进行科普，成为欧阳自远最牵挂的事。他把月球的故事讲给孩子听，用科学的态度回应公众疑惑和网络争议，让仰望月亮的浪漫变成一代代人心中不灭的航天火种。
1: 您现在给孩子们科普的时候一般会怎么讲天上落下来的陨石和陨铁，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它们？
0: 因为我们的太阳系原来是一团星云，都是很多粉尘，太阳一开始发光的时候，那些粉尘慢慢聚集起来，然后就粘在一块儿，落下来的话叫球粒陨石，所以那是最原始的陨石。
1: 嗯，
0: 这些球粒陨石组成了地球、月球啊等等这些。
1: 嗯，
0: 所以陨石是代表一个行星体的，它的全部的各个层次的物质，是组成太阳系的原始的物质。
1: 嗯。
0: 所以大家要去研究陨石，研究这些，实际上是构成太阳系、构成地球的基础的物质。你都可以复原到原来的情况。
1: 对，
0: 尼测它的年龄，46亿年，是它生成时候的年龄。所以这你就知道地球什么时候形成，太阳系什么时候形成。等等，这一段历史就比较清楚了。
1: 这是陨石还是陨铁呀？
0: 这是陨铁，叫铁陨石，它就是铁和镍的合金。
1: 合金哈，
0: 是在那个地球的深部啊。
1: 嗯，
0: 因为就像地球就好像是个炼铁炉一样的。
1: 嗯，
0: 重的往下沉，炉渣往上浮，对吧？所以地球的核心叫铁镍核心。小行星也是这样。一撞破了以后，那个核心部分就是这个。陨石有一个特点，因为它撞碎了以后进入大气层，它要撞击燃烧，所以外面都烧成一层壳，叫熔壳。你看吉利陨石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一块天上掉下来的石头，1.77吨，就这个就是吉林的小的。
1: 我看您还带了一柄这个是叫玄铁宝剑。
0: 不是，铁陨石的。
1: 铁陨石。
0: 你把这个呢，一拔出来，你看，有一种花纹，你看见吗？
1: 啊，这是它天然的花纹哈。
0: 天然的花纹，本身
1: 这不是人后期做上去的工艺。
0: 不是，后来做不出这样的来。
1: 这种天然的花纹。就是来自太空，来自它本身。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可能是个小行星的内部。不是融了以后中间是铁和镍嘛。它慢慢冷却。就变成这样，就生成了一种晶体。叫铁镍合金。
1: 武侠小说里经常说那个玄铁宝剑削铁如泥的。
0: 哎，对呀、
1: 能达到削铁如泥吗？
0: 不行，毕竟也是铁镍合金，稍微一点。
1: 那毕竟还是传说哈。
0: 对对，毕竟是传说
1: 啊。
2: 欧阳自远称得上是新中国第一代跨界科研的先行者。1952年，17岁的他立志为祖国找矿，考入新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25岁时，他主动前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进修核物理，推动学科交叉。4年后，他带领团队深入新疆戈壁，为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选址，凭借岩石混合固封方案圆满完成使命。1976年，吉林陨石雨让他的事业从地球延伸至太空，也为他叩开了探索宇宙的大门。从深耕地球地质到探索浩瀚苍穹，他说：“我不是转行，我是扩行。”
1: 现在回想起来，这几十年这个不断的扩行，那您觉得这条路选择的是不是正确的一条路？
0: 我是个中国人啊，我一定要为中国的发展做出我自己尽力而为所能做出来的事情。我 1952年考上了大学，
3: 嗯，
0: 那时候我们国家建国不久，是吧？
3: 嗯，
0: 县里面的喇嘛就有一句话打动了我，年轻的学子们，你们要去唤醒沉睡的高山，让他们献出丰富的宝藏。哎呦，我这一听，对了，这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所以义无反顾的干什么呢？考弟子。后来突然我说学科一定要交叉，我又到中国科技大学啊，听了一年的核物理课，结果没想到国家知道了，张爱萍到单位来找欧阳谈话，他一来就欧阳你是学地质的，我说是的，后来又学过了核物理，我说是的，给你一个任务，我说什么任务啊？在中国找一个地方做地下的原子弹爆炸，当时张爱萍交代三不准，我说什么三不准？第一，不准冒顶把山炸翻了，第二，不能够放枪，你挖个坑道把原子弹推进去一炸，沿着坑道冲出来杀伤自己，这叫放枪，它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你找的地方不准污染地下水，假如是污染了，欧阳欧阳，你我都是中国的罪人。哎呀，我一听啊，感到压力这么大。
1: 当时你很年轻啊，
0: 很年轻啊，
1: 嗯，
0: 好，我担当起来，组织了一支队伍，在新疆找了一个地方，工程兵把那个小山开了，做成一块一块大砖，砌到我的地下报石顶，这两种石头一混合，把包裹的东西永远凝固在里头，它不溶解水。我做过试验，最后完成了，最后一炸，没有冒顶，没有放枪，马上就查周围的水是不是污染了，告诉我两个字，没有。以后呢，每一年都要告诉我没有。我心里放心，对国家负责任啊。
1: 您用科学的态度去回应这样的一些关注度高的问题，可能就会面临有些时候一些质疑甚至攻击。
0: 我
1: 受过很攻击，
0: 强烈的一种攻击。我说了一句阿波罗载人正月是真的，我去开过几次国际会议，我跟他们每一次的航天员都聊过天，我如实的实事求是的讲述这件事情。中国人骂呀，假的，那国旗他们一擦，为什么国旗是飘呢？月球上没风啊，风雪雨霜都没有啊，是因为他擦那个旗杆下去，旗杆一摆动带动旗子晃动，这有什么呢？人家载人登月成功了，成功就成功了。
1: 所以您把这个也当做科普的一部分，
0: 也当成科普。我觉得不仅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也要更多的把这航天的知识让全国公众更多的了解，得到大家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越干越来劲儿呀。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

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0: 图灵的画像很有风格
1: 啊，这个就是当时2005创作营的一个结果，所有的作品都是小年轻创作，我跟他们讲这个历史上发生的故事，他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创作，当时只是为了代表我们对他的尊敬，所以我们是应该画一个油画给他，所以有一次这个国外来一个朋友，我就开始跟他调侃，我说这幅画是我从大英博物馆借过来画的，
2: 他也没有觉得太假，
0: 是
2: 吧？
1: 他也很感动，因为特别是那些英国来的朋友，
0: 一下冥冥中有一种联系，
1: 有一种联系。
0: 其实图灵是1936年就提出了图灵机的概念，90年了。您觉得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是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图灵时刻了？
1: 我觉得是进入了另外一个图灵时刻，但是图灵大概在1948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被大家忽视掉的报告，这个报告上有一句话，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句话比任何今天其他的所谓的图灵机啊什么更重要。他说一个人只要有了一张纸一支笔加一个橡皮擦，再有一定的规则，它就是一台通用机器。这是图灵第一次用 universal machine， 就是通用机器这个概念。今天对我来讲呢，人工智能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一张纸一支笔。
3: 机器能思考吗？70多年前计算机之父图灵提出的这个问题，今天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我们正在像养宠物一样养出人工智能的个性。
1: 其实人工智能到底最后用以什么方式呈现给用户，其实以前是没有想清楚。我们就是笼统的说应用，其实没有意义。小龙虾给了大家一个这个新的面孔。
3: 王坚院士口中的小龙虾，指的是2026年引爆全网的智能体 OpenCloud。与以往只会陪聊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不同，有了这只小龙虾，你就多了一位能24小时响应你的需求、帮你干活的超级秘书，自动整理文件、智能回复邮件，甚至帮你规划行程。从硅谷工程师到都市打工人，从顶尖实验室到普通人的电脑桌面，训练这样一个智能伙伴，正成为这个时代人机交互极具吸引力的新选择。然而，当我们欣喜地把权限赋予这位永不疲倦的伙伴时，新的问题也随之浮现：让他随时读取我们的文件，安全吗？过度依赖他的判断，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决策能力会不会悄悄退化？这场看似轻松的养成游戏也正在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类的伙伴，我们该如何与它相处？
0: 王院士，我看现在这个养虾成了一个爆火的话题，那您自己有没有养？
1: 其实我这个不但养，还在把它生出来，专门自己折腾怎么在不同的机器上能把它装好。我看到这个小龙虾的时候啊，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有点自我。哎，我觉得我说的80%会消失是真实的，它就是会让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就不见了，你知道吧？它只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载体。我觉得它不是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也不是改变了我们工作方式，它是重新的定义了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只有当我们的工作本身被改变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次变革就很深刻了。
0: 那您养的这个龙虾具体让它帮您做什么呢？我就是验证一下它的这个
1: 其实
0: 过程。
1: 我很早就说数据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对吧？
0: 对。
1: 其实这句话也很抽象，但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当时这句话也是说对的。今天有一个小龙虾，其实把你的硬盘上的东西产生了你都没有想着的价值，对吧？
0: 就像把生产资料盘活了一样。
1: 对，所以如果你硬盘上的东西没有被盘活，它都不能称作是生产资料，它就是一堆垃圾。它就是化腐朽为神奇。当然这里面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我觉得这是恰恰是我们要把它解决的。
0: 那您已经注意到它的这个风险了，因为我们看到前段时间甚至已经出现过，就是这个自己养的龙虾把自己这个邮箱里的邮件全部给删除了。
1: 删掉了。对，我觉得这种删邮件的风险，删硬盘内容风险，我觉得这个从技术上还是非常容易来克服的。
0: 您说的更大的那种风险是指的什么？
1: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个手机上有个 app，
0: 对，
1: 它就会问你能不能让访问你的
2: 你的这个照片，对不对？
0: 对对对，
2: 我相信你大部分时候都同意了，对吧？
0: 都同意了。
2: 你看我们手机的现在存储那么大，对不对？嗯。我们手机上可能几千张是上万张照片。
0: 对。
2: 可能过了十天二十天以后啊，你都有忘了有一张照片，你不想让别人看到。
0: 是的。
2: 对吧？
0: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你让这个小龙虾看了，嗯，可是他不知道你这个意图了。
0: 对。
2: 完了，他把那张你不想看到的照片，嗯，上面的内容，就用他觉得合适的方式告诉给了所有的人，说不定你最不希望别人看到的照片，对他来讲是最有意义的照片，对吧？
0: 我觉得这里面隐含了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智能体或者说未来人工智能接管人类决策的问题。
2: 那您说这个接管，我觉得不是个合适语言。
0: 对，
2: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专业最重要的也叫人与计算机交互。其实真正的我们今天的语境应该是什么呢？人和机器一起商量着把这件事情干掉了，嗯，那我们要回到这个状态，我觉得才是一个

0: 自己都不知道干什么。
1: 我们想的智能体嘛，它就是应该更便利，
0: 对，
1: 甚至是傻瓜型的操作。就如果我们还要非要这么复杂的使用智能体，那岂不是和我们最初的那个想法是相悖的？
0: 我觉得恰恰反映了我们对人工智能要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认识。我经常会跟我边上的人开玩笑，我说我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 agent 这个词翻成智能体。事实上，你真正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最不智能的那部分都放到了智能体，真正动脑筋的都在那个基础模型的里面，这才是真正的悖论，你知道吗？
2: 当人工智能成为全球竞争的新高地，算力就是驱动未来的核心引擎。然而，一个根本性难题横亘在眼前：地面光纤无法抵达海洋和沙漠，更够不到万米高空。于是，把算力送上天，成为全球科技竞争新焦点。今年年初 ，SpaceX 抛出百万颗卫星组网的宏大计划，谷歌同步启动捕日者计划。欧洲与日本也紧随其后加速布局，全球科技巨头不再只是把卫星当作通信的中转站，而是试图将其升级为太空中的超级计算机。在这场抢占未来制高点的竞赛中，中国同样在加速奔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中国要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将太空算力纳入国家新基建的蓝图。作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带领团队发起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希望用1000颗计算卫星打造一张能够每秒完成100亿亿次计算的太空质网。2025年5月，随着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将12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成功组网，中国正式迈入太空计算时代。这张无形的算力网络不仅能实现数据的实时处理与智能决策，更将突破地理与国界的限制，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成为服务全人类的公共产品。
1: 我看您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想这个地球上的这些事儿了，对吧？其实您一直在这个参与这个三体
0: 啊，对，
1: 已经把计算送到太空了。当时您怎么会想到说在地球上进行的这个计算还不够，我要一定要把它搬到这个太空？
0: 从地球外看地球是会我们彻底改变人类对地球的看法。有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叫 Blue Marble， 就是蓝色星球。
1: 对，
0: 有这张照片之前啊，没有人知道地球什么样子。我们对地球的认识永远是脚是脚手是手，都是碎片化的。所以呢，这张照片本质上让我们对地球是有了一个总体观，让我们能够整体的来看待地球。但是只有地球观察是没有用的，我们的卫星拍下来的90%的照片或者图像或者数据你都没有看一眼就扔掉了。
1: 对，
0: 而那90%对我们极其有帮助，对吧？那这时候呢，你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算力送到太空去，
1: 就是让它直接在太空就完成计算。
0: 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呢，就是地上的事情在地上做，天上的事情在天上做，这是最符合第一性原理的。
1: 所以您就带领团队发起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科幻感，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0: 我们做三体计算星座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三体这个词啊不是一个科幻的词。让大家觉得那么科幻，就是因为牛顿提出来。他就是研究科学问题。
1: 对，
0: 觉得三个物体之间的关系说不清楚，对吧？
1: 对，
0: 所以呢他就是拿三体来说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那我当时为什么取这个三体呢？取了个名字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做成，而不只是我一个人把这件事做成，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是主要的贡献者。我觉得大家只要对目标的认同，完了大家就有可能去做事情。所以我们当时就取了三体，你知道吧？
1: 那把计算搬上太空之后会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改变？
0: 就是当时你知道个人电脑的时候啊， Bill Gates 就是有个很好的愿景，他就是说让每个家庭的这个桌上都有一台电脑。当他到过非洲，他说你去了非洲以后你就会发现啊，每个家庭上桌子上有一台电脑那都是胡扯，因为这个整个的

0: 这个经济条件都不允许这样做，所以我当时做云计算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云计算是一定比个人电脑还要容易把计算带到每个人的手里，但云计算也有这个局限，如果光缆铺不到那里，
1: 嗯，
0: 或者基站到不了那里，
1: 嗯，
0: 你的计算也到不了那里，所以你就会发现呢，世界上唯一能覆盖地球每一寸土地的计算，
1: 嗯，
0: 就是太空计算。所以呢，你只要卫星在天上，
1: 对，
0: 它就能覆盖地球的每一个角角落落。
1: 比如说举个简单，最简单的就是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今天我们可以很自豪，很多地方做得很准的，对吧？但它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第一就是你就是要有很多的传感器。那如果南方国家，非洲，他是没有机会铺那么多传感器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做这个天气预报背后都是这个一台很大的计算机，所以这台计算机也是大家之间差异的来源。那么一旦到了天上，这件事情也扯平了，对吧？过去传统的天气预报的算法，其实真正能做天气预报的人啊，凤毛麟角，只有很少人能够来关心这件事情。可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当人工智能出现了以后啊，哎，突然发现很多人可以来贡献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就意味着什么？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啊，这个一个非洲城市，比如说内罗毕的专家，他也可以来做预测了，而不见一定要等在欧洲气象局的专家来做天气预报了。所以他把所有事情一下就放到了同一个，
1: 对，
0: 这个同一个平面上，对吧？所以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的，对不对？这一代过去农业就是它的主产业，进步以后呢，就拖拉机出来了。
1: 啊，
0: 当有机械出来的时候啊，它还是改变了很多的生产方式。
1: 嗯，
0: 那么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工业园区，它叫郑湖南。
1: 啊，
0: 叫郑湖南，也是曾经当过我们省的人大代表，
1: 嗯，
0: 也是全国劳动模范。
1: 啊，
0: 当时我的认知是什么？我的认知意思就是说，哎，我们这些人很厉害。
1: 嗯，
0: 完了，你看我们把这个小镇搞起来了。
1: 嗯，
0: 还有很先进的技术，对不对？
1: 对，
0: 他不认为的。他说因为你们的出现剥夺了我们发展的权利。我后来就变成跟他朋友了，你知道，变成朋友，他态度也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呢，他也很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也很了解我云计算在干什么。所以他后来说了一句非常这个了不起的话，他说帮人家去这个耕道啊，他说他也是云计算，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规模化的生产，你知道了。其实这个思想是相通的，他本着说他们也是用云的方法论的。
1: 传统的耕作方式现在是真的是被替代了呀，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
0: 他现在呢是什么呢？他就是希望他的合作社周边的那些农民可以用新的方式来组织。他说农民今天不知道他的劳动果实究竟去了哪里，他的劳动果实对他来讲只进了超市啊。他如果这个劳动果实知道是被您吃掉的，他就有巨大的幸福感。所以呢，他后来就希望能够把这个村民给组织起来，使得大家呢慢慢的就知道他自己的劳动果实究竟去了哪里。
2: 除了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今天云计算其实早已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智慧出行、直播购物、云端存储，这些便利的背后都离不开云计算的支撑。但把时间倒回十几年前，当王坚提出要自主研发一套完全由中国人搭建的云计算系统，迎接他的是冰冷的现实。他用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飞天给云计算系统命名，然而起飞的过程经历了怀疑、质疑，甚至团队离职率超过70%的至暗时刻。在连云计算是什么都说不清的年代，王坚的坚守显得孤独而悲壮，迟迟看不到飞天腾飞，让团队内部出现信任危机，技术攻坚屡屡受挫，连最坚定的技术骨干也陷入是否要继续坚持的犹豫。
1: 现在整个回看阿里云走过的这样的一段艰难岁月，我记得当时你还用的那个词儿叫耗尽心血，
0: 对，
1: 什么燃尽生命。
0: 对，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啊，就是说这个可能你没有听说过的，就是它这个复杂的程度啊，都是一念之差，这一念之差是决定了你最后能干什么，是吧？但我最夸张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我们当时有个骨干嘛，

0: 有一些很好的一个骨干，完了他可能要离开嘛，要离开呢，他有个主管，那主管跟我比较近嘛，所以我就跟他讲，我们应该好好的这个劝劝他，把他做那个事情，你知道？你知道后来真的把那个想离开的那个这个骨干啊，也劝说的很感动了，你知道吧？
1: 嗯。
0: 那别人就是劝说的很感动的结果呢，就是留下来，对不对？
1: 嗯。
0: 您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就是这样？那个同事后来跟去劝他的那位我们那位领导怎么说啊？他说您对我真好，他说也是被感动了，所以他说呢，他说我真的也要说句心里话，要跟你说句心里话，你知道？他说你现在真的也要去找工作了，他说再不找工作就晚了。
2: 我知道当时那个您那个哽咽呀，真的是很复杂的情绪。就那个时候，我能想象你压力非常大。
0: 所以当时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有人离职是正常的。但是当您知道就是说有些年轻人他是真的是信这件事情，完了当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是以他的健康为代价的时候，完了他又觉得做不成，完了这个时候离开，你就会觉得很难受。有一个同学当时离开时候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就像是一棵树吧，一棵大树，你以为就是几个人就可以把它围着就抱起来了，结果那么多人就想合着手的把它围起来，可是就死活就围不上。
2: 对，
0: 所以呢，就是他才会离开。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没有办法告诉他再多走一步就合得上，你没有机会做这个事情。
2: 可能有些时候就是看得更前，可能这个越走越孤单。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残酷的。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开会，有一个我们的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骨干就突然站起来说，他站起来的时候就哭了，你知道，他说了一句他以为是非常的坚定又支持我的话，他说我保证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阿里云的人，他话讲到这个份上了。结果你知道我不领情，你知道我说了一句什么？我说你这个最后一个离开跟第一个离开有什么差别啊？
2: 说明本质上对这个事情还是已经不相信了。
0: 对，所以我说我们要想的是你们能不能成为最后一个还在的人，那我们还有希望，对吧？
2: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残酷的一个场景，可能今天很少人能理解最后一个离开跟最后一个在到底有什么差别。
2: 所以有时候内心的那个笃定和相信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在关键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保持那一份相信。
0: 对，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一个人最好的就是应该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而不要用外部的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我没有什么，我大概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
3: 放眼未来，人类的自信来自哪里？当年打造云计算系统的过程中，王坚对那群给飞天写代码的年轻人印象深刻。2018年，王坚在杭州云栖小镇发起2050大会，希望让全球年轻人因科技而团聚。每年4月，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带着各种新奇想法在这里彼此展示和交流，在创造中理解技术。在这里，年轻人目睹了卫星模型搭着房车跨越2050公里来赴约，也见证了机器狗从蹒跚学步实现带头领跑，这其中就有后来的杭州六小龙企业。王坚认为，人类和技术的关系就像农夫与蛇，要有足够的热爱去务暖技术。他也期待着通过2050大会，让年轻人站在聚光灯下，用他们的方式看待未来，面对挑战。
2: 看这个书里其实你也写到，我看你讲到这个人和技术的这个关系，说比喻说是农夫和蛇的关系，就是在这种时候你还能不能够相信？
0: 对，其实某种意义上农夫和蛇都不是个正面的例子，简单的看这个预言来比喻的话，你都很难简单的推出一个好的结论。但后来我想了很久，还是用了这个预言，只是代表人类有没有这个勇气，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人类的勇气和智慧是克服所有事情的一个基础，只有勇气和智慧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才能够真正这个往前，这是我坚定的 相信的原因。对，
2: 所以我看您一直也是坚定的支持，就是比如说人和机器，你说人和机器是不能比较的。
0: 从整体角度，我觉得人是不能被替代。
2: 嗯，
0: 就如果从科学角度，从系统角度是有个悖论的。
2: 嗯，
0: 什么悖论呢？就是说，只有一个复杂的系统才能管一个简单的系统。
2: 嗯，
0: 就这个简单的系统是没法来管这个复杂的系统的。所以你哪怕就小龙虾这种现象，你也只能说你授权给他错了。你不能说他管了你，对不对？这是两句不同的话，对不对？
2: 是。
0: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人类谦虚一点，我觉得人是造不出一个比他自身更复杂的东西来。我还是坚定的相信，人类这个是不可被替代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人了不起的地方，他可以改变自身。事实上，我们已经被改变了很多次了。
2: 嗯。
0: 就是，只是大家因为今天习以为常了，就这个。就不关心了，因为你就想，大家从来没有想过，因为灯泡的发明，人类不知道少睡了多少觉，对吧？
2: 嗯，
0: 也没有人觉得是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经常会讲，这个电灯帮我们发明了人类的夜生活，这个不是人类发明的，是有电灯才发明的。所以我是对这件事情是很坚定的，我对技术是绝对有信心的，但是对人自身还是要敬畏的，这是两个。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这个东西。但回到你刚才我说的那个变化快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要让老百姓慢慢感受到什么叫变化，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婴儿爬行的速度增加1000倍就是喷气飞机了。那如果我们平时想想，哎，快1000倍好像也是可以接受，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放大一下，你把我们世界周围看一遍，你放大一下，任何东西如果有1000倍的变化，它是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那人工智能为什么发展的快呢？就是它几乎所有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那些东西，不只是以千倍来增加，都是由万倍、十万倍来增加，所以它这个变化就会非常非常快。那我觉得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要适应这个社会。那么就像人类有了火车以后，才第一次可以把那些从来没有离开村庄的人，他可以去几百公里去串个门了，对不对？那这个在当时不可以想象，可能今天的人都觉得是喷气飞机做洲际旅行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吧？觉得这个尺度上的时空尺度上的变化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发生的，这个都要发生的变化。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15号就日本政要当天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近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澳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行动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菲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预警监测公报和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

0: 南海区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九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 保护修复公报显示， 2025年南海区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 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6年7月末， 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355.51万亿元， 同比增长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 同比增长7.4%， 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GDP增速，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 中国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 同比增长2.4%， 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椰风海韵， 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早些年说起中国出口的商品，大家最先想到的是衣服、家具、家电，也就是外贸老三样，靠性价比走遍全球。前几年逐渐成长起来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接过增长接力棒，撑起外贸增量。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的新兴三样，正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在海外市场赢得广泛认可，成为中国制造提质升级的最新名片。从简单日用加工品到新能源硬件，再到高端智能、生物医药产品，中国这张出口货单的变化背后藏着产业升级的底层逻辑。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经济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分析三代出口产品迭代背后的经济变化。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还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近日，多国主流媒体相继将目

0: 光投向中国，他们关注的对象高度一致，那就是中国的新兴三样。详细情况先来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一下。
1: 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越来越多从硅谷到欧洲的企业转向使用中国 AI 模型以降低成本。文章指出，中国 AI 模型普遍定价更低，多采用开放或开源模式，降低了技术应用门槛。而美国企业模型往往成本偏高，技术体系更封闭。中国的优势在于贯穿整个 AI 价值链的全栈创新。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称，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医疗创新的强大引擎。AI 技术的融入成为生物技术领域的重要趋势，越来越多中国药企自主研发创新药，知识产权正从中国流向西方，而不是过去那样由西方向中国输出。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关注到，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在具身智能产业链多个关键环节取得领先，正从国际标准的采用者成长为重要制定者。从老三样的拼成本，到新三样的拼集成，再到新新三样的拼原创核心技术，中国经济的韧性在于不断自我迭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增加值已超过25.7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18.39%。新兴三样的爆发正是三新经济蓬勃发展的鲜活缩影，这不仅意味着外贸结构的优化，更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已进入深水区。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新兴三样新在哪些方面？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今天的新兴三样，中国制造的接力演进到底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怎样的升级曲线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来听听他的分析。王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王教授，您觉得这个新兴三样它到底新在了哪里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新兴三样所具有的新特征。从产品维度上来看哈，新兴三样不再仅仅的来卖这个硬件本体，而是输出数据、场景、算法模型，和全套的研发体系，比如说手术机器人附带的操作数据，创新药附带了全球临床权益等等哈。那从竞争逻辑上来看，新兴三样呢，从能造多少转向能否定义新产品、开辟新赛道，核心竞争力呢在于知识产权和生态整合能力。其实呢，市场的感知是最为敏锐的。从统计数据来看哈，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机器人出口啊销往了141个国家，手术机器人的出口额增长了 3.3 倍。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大约是1100亿美元。AI 大模型的发展呢也非常的迅速，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正式迈入创新驱动阶段。再进一步来观察哈，我们看机器人领域，中国企业呢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站上世界舞台。在今年年初哈，美国的国际消费电子展会上，人形机器人的展区里边，中国企业占据了超过一半的展位。宇树科技凭借四足机器人和双足人形机器人成为了全球科研和教育场景的新宠。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最大 AI 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监测数据显示，6月15号到21号这一周哈，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了 46.7 万亿次元，其中中国的 AI 大模型这一周调用量达到了 18.81 万亿的次元，连续8周稳居首位。在硬件方面呢，AI 眼镜

0: 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这些创新智能产品也不断地涌现出来，并进入海外市场。在创新药领域呢，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前10名当中，中国药企独占8个席位，百济神州、恒瑞医药等头部企业频频与跨国药企签下重磅的授权协议，将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靶向药等等都推向了全球临床的管线。这3个切面呢，共同展现出了中国外贸竞争力的新图谱。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那么，王教授，您认为新兴三样出海的热潮，对国内实体经济长远发展来说，存在着怎样的深层次的价值呢？
0: 新兴三样出海的核心深层价值啊，在于推动中国经济从要素规模驱动彻底转向原始创新与标准定义驱动。通过全球高附加值循环反哺国内的产业链，确立新质生产力的长期增长引擎。我们说具体来看哈，首先是重构了增长逻辑。新兴三样的成功可以说告别了依赖劳动力和产能堆叠的传统模式，确立了以原始创新能力、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以及全球标准制定权为核心的竞争新范式，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技术方案权益的一种质变。第二呢，就是倒逼国内产业升级，因为海外高端市场啊，它的需求非常的严苛，比如说算法精度、临床数据、专利壁垒等等这些要求都很严格哈。那么它反过来可以倒逼国内研发体系的革新，加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制造业向微笑曲线的两端，也就是研发设计和品牌服务攀升。第三呢，就是重塑价值链的地位。通过创新药的 license out、AI 模型的调用、机器人系统集成等这些模式哈，获取知识产权的溢价和技术服务的收益，改变以往呢仅赚取微薄加工费的局面，夯实国家科技安全和经济韧性。第四呢，就是构建内生循环。海外高利润回报呢，为长周期的基础研发提供了资金土壤，吸引了全球人才和资源集聚，形成了海外创收、国内再投入、技术迭代、更强出海的一种良性循环，培育可持续的内生增长动力。那从具体的作用机制来看哈，首先是技术溢出和生态协同。因为 AI 赋能新药缩短研发周期，机器人的落地，那么使得这个工厂实现了智能化，提升了效率。这三者呢互为底座，形成了高能级的技术生态，推动了上下游数千亿级的配套产业整体向高端化跃迁。第二方面呢，就是定义权的争夺，从被动遵循国际规则转向了主动甚至引领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了产业链的话语权，规避了低端锁定的风险。第三呢，就是抗风险能力的增强。知识密集型出口呢，受贸易壁垒的冲击相对比较小，并且通过市场多元化，比如说一带一路的共建，还有新兴市场，那分散地缘政治风险，保障实体经济外部需求的稳定性。从长远来看哈，我们这一个进程标志着中国实体经济已经完成了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创新策源地的关键跨越。那它不仅解决了人口红利消退之后的增长动力的接续问题，更通过输出解决复杂问题的中国方案，将国家竞争力锚定在不可复制的智力资本和原创技术上，就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持久的结构性支撑。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6: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6: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6: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从老三样到新兴三样，中国外贸又添新名片。那么王教授，今年上半年这三类产品出口销量走高，那么都销往了哪些市场？海外采购的客户主要来自哪些国家？他们采购这些产品主要用来做什么？
1: 好，我们说今年上半年啊，新兴三样出口覆盖了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核心市场呢是东盟、欧盟、北美以及共建一带一路的这些新兴市场。海外客户呢主要来自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东南亚、中东这些工业化的加速国，采购目的呢主要聚焦于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医疗临床治疗和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那我们看一下主要的这个销售市场哈，从全球的覆盖度来说，机器人类的产品远销141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全覆盖。那核心增量的市场主要是东盟、欧盟、北美这些传统的主力市场，还有呢中东、拉美、非洲等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也成为了新的增长极，特别是在算力基建和工业改造需求上表现很强劲。那区域特征呢，就是欧洲和日本侧重高端机器人的导入，东南亚承接物流和清洁机器人规模化的应用，中东呢聚焦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欧美药企呢主导创新药技术授权的交易。从这个具体用途来看哈，美、德、日等这些发达国家，他们的客户类型呢主要是跨国的药企，还有呢高端制造企业，还有一些医疗机构，他们呢采购创新药用于靶点开发和全球临床管线的补充，也就是刚才说的 license out 模式，还有工业机器人呢用于焊接、搬运等产线智能化的改造， AI 技术嵌入算法模型和数字服务的解决方案。那另外还有就是东南亚和中东国家，包括越南啊、沙特、阿联酋，他们的客户呢主要是物流巨头、能源转型机构、政府基建的项目方。那他们采购新兴三样呢，包括清洁物流机器人来替代人工进行高危或者重复的作业， AI 大模型呢助力电网的巡检、智慧城市运营以及算力的新基建，还有呢就是全球的医疗机构和药企，包括海外医院、制药巨头，他们购买新兴三样呢主要包括手术机器人用于微创手术的辅助治疗，创新药的权益呢用于填补肿瘤、自免、代谢病等领域的全球药物缺口。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王教授，在您看来啊，我国的新兴三样需要如何来做才能够保证长远持久的出口到海外市场呢？
1: 我们认为啊，就是新兴三样如果想实现长远持久的出海，核心呢在于从产品出口转向技术加标准加服务加合规这种全生态的输出，构建不可替代的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地位。我们说核心的策略路径啊，在以下几个方面。

0: 首先呢，就是强化原创技术和标准的主导权，这就需要突破底层的算法、高端伺服部件、新靶点发现等这些卡脖子的环节，啊，主动参与并且引领国际技术标准和数据规则的制定，避免陷入单纯的价格竞争。第二呢，就是推行本地化加生态化的出海模式，从卖单品转向交付设备加软件加运维这样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在重点市场呢建设海外研发中心、生产基地以及售后网络，实现在地制造、在地服务。第三呢，就是构筑全链条合规和 ESG 的壁垒，建立覆盖碳足迹、数据安全、知识产权以及伦理审查的穿透式管理体系，通过国际权威认证来化解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第四呢，就是实施市场多元化和风险对冲。我们未来呢，要深耕一带一路、东盟、中东等新兴市场，降低对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这样一个依赖，那么利用出口信用保险以及法律支援机制，应对地缘政治和知识产权的纠纷。那关键执行的举措呢，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构建技术护城河，主要就是加大基础研发投入，推动 AI 大模型、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具有首创性的创新药的自主可控，将国内超大场景的优势转化为技术迭代的速度，形成国内练兵、全球复制的闭环。还有呢，就是合规前置，在产品定义阶段呢，就要嵌入目标市场的法规要求，比如说欧盟的电池法、GDPR、药品临床数据的互认，还有呢，就是建立全球供应链的 ESG 溯源体系，确保碳关税和劳工标准的合规。第三方面呢，就是品牌和服务的升级，改变低价代工的印象，打造高端技术品牌的形象，建立海外本地化服务团队，提供7x24小时响应、定制化培训以及全生命周期的维护，提升客户的忠诚度。第四呢，就是协同出海的机制哈，发挥链主企业的带动作用，组织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利用自贸协定优化区域供应链的布局，通过海外建厂规避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那我们还要强调一下未来的风险防控重点哈，一个就是知识产权的布局，企业呢要提前18到24个月在目标市场完成核心的专利网布局，建立海外侵权预警和快速响应的机制，善于呢使用法律工具来维权。第二呢，就是地缘政治的应对，避免敏感技术过度集中的出口，通过技术授权、合资合作等灵活的方式来降低政治阻力，分散产能布局，从而增强供应链的韧性。第三呢，就是人才的国际化，未来企业呢要引进和培养懂国际规则、跨文化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解决海外运营当中的法律、税务及文化适配等方面的难题。从长远来看哈，新兴三样的持久竞争力啊，其实不取决于短期的订单规模，而是取决于能否成为全球产业链当中不可或缺的技术供给方和规则的参与者。通过解决全球共性的难题，比如说老龄化、数字化转型、能源效率等等，来确立自身不可替代的市场地位。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王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96.8、 文昌 FM107.0、 琼海 FM102.0、 万宁 FM95.0、 三亚 FM89.1、 东方 FM90.8、 儋州 FM101.5、 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您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月。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的节目嘉宾，他此前有着医学领域的人生阅历，面对家人的不解，他勇敢做出新的规划。他自学摄影，随后进入专业院校提升专业能力，创办了个人摄影工作室。他的审美呈现出成熟的质感，对作品有着严格的标准，摒弃城市化的流水线拍摄模式，通过揣摩客户的性格特质，定制适配的拍摄风格。本期节目为您专访这位跨界追光者，一起来听他一路走来的取舍与坚持。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请来的嘉宾是在海南开设了一家摄影工作室，熟悉他的朋友们呢都亲切地管他叫做木子。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木子。木子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0: 提到你几百个场景在海南你可能都跑遍了，我就在想另外一个职业也很适合你，导游。你可能会非常明确，就比如说什么时候涨潮啊，什么时候光是最好的，这些等等的信息，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册子吗？
3: 都在我脑海里。然后我不是还做旅行博主嘛，做旅行博主，然后我会把比如说海口的所有景点放到一个文件夹，文昌的、万宁的、陵水的，每个城市我都打包一个文件夹。那客人进来我就会问他你想在哪个城市旅拍，他告诉我哪个城市，我就直接把那个文件夹甩给他，他自己去看这个城市所有景点，我们都有样片，都有客片，然后你自己去看，你看了之后你喜欢这个景，我们再根据这个景去给你定制。
0: 你是把这个旅游资源和你拍摄是结合到一起了？
3: 对，就是我的旅行博主和我的摄影工作室和我的旅拍摄影师两个身份是完全相辅相成的。
0: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你毕竟要出外景嘛。跑海南这么多年，11年了吧？有没有觉得很腻了？
3: 会有一点，所以我老是自己出去别的城市旅行，或者是就是出国去旅行。
0: 就像我说的，这个成本相对来说对顾客来说就更大了，那需要你更加有这个专业上的说服力了。
4: 最开始介绍的，你一开始自学嘛，是自己去找相关的书籍，然后是觉得想要再提升一个档次的话，就是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去学习。那现在在这个同步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取景可能腻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你会还想着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这方面的专业的摄影能力呢？
3: 我说实话，这两年是有一点停滞的。我前面七八年是非常的就钻研在摄影里面，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会去看国内外的杂志大片最新的作品，我每天要刷一两个小时，所以就是那时候非常的努力，经常去创作新的作品。这一两年开始就是摄影也开始内卷，就是反正价格也不是很高，你就闭着眼睛都能拍出来好看的照片的时候，你就不太想去精进了。所以就是现在确实干到第11年没有那种激情了，这个是实话。
4: 哎，木子，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也提到嘛，就是有一些照片你拍出来之后肯定顾客想要自己美美的脸美就行了，但是确实这个美吧审美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说的，有的人觉得自己的右脸好看，但是你可能会觉得从我的角度左脸也不差，是吧？那可能这一方面的话就和顾客产生了一些分歧。还有一个分歧的就可能他们会在后期会要求你很多去精修这个图片，往往有的时候我看啊，这个原图和后来的精修片有点像是两个人的感觉，那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去怎么处理？还是就是说顾客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3: 基本上在客人拍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告诉他这个照，就是拍完选照片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时间给他看这个照片，我们同样场景别人的原始底片跟精修的对比图，他会大概知道

0: 道修出来是什么效果，他能不能接受这种效果。他如果不能接受，他会告诉我们，你不要去动我的身材，也不要动我的脸，就跟我调光线，去点皱纹什么的，去点痘印就可以了。那我们会去根据客人要求去修图，除非客人强烈要求要修的换一张脸，那种我们其实说实话我是修不来的。特别是有些他长相跟他在网上是两张脸，只有他自己能修出他修出来的那张脸，我们只能修出他本身自己的长相的 80% 相似度，他要修成另外一张脸我们是修不出来的。那我们按我们正常的修图给到他，他自己再去修一遍。
1: 嗯，而且这样的后期修图，尤其是对于人脸的修图的话，我觉得如果修图的幅度很大，你很难把控每一张照片这个人长得都一样。
0: 反正我们家我是基本上不太动脸的，我动身材，因为很多我的客人他也是就是30-40岁有过小孩，他会微胖，微胖他就希望自己比自己现实中看起来瘦个10-20斤。
1: 嗯，
0: 你身材稍微瘦个10-20斤也不是特别明显，不会说像那种200斤修成90斤那种那么大的反差，他只是说哎稍微瘦了一点的感觉。那脸你只要不动太多，像我自己修我自己的照片，我会整个把头缩小一圈，但你的五官还是一模一样的，但视觉上就会觉得精致一些。
1: 自然的前提下，让这个照片让这个人看起来更好看一些，是吧？更精致一些。
0: 对，
1: 我觉得木子还是比较倾向于一个自然的状态，
0: 比较喜欢就是至少80%跟你本人是，别人一看这照片就是你本人，不会说哎完全不认识，跟你在网上怎么是两个人，不会，我自己是接受不了的。
1: 嗯，别人看了可能比如说我拍一张经过精修之后，我说周围的朋友说哎王月一点都不像你，那我可能也觉得有点失落。
0: 这个钱你就白花了呀。
1: 对对对，
0: 如果完全不像你这个照片是拍的谁没有意义了。他要像你才是你的人生，才是记录的你的这段时光，不像你的话你在网上随便去当一个图都可以做当做是你啊。
1: 嗯，对，最开始的时候说其实来找你的也都是关注了你很久的，在性格上其实也是比较相像的啊，就是所以我想再问木子一些问题。因为你的拍摄经历很多嘛，其中一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木子能跟我们分享一个让你印象深刻的经历吗？拍摄的经历。
0: 最印象深刻就是应该是去年吧，有一次是刮台风，然后那客人他就那两天在海口旅行，就刮着台风他也来找我们拍，然后我们就是只要客人愿意我们就刮台风也出去给他拍，推着台风给他拍了一组写真，这个是最印象深刻的。而且刚好那客人他头发短，是个女生，短到台风都吹不乱的那么短，就是比男生的稍微长一点那么短。然后在快结束的时候还好台风停了，就是有一点阴天有几朵云，然后在那10几分钟我们最后出道的片选的都是那10几分钟的，但是他玩得特别开心，他就觉得淋了雨也很尽兴，然后我们提供的情绪价值也让他很开心，他就特别开心说以后让我们去他的城市一定要找他，他再拍。
1: 整体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不是说像那种级别特别大的台风天。
0: 对对对，
1: 嗯，
0: 不是那种10几级房子都吹倒那种台风，那种我们也不敢去。
1: 也是相对安全的。那可能对木子来说这是一个很深的拍摄经历。
0: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应该是2年前有一对他们小孩都大学毕业了，他们55-56岁，是内蒙古过来的那个叔叔吧，他有8块腹肌，长得特别帅，然后他老婆也是55-56岁，就是他是平时跳舞的，也是模特身材一样的，又
1: 保养得很好啊。
0: 嗯，对，然后他们两个就是非常的恩爱。我这样的客人在这10几年有差不多10对有这样的客人，不管什么年龄呢，就是结婚了这么多年还这么恩爱，我是觉得很难得的。然后他们就在拍摄的过程中会主动的牵手，主动的亲吻，然后各种的恩爱。真的我觉得结婚几十年还可以有这种状态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1: 这个还确实是很美好的，就是人都不一样嘛，就有的找到了对的彼此，可能虽然时间过去很久了，结婚很久了，但是一直像往昔一样的恩爱，这个还是很难得的。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节目嘉宾，他此前有着医学领域的人生阅历，面对家人的不解，他勇敢做出新的规划。他自学摄影，随后进入专业院校提升专业能力，创办了个人摄影工作室。他的审美呈现出成熟的质感，对作品有着严格的标准，摒弃城市化的流水线拍摄模式，

0: 对的，就比如说，确实我到海口了，我到骑楼老街了，我也是拿这个景去拍的，我怎么能拍出和别人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呢？
1: 骑楼老街这个景啊，基本上很多人查攻略都是必打卡，然后都想去那里边出片。如果你想要去体验那种游客的感觉，你就去体验，去吃好吃的，你就去逛。你在人多的地方想要出到人少的景，就是等除开春节和国庆啊，像平时的这种人流量，你等那么一秒钟没有人的机位，它是可以等到的。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让客人摆好动作，就等在这儿，等到后面的路人刚好走过，就那一秒钟没有人，咱们就赶紧拍。
0: 是抓拍，
1: 对，就只有这样子能够尽量少拍到别人。我是有点画面干净强迫症的，希望我的作品里面只有我的客人，我非常的完美主义，所以我为什么我的客人他虽然说会觉得我说话很直什么的，但是我的作品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他们体验过一次我们的服务和我们认真的态度和好的作品，很多客人就是说他拍了很多年了。我印象深刻，有一个客人他是50-60岁了，他去了30多个国家旅行，但是他说我是他遇到过最认真拍的最好照片，对于他来说是人生照片的摄影师。我们认真负责和我们拍的作品，就是可以让他把它放大到几米，挂到他家里别墅的。很多客人会有这样的要求，他就希望给他拍好了，他就拿去放很大一张照片挂在家里，每天看。他们就会这么认可我的作品。
0: 我能听得出来，木子是对自己有要求。
1: 对，
0: 就不管这个顾客对你有什么要求，你自己的标准在那里就行。
1: 对，就是他只要找到我，我就要保证他能出到满意的照片。我不是说为了只挣他这点钱然后去服务他，回头谁也不认识谁，只要是我亲自拍的客人，他拿到的一定是满意的照片，我一定让他满意了走的。不管是拍摄过程还有最后，他有时候就是撒个娇让我多送他几张照片我也送，有时候他喜欢我的裙子我也送
0: 啊，
1: 我很好说话的
0: 这都送。
1: 所以你说这种服务怎么会不满意嘛？
0: 那你这个衣服什么也得自己平时购买搭配然后清洗，这都是成本。
1: 非常大的成本，这么多年应该买了快上百万的衣服了，还有所有化妆品我们只用一线品牌的，相机也是经常都在换，换一套就十几万，换一套就十几万
0: 啊。对，相机这个设备那肯定，你有赚到钱吗？这是一年，
1: 我赚了一套房吧，
0: 啊，那也很不错
1: 了，也就只赚
0: 了
1: 这套房，然后
0: 在海南
1: 没有多余的很多钱，
0: 那很不错了，我觉得对你的家人也是一个交代吧。这个选择没有错，他们现在会理解你了吗？但可能会更放心一些，对你未来要走的路。
1: 但说实话，摄影这个行业现在也是下行期了嘛，因为 AI 代替了大部分的。你像现在随便谁拿个手机，他都可以自己自拍一张，然后把自己 P 到马尔代夫、 P 到法国，他不用真的出门去旅行，所以对我们冲击蛮大的，这特别是今年。
0: 但是我觉得那种真正想要去到当地去看、去记录下美好瞬间的人还是在的，还是有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就看怎么能够找到你，然后彼此产生这种互动和连接，然后选择你。从独立摄影师到这个运营工作室，这些年经营的过程当中，你遇到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1: 没有顾客啊。
0: 我感觉你
1: 顾客
0: 挺多
1: 的
0: 呀。
1: 他会有淡旺季嘛，你像刮台风这种情况，
0: 不是也有顾客找你出去了吗？
1: 那个就那一个，11年了，就那一个临着台风愿意出去拍的。大部分只要一下雨，他就说改档期，就说改。那有时候一整个月连着刮6个台风，那一个月都没有生意的，这种时候会比较焦虑。
0: 那这可能也是让你开拓其他旅游城市的这个资源的原因之一。经常刮台风，找你出去拍的人多吗？现在？
1: 没有在海南多，因为别人还是来海南旅游的比较多吧。我觉得像国内其他城市它也没有这种景，如果想看海都来海南。那想要拍比如说拍山，拍沙漠，那我们去别的城市。刷到我的攻略都是刷到的海南的旅行攻略，他还是会来找我比较多。
0: 刚才木子提到最大的难题就是这个客源的问题了，目前你有什么渠道去宣传自己呢？口口相传吗？
1: 这个是一部分，老顾客基本上拍了满意，他会有朋友想拍都会介绍我们。然后新顾客就是所有的平台，像我自己不是做旅行博主嘛，然后我也做摄影师，所以我有很多账号。做旅行博主我就在小红书、抖音、携程、去哪儿、大众点评、微信视频号，基本上7-8个平台我都会发我自己出境的所有的旅行的攻略和作品，就是以我自己出境的人像旅拍的样片相当于。然后其次我摄影工作室的账号也会在不同的渠道刷到我们的作品， 刷到我们作品，他一看，哎，你也是摄影。

0: 你说我可以找你拍照，他就会主动问联系方式，就会加进来。
1: 是，还是要让自己能够有曝光率。
0: 对，而且说实话，我自己出镜的这个说服率比较大。以前我刚开店，我都是拍很多外国模特，那很多人会觉得不是你摄影技术好，别人长得漂亮，长得漂亮闭着眼睛拍都好看。我拿我自己出镜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我也没有美到像女明星一样，那我拍我自己都好看，我拍你也会一样好看的。
1: 我看到木子其实真的是在自己的朋友圈里经常展示自己给自己拍的照片啊，在海边特别多。
0: 嗯，
1: 你很喜欢海，你住的地方在哪里啊？
0: 就在海边。
1: 就在海边。你是在海口是吗？
0: 对
1: 啊。那你可能
0: 天天工作室也在海边。
1: 自己给自己拍照的时候就是拿三脚架是吗？
0: 三脚架，无人机。
1: 无人机也能自己给自己拍啊？
0: 嗯，非常方便，它可以定时自拍，你可以设置比如说两秒它自动摁一下，三秒摁一下，你只要把它调好了，它就自己给你拍。
1: 我看最近你这两个月自己给自己拍的挺多的，而且你的衣服都非常的颜色艳丽，橙色的、粉色的裤子、裙子啊，
0: 嗯，
1: 非常有海南特色。
0: 性格有关吧，就是我自己是喜欢这种鲜艳的、明朗的，就是阳光的东西。嗯，有一些比如说每个摄影师他有自己的拍摄风格，有的人他就喜欢拍那种忧郁的，他也有他的受众群体。就我自己的性格是这种喜欢，我觉得跟海岛蛮符合的，海岛也是阳光明媚的嘛，
1: 嗯，
0: 就也比较适合我这种主题。你说我要是在椰子树下海边拍那黑黑黑不溜秋的照片，你也不会喜欢呀。
1: 现在在短视频平台有很多人也是会教这种拍照的教程啊，就像最开始我们聊到的木子也是说觉得自己在生活当中随手拿手机拍一张就非常好，这也可能得益于比较有一定的这个审美天赋。其实现在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有很多都是特别喜欢拍照的，包括我自己也会买一个二手的相机，像你一样开始去钻研这个摄影。那你觉得现在像你这样专业的摄影师不可替代的地方在哪里？
0: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的不可替代性首先就是我的作品、审美还有我们的服务。那在我们家就是全部都是根据你的自身去定制，去发现你本身的美，我觉得这种是很小众的，我们不是那种走流水的店。
1: 我刚才一直跟木子聊，木子说自己和顾客有的时候都会成为好朋友，每年都会到海南找你拍这种旅拍。你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很好奇都是聊什么比较多？
0: 什么都聊。最开始就是问他从哪个城市来，你是什么职业。
1: 嗯，
0: 然后他也会很好奇我的照片都是谁给我拍的。你也知道我说话都是
1: 比较
0: 实在的，真实的话。
1: 嗯，
0: 他会觉得就是很走心吧，不是那种敷衍的服务式的。我们就是像好朋友一样真实的去聊天，聊天南地北，聊我们旅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事情，他的旅行和我的旅行，我们都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1: 哎，木子，你有这些年回过家乡吗？还是家里人过来了？
0: 家里人定居在海口十年了，但最近他们回老家了，我也跟着回去了一趟。
1: 是当时是你劝他们过来的，还是他们觉得海南确实适合养老？
0: 他们觉得适合养老，然后我有刚好在这边工作，他们就过来了。然后当时还以为待不住，结果一待就待十年，玩得很开心，每天都玩，纯玩。
1: 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生活状态了，家人就在自己身边。
0: 对，朋友也有很多。
1: 在海南这么多年肯定认识很多朋友，而且包括全国各地来找你旅拍的，你也提到了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刚才虽然说木子说有 AI 在啊，或者说现在摄影圈也很内卷啊，但是仍然会有很多新手想入行这种人像的旅拍，去当一个专业的摄影师，甚至像你一样成立一个摄影工作室。如果有人想要在海南做摄影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就在眼下这样的一个状态里，
0: 中肯的建议就是一定要有存款。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存款，你可能撑不过两三个月，你就只有打包回老家。
1: 可能对比你当初去成立这个摄影工作室的时候，现在成本要更高一些。
0: 以前像我刚开店的时候，整个海口只有五六家摄影工作室，摄影是非常好做的。那现在就是随便谁出来一个职业叫陪拍，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就是他甚至不懂摄影，甚至连相机都没有，他就出个人，然后陪着你出去旅行。特别像女生一个人出去旅行，他就会找一个女陪拍，特别是那种在校大学生，又听话，年纪又小，就帮你拎拎包，帮你用你的手机帮你拍照。它是一个移动的人形三脚架，非常便宜，十几二十块钱一个小时。 很多人现在出去旅行他就只找陪拍不找专业摄影师了，因为他觉得他反正用那个美颜相机都可以P出自己好看的效果，哎，反正只要有个人陪着他说话，
1: 嗯，
0: 陪着他帮他各种角度拍一拍，他自己再美图美一美 AIAA 就可以出片了，嗯，
1: 那木子你现在觉得那些还在固定找你这样的专业摄影师出去旅拍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受众群体？
0: 就是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客人，我的客人大部分就是他会要求照片是高级的，是人景结合的这种出现在他的朋友圈，他不会是那种只是怼脸拍的 P 的不像他本人的这种，就这种不是我的客户群体，我的客户群体就是消费能力很高然后对自己的生活品质追求很高的客人。
1: 嗯，就是还要从这个照片的作品当中看到专业性的，有这个专业性的要求的，
0: 就是从照片里面看到他的生活品质，嗯，他还是会找我们这种专业的，就是一看就跟他的平时的品质是一样的，
1: 嗯，
0: 这样的摄影师去服务。
1: 嗯，那木子根据你这一两年的这个感受来看，嗯，找你的新的顾客多还是老客比较多？
0: 一半一半吧。
1: 那接下来木子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呢？就是自己拓展自己这个摄影工作室这方面的业务，包括我刚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你对自己的一个定位，包括什么旅行博主啊，多年这个旅拍店的这个店主啊，这句话我觉得在你的未来应该会更加丰富吧。
0: 对，旅行博主是我现在想要做好的副业，想把它转成正业，就是如果我的旅行博主做得够好，我是可以不开摄影工作室了。然后第二个想要做的事情就是，现在不是很多外国人来海南旅行吗？你刚刚也说了我很适合做什么，做导游，结合我了解海南所有的景点，以及我自己做旅行博主，海南所有的五星酒店我也都住过，我是有这些资源的，我可以去接外国团他们在海南旅行的定制的旅行，我甚至还可以给他们拍摄，这个是我后面想做的事情，
1: 还是把旅行和拍摄相结合。
0: 对，然后就是海南岛的整个环岛的旅行，然后专门接待外宾，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情，也是未来应该是比较适合我的行业吧。
1: 你觉得在每一个不同的季节，每一个不同的时间，在海南哪些地方你是比较推荐大家去拍的呢？
0: 整个海南岛性价比最高的城市是文昌，文昌的海是比万宁陵水都更蓝更深，而且游客非常少，消费也很低，酒店也便宜，然后离海口也很近，高铁过去21块钱。
1: 文昌吃的是不是也还挺多的？
0: 对，文昌鸡啊，还有糟粕醋啊，这些好吃的也很多。
1: 好，非常感谢木子给我们最后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中肯的建议啊，很实在，也谢谢木子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多年海岛摄影的经历，镜头捕捉风景更能留住真实的情绪，我们也感受到了木子非常直率的爽朗的性格，也期待木子继续用镜头记录更多发生在海南美好的瞬间，也期待你的旅行能够到更远的地方，为更多人带来美好的瞬间的记录。非常感谢木子接受我们的采访。
0: 嗯，好的。
1: 嗯，好，谢谢木子，木子再见。
0: 客气，再见。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